0: 那以后长大你就考个大公司或者考公务员，这样是最棒的。
1: 是是，
0: 对。但是我爸完全相反，嗯，他从小就跟我说，你就是要做生意。
1: 你爸是不是自己创业？
0: 对，因为我爸自己创业，
1: 啊啊，自己创业，
0: 嗯，所以从小我爸其实他就会买，他像我国小一二年级，他就买一个小小棉花糖机。嗯，然后呢把里面塞满棉花糖，说这是你创业资本，嗯，你拿去学校，嗯，然后你小朋友就投五块钱，你就转就会掉一颗棉花糖，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开心，我就带去学校，然后就我就跟大家说，来，你就跟我跟你讲，你把五块投进去，转了之后棉花糖掉出来，后面就可以把五块拿出来了，嗯，然后我就五块再还他，嗯，所以我一天之内就把棉花糖花完，然后一块钱都没赚到。
1: 是是是，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类似这种。或者说我国中的时候我爸就说，欸，你应该要想一点小东西，你发明出来，嗯，我帮你申请专利啊。
1: 对 对， 对，
0: 类似这种事情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发生。所以其实我爸跟我妈的观念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1: 很不一样的。
0: 但其实你说他们两个的生活，嗯，我妈妈她算是台北一间蛮知名糕饼业的负责人。嗯，欸，不是负责人，她是经理人。
1: 经理人，嗯，
0: 然后后来他又被挖角到台中有一间很有名的饼店，嗯，曾经倒掉过的饼店。
1: OK OK，
0: 对，他又去把它
1: 重新 对，
0: 对
1: 做起来，嗯，
0: 对，所以他也是在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嗯嗯，但我爸爸又更不太一样，嗯，我爸爸他你知道传统中医有一种叫火罐的吗？嗯，以前就烧火，用一个竹筒烧火，嗯，然后盖在你会酸痛的身上，嗯，对，那。后来一直演进到现在，不是有人家所谓的拔罐，嗯，那个专利就是我爸爸把他，
1: 哦，
0: 对，
1: 他是个发明家哦，
0: 对，他是发明家，然后又是个生意人，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运气很好也很不好的一点是他们离婚了。
1: 哦 ，OK， 所以刚才你爸那个是是独占事业，是不是？就是他发明了之后，那大家不能够用他的专利，所以说
0: 20年啊，
1: 就只有他能够做二十年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哇，
0: 我就是靠这个吃穿长大，
1: 很不简单，不简单啊。对，你说后来爸妈离异了嘛，然后呢？
0: 离异了，那
1: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0: 对我，当然你说个性上那先不谈，但对我来说，嗯，我看到两个各自彼此的生活，
1: 是
0: 我很明显可以知道，我要选我爸爸做生意。哦。对，所以我才开始有创业这种想法。嗯嗯嗯。对，那包括一路到毕业，大学毕业前，我爸也问我说，他要给我一笔资金去做一笔生意。嗯，
1: 是。
0: 对，那后来我自己胡搞瞎搞，也都无疾而终了，哦。我也没拿到那笔钱，然后因为他觉得我的项目他自己就不认可。
1: 是是。
0: 对。
1: 那你在走到这个旅行业创业之前，有创过别的业吗？还是你在别的公司有工作过？
0: 哦，有我。在2010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要做生意，所以我在2010的时候，我思来想去，我就觉得，嗯，既然都要做生意卖东西，那一定要卖一个自己喜欢的。嗯，那我很喜欢到处去玩。
1: 对
0: 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卖车卖房我没兴趣。那不如我去卖旅游好了。嗯嗯，所以那个时候我想着，那我既然以后如果我要开一间旅行社，
1: 是，
0: 那我势必要旅游业的经验。
1: 对，
0: 那我就想说，那这样不然我就先去旅行社上班好了，嗯，做个 sales，
1: 是，
0: 然后懂一下这，要一定要了解这个行业，
1: 对，
0: 那我才能进入到这个行业，进入的行业，嗯，这个行业去创业嘛。
1: 是，那个时候你进旅游业当这种 sales 啊，是，嗯，东西好卖吗？还是说看你进到哪一间公司？因为我觉得很多消费者是不是也是看品牌，有些是看。FB 上的广告嘛，有些是看价钱嘛，那有些是看品牌，嗯，你那时候是在你怎么选择你加入的那个大公司，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哦，
0: 我加入的公司是，其实消费者一方面看品牌，另外一面看刚空宇哥讲独占事业。嗯，我那个时候进去的公司不是很大，但是它是一间邮轮公司的总代理。哦，所以台湾要做邮轮，
1: 那
0: 就只能
1: 找他，
0: 你
1: 就
0: 得来。
1: 哎，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但是其实那不是我进去最大原因，嗯，我进去最大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底薪。哦，他就是
1: 你就喜欢这样子嘛，对不对？
0: 对，嗯，我觉得既然将来都要做生意，那我为何不一开始就来试一下？
1: 因为没有底薪，所以他可能也不会有。就他不能要求你每天固定时间来上班，是不是？还是他就给你教育训练，然后就是让你就是去外面就是跑业务？
0: 对，他就是给我一些教育训练，然后可能会有基本的每周的周会。嗯，你只要这些都有到，剩下就是你有没有业绩，其实他也不太管你。嗯，因为你没业绩，相对你也没有收入嘛。
1: 是 是，
0: 那你自己会怕，你自己就会有业绩。
1: 对
0: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刚去旅游业第一个月就遇到旅展。嗯，那时候旅展还是很盛大，然后很 那时候旅展台湾可能一年只有一次两次，所以。

0: 会很多人。
1: 是，
0: 那那次遇到旅展，我就哎开始我学习怎么销售游轮的这个相关的东西嘛。那次我就趁着这个机会练习，然后也抓到了很多业绩跟订单。
1: 是，
0: 然后第一个月我才大学刚毕业，然后哎第一个月就领了6万多块台币。
1: 嗯，
0: 我
1: 就
0: 哇
1: 就很兴奋，对不
0: 对？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如果是就景气好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喜欢旅游的时候，说真的，只要有人来，你只要愿意跟他讲，他愿意听，哎，就成交了嘛。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有这个年代。
0: 对，那个时候是真的，你可能眼睛闭起来，也会有业绩的时候。
1: 是。
0: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简单哦。
1: 嗯。
0: 然后后来到了，我就后来就连续2个月，我就在到处去打混啊。
1: 嗯哼。
0: 我就觉得旅游业应该蛮简单的，这样就有钱了。嗯、然后果然到了第3个月，我领了217块的新台币。
1: 嗯哼哼哼哼，
0: 这个数字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1: 对，就那、嗯、为什么谈不到业绩吗？还是因为你混嘛？
0: 我混啊，
1: 你完全不做事啊，当然就没有了嘛。
0: 对啊，对啊。但是一开始第一个月你拿到，
1: 嗯，
0: 超乎你预期、嗯，所以你就觉得哇，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赚到钱。
1: 嗯、
0: 对，但他后面才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
1: 那所以你后来就决定就乖乖的再做几年的业务，还是你就哎想说干脆可以创业了？
0: 哦，我后来在那间公司待了6年。
1: 6年啊、哦，那很扎实啊，非常扎实。
0: 对，我就是因为那间公司还有一个好处，它。
1: 嗯，
0: 他没什么制度，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要做的事情很多。他、
1: 哦、
0: 有这些人员，但是他是大公司的体制，但大公司的规模、
1: 嗯，
0: 小公司的制度，
1: 嗯、
0: 所以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学到。
1: 对，那你只卖他只叫你们去卖这些游轮吗？还是说有别的旅游的业务？
0: 他除了游轮之外，他那个时候刚兴起的就是。澳门啊，新加坡的鸡加酒
1: 哦，
0: 那个时候鸡加酒还很流行，
1: 是
0: 刚、欸、应该算刚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除了卖这种游轮跟鸡加酒、
1: 嗯，
0: 那还有一个，他这间公司他做大型团体相当厉害，
1: 嗯，
0: 他的大型团体一般人可能觉得100-200人就很多了，
1: 1000人的，
0: 对，他是1000人、嗯，甚至我看过最多到25000人
1: 哦。对，就是靠着这个大量，然后它就有利润在嘛。对，
0: 那其实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1: 嗯，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这个你提到这个转折点、啊、因为这个我们以前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像这样子这个专门做这个旅游的这个、
0: 哦、
1: 嗯，
0: 真的吗？
1: 创业者来上我们节目，所以大家应该都非常期待哈、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郑月腾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郑月腾，他是情绪旅游的负责人嘛，那他因为过去有6年这样子在一个比较大规模，特别是代理这种游轮旅游的这样子的工作，也做机加酒，所以他非常扎实的业务经验。那你刚刚提到在上一段提到说，你本来做的好好的，就是遇到什么转折然后让你决定要创业？
1: 其实我讲刚这转折点其实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公司有 我待的公司有经营很大规模旅游，也有七加九这种可能散客一次 一两个人来的这种。所以我接触到两个不同的生意模式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两个人来的散客他要跟你杀价，2000个人200个人来他也跟你杀价，
0: 是，
1: 那我好像给200个人杀价我会开心一点。
0: OK，
1: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变我的方向，我开始往企业去经营。对，我就开始去工业区，竹科啊，或者南港啊，或者 很多地方，我开始去跟他们申请摆摊。我去那边开始招揽生意。对，
0: 你在想要做这些，我们就说业务拓展嘛，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跟月腾有聊一下，他说，他的这个，他虽然是创办人了但是他的名片上也没有特别印他的 title， 他都跟人家说他是业务。各位，的确我们创业者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是业务
1: 对，
0: 包括我认识一些老板呢，他到现在创业十几年了还是业务，他还是要自己跑业务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业务当时你想要做这样子的推广，我觉得非常好，这 idea 很好。可是当你想要去跟这些我们就说服委会好了，对不对？你知道想要去摆摊想要接触他们，愿意吗？会不会常吃闭门羹
1: 我觉得这是旅游业的好处，因为说到玩，
0: 大家都喜欢玩，
1: 对，大家都喜欢
0: 玩或吃，对不对？像我之前有朋友，他创业做吃的，或者做辣椒酱，
1: 对，
0: 他说他跟服委会联系，他们很乐意去试试看嘛，
1: 对，因为服委会可能还可以拿个辣椒酱吃啊。
0: 那
1: 像我们旅游，就算他公司不旅游，他自己也会觉得，这东西蛮有趣的，那这样多少钱？
0: 是，
1: 也会多少问个两句这样，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跑工业区那些科技园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累积蛮多，我觉得对现在很有帮助的一些经验。
0: 那个时候你去做这些开拓的时候有需要，因为你那时候还在大公司服务嘛，
1: 对，
0: 有需要都要跟公司报备，什么都不用，就是你可以作为一个业务代表，你可以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是吗？
1: 我可以自己去，但如果我需要公司 support 我一些资源的话我就会先跟公司讨论对，那看他们能 support 我哪些东西。
0: 你那时候有没有算过平均一去大概都可以做成多少单？
1: 哇，这很不一定
0: 还有看多，因为有时候你去的时候搞不好也可以做到他们公司的年度旅游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的最大目的就是做年度旅游对，只是最后其实这个又看哪一个工业区如果你是在船产比较多的区域可能做到散客的生意比较多如果你到科技园区就有机会认识到服委会然后进而做到比较大型的科技业的生意。
0: 是
1: 对
0: 因为对他们来说反正多认识一个旅行社到时候他们跟政府一样他们也是要比价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就到时候他们可能有点像开标一样，他们就说请这些不同的公司来投标，
1: 对
0: 然后他看你安排的他的预算大概多少，那你提供什么样的 course， 对不
1: 对
0: 大概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你这样子做了6年之后你是本来就准备要创业吗？还是说有一个什么事情激发了你，刺激你说不行我现在就是要立刻创业？
1: 其实我一开始进去我就设定好我要创业但是在代理公司待久会有点安逸
0: 对，
1: 其实我原本预计大概4年左右就要出来

0: 那后来多待了两年，那这两年其实就是安逸造成的嘛。
1: 对
0: 对，那后来最后很促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马上出来的原因，就是有一次公司的大主管都不在，他们去国外去场刊一个很大型的团体，然后那一次刚好又有一间大公司要来提案要竞标，那大家都推来推去，大家就觉得啊这是陪标的，就是在那可能已经有内定好了，
1: 定
0: 了陪标了，對對對，
1: 那
0: 大家没人想做。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公司算年轻嘛，我们那间公司年纪普遍稍微比较高，那我算年轻的啊，推推推到最后
1: 就
0: 推到
1: 就了，
0: 对，就你来，你这菜鸟你就去吧。我就花了三天，我都没有睡觉，我找了两个跟我一样年纪的同事，
1: 是
0: 对，然后我们就把它弄出来，弄出来之后当天也就去做简报，
1: 哦，
0: 简报做回来，那时候大家就说老同事都觉得啊是陪标，你不用那么认真嘛，你说这样。哦，好好好，我想说好，那就整这样，我就当做没这件事了。那回来之后隔了两个礼拜，一封那个得标通知书放在我桌上，哇，我想说哇，真的被我拿到了，
1: 对对对，
0: 对我就很兴奋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案子应该算我人生到那个阶段为止最大的案子。
1: 那是一个公部门还是私人企业？
0: 私人企业。
1: 哦，那好啊。
0: 对，它是1200人的案子，对，然后金额又很高，所以我就蛮开心的。然后就这样到了总经理回来之后呢，他就有把我找去办公室，他说月腾啊，那个案子啊，我知道你拿到很辛苦很棒，
1: 但是我们不做。
0: 他不是不做，他说
1: 他给别人做，
0: 他是不给我做，
1: 叫别人做。对，
0: 他说那可是这个公司是公司很重要的客户，那这个案子我觉得我们部门拉回来做好了。对，然后
1: 照理说哈，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领导的话，他应该是拉回来做，可是你会当那个新部门的领导啊，
0: 我会参与其中才对。对，但是没有，我没有参与其中。然后他说那这个案子结束之后呢，利润会照样算给我。对，那所以好，那如果你们要做为了公司，那没关系，给你
1: 是是，
0: 对。但是当案子结束过了，
1: 也没给你钱，
0: 有给我钱
1: 哦，
0: 给了那个案子大概1%的钱。
1: OK， 你看啊，1200人，我觉得这样子旅游一个人应该也是要个3万块左右，3600万吧，是不是总？
0: 对啊，3600万。
1: 对啊，
0: 那我就算赚个5%就好了。
1: 就是啊，
0: 5%也是几百万嘛。
1: 对，
0: 结果我拿到几万块，不到6位数。
1: OK，
0: 对，
1: 还只是给你个红包啊。
0: 对对对，真的是一个红包就装得下。然后就是那一次那个契机让我觉得，真的要自己创业。
1: 哇，
0: 对，
1: 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不是那么好，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他要创业是很悲愤的，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是不开心，但是也没有到悲愤。
0: 我觉得我被激励，
1: 对，被激励。
0: 对，我那个时候目标就是，我有一天回来把你公司买下来，
1: 很好，很好，
0: 对，
1: 有这个志向，很好。对，好，那后来就决定创业了嘛，对不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创业者哈，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你本来呢是有这个大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光环或者给你靠嘛，对不对？
0: 对。
1: 但当你一创业之后，就可能就跟你原本预想的不一样，你原本的业务啊，业绩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推广。在你的情况里头是这样的吗？还是你立刻就原本的客户都愿意再找你，所以你的公司也发展得很好？
0: 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算没有道德吗？也不算。因为我在离职，因为我从进公司我就知道我将来要创业，所以其实在这6年当中，
1: 你都好好培养客户了。
0: 对，我累积的客户我都是用自己的形象去培养。对，所以我其实当我离职的第一年，我有给自己一个目标。第一年我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经营旅游，然后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如果我能经过一个春夏秋冬，那我应该可以经过20-30个。所以我就给自己目标，我第一年用比较省钱的方式去经营，比较省成本，然后开支比较少的方式，然后我今年一年发现，我真的活过来了。
1: 是，
0: 我的收入第一年的确掉了蛮多的，毕竟大公司的光环没了，那收入掉了蛮多。但到了第二年，我发现，我做得更轻松，但收入掉了蛮多，可是我第二年又拉回来了，然后我做的事情又少很多，大概少6-7成吧。
1: 是是，
0: 对啊，因为大公司很多

0: 入解。
1: 对，那你后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啊，你是需要打广告还是把你原本的客户多走几遍然后业绩就来了，你怎么做？
0: 其实多走几遍，
1: 多走几遍，
0: 对啊，
1: 因为网络上大家都在打广告，对，怎么会选到你？所以可能那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宣传方式。
0: 应该说我那个时候还不懂网络这一块，
1: 嗯，
0: 所以我还是秉持着，因为我很喜欢人对人之间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我很喜欢人跟人之间的好的交流，
1: 嗯，
0: 所以我还是比较像传统的那种方式去跟人之间做交流，然后聊聊旅游，聊聊你的生活，但最后大家还是可以好开开心心一起出去玩，
1: 嗯，
0: 对，就变得慢慢比较像在经营朋友，而不像在经营旅游。
1: OK，
0: 对对对，
1: 哦，是是是，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业的模式啊，哈，就是先熟门熟路了，对不
0: 对？
1: 熟门熟路之后，你就知道怎么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又没有业绩，然后开销一直这样子开出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岳腾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的来宾呢是郑月腾，月腾呢他是情绪旅游的创办人，那过去呢有非常多年在这个旅行业的经验了哈，所以让他的一开始的创业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听起来还不错嘛哈，对不对？
1: 对，我觉得人生蛮幸运的，
0: 没有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啊。可是我还是要问哈，就是你觉得哈，你们旅行社推出来的游程啊哈，或者是你在经营上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让你这一路走来还算不错？
1: 哦，其实我从经营企业之后开始，就开始我每一个企业回来之后，我会去思考，去分析他们企业在这次旅游到底得到了什么，然后这些企业主要的到底是什么，就像我问匡宇哥好了，你应该去过巴黎，你巴黎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0: 巴黎印象最深的、我想一想哈，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自己家里去旅游嘛，
1: 对、
0: 那
1: 随便一个画面都好
0: 哦。其实我们有去一些酒庄，你知道吗？对不对？酒庄。
1: 对，你第一提到巴黎，
0: 就应该是说去法国了，法国酒庄。
1: 对，
0: 那如果是巴黎本身的话，当然你些什么埃菲尔铁塔、啊、
1: 对对对
0: 什么都要去、然后也或者是说它最繁华的那个一堆这个店街那个，大概就是去这
1: 样。那你印象最深刻的画面？
0: 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可能还是在博物馆吧。
1: 博物馆。
0: 对对对，它里头的这些
1: 为什么会？
0: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艺术
1: 啊、
0: 对，所以说我对于那样子的一些东西是很感兴趣的。
1: 所以其实你看到当下，你是很震撼，甚至很开心，很享受在那个氛围当中，
0: 享受那个氛围。对，
1: 这就是一种我觉得所有的企业，不管是企业，甚至是自己出去玩，大家最想得到就是当下的那个情绪。他得到的那个情绪，那个价值会是他旅游中的一个很深刻的记忆点。
0: 对对
1: 对，一个旅游当中会记忆点，说实在不多。去8天10天了不起回来，可能就顶多对3个地方很有影响。对，所以就是得到了这些结果之后，我就发现，对，那既然旅游大家最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很棒的记忆点，很那个当下很快乐的那个情绪，那我为何不朝着这个方向去经营？因为以前大家出去玩都是有目的地的，但现在这几年，不要说这几年，这10年来，大家开始旅游是有目的性了，大家不再是我要去东京铁塔，我不再去新宿，我不是去表参道，
0: 对，
1: 我可能是去东京，像前阵子很红，我去看 WBC 的棒球赛，
0: 对对，
1: 我感受那个热血澎湃的情绪，对。所以我才会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走，然后也是因为企业的关系，我接到了很多商务旅游，就是他们可能要去开会啊，可能要去做参展，
0: 对，
1: 他们晚上常常也会问我说，那我们结束之后，你可以带我们去酒吧，或者带我们去吃一顿好料的，
0: 对。
1: 但他们要的好像不是这个，
0: 我
1: 会发现他们只是想宣泄压力，
0: 因
1: 为他们出来商务旅游是压力很大，
0: 所
1: 以后来我就开始慢慢像我有安排朋友们，他们去那种有一间房间，他压力很大，他进到那房间，那个房间什么东西都可以打，都可以砸，你就把它砸烂，
0: 是是是，
1: 对，随便你，
0: 对对对，對啊、或者有一些人他会想要。因为他知道什么，就日本那种偶像，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偶像的是非常兴盛的，所以他可能就想看一下日本那种什么什么偶像啊，对吧，或者是
1: 去追星
0: 对,
1: 对，
0: 或者是什么女仆餐厅什么之类的，类似像这样子。
1: 对，其实大家
0: 就正式忙完之后，对，他晚上可以去这样子的场合。
1: 对，就是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得到那一个 moment 的
0: 情绪
1: 、
0: 是
1: 对，所以或者说像我前几天刚从游轮回来，那个游轮大家最深刻的不是整个游轮旅程的任何事情，不，应该说他不是说到了日本之后，游轮靠岸之后得到了什么很棒的情绪，而是在游轮上面有一个晚宴，大家非常开心的唱歌跳舞吃饭，这反而是大家最
0: 是
1: 其实他也不用多花钱啊，
0: 他
1: 本来就包含在团费里面了，
0: 对
1: 对，但是这种不用多花钱的东西反而是大家

0: 家 image 最强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就慢慢的开始把它加入到我的旅游，然后慢慢的开始去做调整。哎，压力大的人他喜欢什么？
1: 对，
0: 他想去哪里？他可能想要去喝酒狂欢。那失恋的人他想要去哪里？他可能就想一个人静一静。那我要怎么样去解决人们的痛处？解决人们不便利的地方，那就成为我可以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点。
1: 对，我在几年前呢、很有趣哦，因为我也是一个企业讲师嘛、
0: 是。
1: 然后我在 LinkedIn 上面突然有人联系我，是一间这个香港啊，新加坡、香港都有啊，这样的一个算是金融集团。
0: 对，
1: 他们想要做这个员工旅游来台湾，也是来好几百人、大概可能有四五百人哦，来台湾玩，但是他们不想要只是就去你的景点，他们很有趣哦，他们就希望我呢可以给他们一个两小时的一个课程。来这边上课啊、然后呢上完了课程，他们下午呢还要去净滩，他们希望可以有这样、所以这就是完全符合你刚刚说的嘛，他们出国旅游的时候不只是我们一般定义的这种观光点的旅游，
0: 对，
1: 而是也可以来这边有目的性，可以来学到东西，
0: 对、
1: 并且可能让自己觉得很感动的，跟这块土地有更强的连结的，
0: 对对对。或者说像前几年我有安排大概400个人的团体、然后我去那边，我提前一年我先去那边拜访当地的村庄，很乡下，日本很乡下的村庄，我拜访了几个村庄之后，最后我跟他们达成协议，我让这400个人分散到这100个家庭里面，这四个村庄有总共100个家庭，很乡下的家庭，然后进去他们那边，就是人家讲来去乡下住一晚，
1: 对对
0: 对，那个其实住进去的过程，他们可能每一个家庭，务农的他可能带他去从事农活，卖花他可能带他去采花，然后渔夫他可能带他真的是出海捕鱼，
1: 是，
0: 对，这些过程他们都很有印象，但其实他们最有印象的是当隔天大家这些家庭，这些日本的爷爷奶奶把他们送回我们集合点，他们在告别那种依依不舍的情绪，这反而是整个旅游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1: 是非常非常感人哈、那我在想啊，会参加这样子的团的人哦，本身是不是日语就需要有一定的程度，不然的话怎么跟当地的家庭有更好的一些连结？还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手机有网络，你就有翻译机了吗？
0: 对啊，有手机有网络，然后
1: 就可以比手画脚这样。
0: 爷爷奶奶也蛮可爱，他们都会准备一个字卡，然后他们当地的协会帮他们准备，就是有中文跟日文，然后你指这个中文，他就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1: 对对对，非常好。
0: 对，这是一个蛮温馨，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
1: 很温馨。那你当时有了这个 idea 做出来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同业的竞争啊，这个抄袭应该也是会很快吧，所以会不会有人立刻觉得你这 idea 不错，他也搞一样，那你这样子你的利润就少了。
0: 我觉得我不怕人家抄袭。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而已。因为其实旅游的东西天下一大抄，
1: 是，
0: 就我可以去东京铁塔，你也可以去，我可以住日本人家，你一定也有办法。
1: 对
0: 对，那只是你有没有想到，跟你有没有想做而已。
1: 是，
0: 对，你有没有为了，你有没有真心为了这一群要出国玩的旅客去为他着想，他真的要的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才是我做旅游最快乐的地方。
1: 对对对，
0: 看到了一个旅客因为我的安排他很开心，
1: 是、
0: 他很快乐，他甚至得到了压力的释放。这是我做旅游业最大的成就感来源。
1: 对对 对, 对、所以你像每天就是也是要不断的动脑筋嘛，对不对？一方面想新的，一方面你透过回来的客人会有个问卷啊，你就可以从他们的回馈里头再想那怎么样可以再优化。
0: 对对对， 我甚至会去，那不算家庭访问，我可能像企业的，我就跑去他们公司，然后中午出来，找个那几天在旅游当中认识的员工，找他们闲聊，然后聊聊这个旅游，他印象最深刻的
1: 是，
0: 对，因为我喜欢人对人。
1: 对，那你们最近有没有比较就指标性的游程？最近主要在卖的一些游程？
0: 最近我们正在筹划的是，比较个人化的，因为这几年大家常听到独旅，
1: 对
0: 对，就是一个人出去玩，对。 那独

0: 旅这部分再结合上情绪旅游，这是我们最近开始积极要筹划的部分。对，那我可能会先从几个大城市出发。因为小地方乡下不是不能去，但是大城市其实选择会更多样。
1: 没错，
0: 对，你说去曼谷我想要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对，
0: 你但是你到一个泰国很乡下的地方，你可能就不容易找到。那这部分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市场调查。
1: 是，
0: 对，因为现在调查出来最会让你有想出国情绪，第一名就是工作压力。对，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开始把更多释放压力的行程放进去旅程里面。
1: 是是是，然后还有这个单身经济，因为现在单身人非常多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所以他们怎么样到国外可以做一些单身的人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很棒。
0: 对，
1: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乐腾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那这个节目同时在 FM90.9 嘉义广播电台进行联播。我们今天小资本大创业请到的是创业家，特别是在旅游业啊创业的郑月腾。那月腾他的情趣旅游，做的是非常特别的哦，跟一般的这个旅游业大家认知可能不太一样。他特别希望啊，能够让大家的出国旅游啊是有意义的，是情绪上能够得到很大的满足的啊，所以是有目的性的、有意义的这样子的旅游。
1: 对
0: 啊，那我想问说，你现在最主要哈，在不管是企业还有个人呐、啊、哈这样子的旅游、小团体的旅游啊，
1: 对，
0: 最主要去的是哪几个国家？
1: 第一名还是日
0: 本为
1: 对，因为企业去日本，企业主第一他放心日本，
0: 嗯，
1: 日本的吃食安啊什么安全都比较
0: 都没什么问题，
1: 对、嗯、那

0: 二是台湾人也习惯那边的文化。
1: 嗯嗯、
0: 台湾出国有42%的人去日本，
1: 是是，
0: 对，所以第一名还是日本。那第二名是这几年蛮盛行的越南。
1: 越南、嗯、
0: 对对对
1: 对，越南的话大家是去什么富国岛还是去他们什么北越南越？
0: 哦，其实这两年比较红的是岘港。
1: 岘港啊，岘港什么好玩？
0: 对对，岘港哦，岘港就是一个他就是号称想要开发成东方夏威夷
1: 哦，
0: 对，他那边有一条很长很长海滩，应该有5到10公里的海滩、嗯、那沿岸就开始建设很多的到高级的饭店都开始进驻了、
1: 哦、
0: 对，那他周围就有建设一些游乐园啊，
1: 是是，
0: 或者像大家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大的佛手，然后端着一座桥、嗯、你可以从那桥上走过去这样、嗯、对，
1: 是是，
0: 那边也有一些以前被中国文化影响留下来的古城，
1: 嗯，
0: 对，那也有被法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法国的相关的建筑，
1: 嗯，
0: 那甚至还有很早大概可能是几千年前，
1: 嗯，
0: 被印度教传过来，留下来那些神庙，
1: 嗯，
0: 对，所以它算是一个融合蛮多个国家的文化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蛮文化冲击，因为它刚好在越南中间，
1: 是是，
0: 就是以前刚好两边打越战，就是中间点嘛。
1: 是是是，那以你自己来说哈，你为了要不断的开发哈、嗯，就是一些新的一些路线啊，或者怎么玩呐、啊，对不对？怎么样做这个有益的旅行？你自己是常常需要去出国去这些不同的地方，就跟当地的这个资源做一些连接。
0: 对啊，像我下隔几周我还要再去釜山。
1: 嗯，
0: 对，那除了工作上之外，我就是有团体要过去之外，我会顺便找一下当地的一些业者。
1: 嗯、
0: 可能不是旅游相关，
1: 是
0: 对的业者去讨论，那能不能把他们加进我们的旅游里面？
1: 嗯，
0: 像我刚刚提到，带人去一个房间里面打杂
1: 之类的、嗯，
0: 对，这种东西，他们当地人会觉得，你们怎么外国人会来？
1: 对对
0: 对
1: 对啊，或者我觉得，像我也去过釜山几次哈、啊，之前最主要就是因为去釜山电影节、我们的这个台湾代表团会有一个台湾电影之夜，
0: 对，
1: 找我去主持。那我刚刚忽然就想到，你也许游程也可以做一个釜山电影节，你知道，就专门让我们台湾喜欢电影的朋友，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去那边旅游，然后玩，就是可以参加釜山电影节那几天，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嗯，结合兴趣，
1: 对，结合兴趣，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结合旅游，那让这个旅游变得很有意义哦。
0: 对啊，
1: 那我还想问哈，就你这个旅游是非常好玩的嘛，对不对？
0: 嗯，对啊、
1: 所以说，嗯，可问题是旅游业又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说算传统产业，
0: 对
1: 对，传统产业哈。虽然好玩，但是传统产业，那现在可能百工哈、啊，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主都有一个好像找不到人、招不到人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0: 嗯。
1: 你们公司有这个困扰吗？还是完全没有？
0: 我比较少遇到，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第一要从现在这些年轻人的角度去思考，就是他们。现在的台湾的物价、甚至房价，他们生活其实蛮困难的。
1: 嗯，
0: 你说赚32000跟赚35000，
1: 嗯，
0: 可能差异不大。
1: 对，我觉得现在比较大的问题点在于，对，他们薪水不高嘛，
0: 对
1: 对哈，就看起来好像困难，但其实他们没有真的困难，因为都有家里撑着。所以说我最近也在主持一些算是企业巡回的一个演讲了哈。
0: 嗯。
1: 那里头就有一个创业家，他就提到哈，一个资格很老的一个创业者，
0: 对，
1: 他就说以前啦哈，在台湾这个在经济在往前冲的时候，
0: 对，
1: 那我们想要找到好的人才，很简单，开高薪，
0: 对，
1: 就人才了嘛，
0: 对，
1: 对不对？他有工作上成就感，
0: 嗯，
1: 可是现在呢，你还要照顾他情绪价值，
0: 对对对，没错，
1: 你要让
0: 刚好跟我的行业相关，
1: 对对，觉得情绪很重要，对，好。那所以说就不简单了，对不对？
0: 嗯，
1: 你就是双方面都要照顾好。
0: 嗯，
1: 那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你现在怎么样让这些年轻人愿意加进来，并且愿意能够留住？
0: 我觉得这跟这位老前辈讲的真的是经验就是经验。
1: 嗯，
0: 我一直秉持两个点，第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 嗯嗯嗯。
0: 第二，情理法。
1: 嗯嗯嗯。
0: 在台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必讲，这每个时代都会有人。那情理法这件事在台湾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文化，台湾是很讲情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反过来说， 企业主或者一些要 hire 员工的一些老板们，如果你可以好好

0: 利用台湾人的这个特性，我不要说利用它，而是
1: 善用善用。
0: 对，你善用它，你知道台湾人他们就是很讲情的一个民族嘛。
1: 嗯，
0: 那我们为何不好好的让他得到他想要的？
1: 对啊，现在哦，这个我们劳工意识啊，就是算是都是很强，对，很抬头嘛，哈。哎，那大家如果依照这个劳基法的话，我就不知道说你们旅游业不管是领队啊、导游。怎么照劳基法，就是我说因为你们的工时可能都是很不固定的，
0: 对，
1: 对不对，肯定也是很长的，所以怎么去符合所谓劳基法，
0: 我们就比较没办法，我们是符合二代健保那一批、对，然后我们算是承揽制
1: 、啊、
0: 对对对，所以比较不会受到劳基法影响。再来就是如果你给出来的价格是高于行情的、那大家更不会去，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会用
1: 你少了很多麻烦
0: 对，我宁愿，因为我宁愿多花点钱、但我要好的人才，
1: 对对
0: 对，就是你拿香蕉当然只能找猴子、
1: 没错没错。你这个、哦、比较像我们比如说保险业啊、或者房地产业的房仲、
0: 对
1: 不
0: 对、
1: 啊、对
0: 对，
1: 对，你们的这些这个导游领队或者业务代表其实比较像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小老板，
0: 对
1: 啊，他只是因为法规规定他一定要靠行，所以靠到你们这边，
0: 对， 对， 对，
1: 但是他的业绩啊什么都是他自负，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这样这样。
0: 那还有一点是我在疫情前就被虚拟货币还有像 Uber Eats、这些公司启发，我启发到什么，就是他们讲一个叫去中心化。那既然货币可以去中心化，Uber Eats 它也算去中心化，它没有一个办公室，它是外面很多外送员在跑。
1: 对，
0: 所以我开始把我公司的内勤，我也做这样的调整。
1: 哦，
0: 我在试我能不能用这样的调整让公司可以更省成本，我不用租一个办公室在等你们来上班。
1: 哦，
0: 对啊，我只要一个办公桌，我能办公就行，剩下大家云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甚至有一些公司其实已经在这样经营，就是他所有的外包，
0: 对，
1: 他的业务外包、会计什么全部都外包
0: 了。对对对对对，那我疫情前我就开始尝试，那我觉得效果蛮不错的、
1: 是，
0: 对啊，因为甚至他想要承揽我工作的人，他不用是全职啊，他可以是兼职的，在云端上捞到我的资料，他去把这些行政文书处理好，他再丢回云端，完成了，那我们就计件论酬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在疫情前发现，然后到疫情发生的当中，我发现，哇，这个方法真的是势在必行。
1: 没错没错，
0: 他的确是加速，疫情是加速了我。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把这件事加速完成。
1: 对对没错、我觉得你这个从疫情之中学到的这个教训学到的这个经验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因为整个时代真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0: 对。
1: 尤其对创业者来说，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最节省所谓的固定支出。
0: 对。
1: 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差不多也尾声了。我想问一下你对于未来也想要进入这个旅游业的一些想要在这个领域创业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
0: 我觉得旅游业是一个很好创业的行业，因为你如果真的了解它，你会发现它可以用很少的成本，就可以创业。
1: 对，
0: 但旅游业又是一个很脆弱的行业，从2001年是美国911，
1: 是
0: 美国旅游基本上挂点到现在，然后2003年 SARS， 台湾旅游有很大的转变，2011年是日本311大地震，日本旅游也将近快两年没有起色，
1: 对，
0: 然后那到了这一次的疫情，哇，那又是一个更大的冲击，所以大概每10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是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必须要先认知到的事情，你如何在这10年内把你的产业建立起来，把你自己的事业好好的去维持，并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要把它撑过去。这些都是要提早去思考的。那最后一点就是旅游业的现金流控管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离职前，我的老板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男生创业很棒，但创业你就记得一件事，旅行社，生意不好的旅行社不会倒。”但周转不灵的旅行社一定会倒。这是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忠告，也
1: 是
0: 非常受用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非常受用的。也希望今天我们乐团的分享呢，对于想要在这个领域，甚至其他领域都一样，我觉得。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华南云雨的影响，各地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宜兰明显降雨，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几率。今天降雨晚间较趋缓，气温方面，白天22到24度，中部24到27度，南部27到30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适时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一艘荷兰籍邮轮近来疑似爆发汉他病毒，造成三人死亡，目前停在大西洋岛国维德角共和国外海。该国拒绝邮轮停靠，并禁止乘客下船，以确保居民健康安全。世界卫生组织迫切采取行动因应疫情爆发，包括支援医疗照护、撤离、调查以及公卫风险评估。美国总统川普先前指责北约成员国在伊朗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力道不够，为了进一步表明对欧洲盟友的不满，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走5000名士兵。对此，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欧洲各国现在正在确保相关美国军事基地的协议，并指出越来越多欧洲国家正在波斯湾预先为下一步做好预备。美国总统川普从4日上午正式展开自由计划行动，引导从2月底美国在以色列以及伊朗开战以来滞留霍姆兹海湾的船舶得以脱困。美国军方表示，两艘美国海军的飞弹驱逐舰已进入波斯湾，突破伊朗封锁，同时有两艘美国商船通过霍姆兹海峡，而伊朗稍早宣布阻止一艘美国军舰进入波湾。为了伊朗、中东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通知相关国家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离这些受限的海域，让他们能够自由且顺利的运作。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自5月6号凌晨实施停火，时间早于俄罗斯原定的5月9号，纪念二战苏联击败纳粹胜利日的期间停火安排。泽伦斯基指出，现在是俄罗斯领导人为结束战争采取实质行动的时刻，并声称俄罗斯担心若缺乏乌克兰配合将难以举行阅兵仪式。俄罗斯则警告乌克兰，若试图干扰接下来的庆典活动，俄方可能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空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坎培拉与澳洲总理艾拜尼克会谈，双方发表经济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聚焦强化能源、稀土等重要矿物以及粮食供应链，并对可能干扰供应链的出口管制表达关切，希望能够避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不必要的冲击。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人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在生命里，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一路向前冲，展翅高飞哦。这人生的路要往哪里去呢？盼望这一条路有你和我一起在生活里彼此相伴哦。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最近台北市出现了汉他病毒，也让这安鼠之乱浮上台面哦。很多的民众都看到有老鼠哦，对此环境部特别再度呼吁大家，请大家落实防鼠三步，并加强公共环境整顿跟清消。针对最近有民众反映部分公共区域出现了老鼠的踪迹，引发社会对环境卫生和潜在的疫病，就是汉他病毒传染的担忧和关注哦。环境部特别说，各地方政府请务必落实防鼠三步，这是最重要的。包含什么呢？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如果老鼠已经来跟住了，那就应该针对公共区域老鼠食物来源的脏乱点，还有厨余置放点或者下水道等等，都要进行彻底的清洁跟疏浚哦。而且要持续的稽查取缔，以断绝这个食物的来源，才能够不让鼠吃，然后再搭配适当的消毒或是药，从源头阻断老鼠滋生哦。另外环境部也说，防范鼠患，这是一场需要全民参与的长期抗战。地方政府要订定完整的灭鼠策略，取代一次性的灭鼠活动哦。要特别带领民众执行各项的工作，公司领域一起来，滴水不漏，才可能会灭鼠成功哦。好，环境部也特别发布了居家防鼠盲点大体检。第一个，不让鼠来，只要有大于10元硬币，大概2公分左右的孔洞或者是缝隙，老鼠就能够钻进来哦。所以要特别检查并且封堵居家孔洞的缝隙，还有浴室或阳台排水孔也应该加装孔径小于1公分的金属网，这样才能够防堵老鼠入侵哦。好，另外不让鼠吃，食物应该密封保存在玻璃或金属容器当中，宠物饲料喂食以后应该立刻把它收起来，不要放过夜哦。还有厨房垃圾和厨余桶务必加盖密封，彻底切断老鼠的食物。而不让鼠住呢，像家里如果有废弃纸箱、布料还有角落堆积的杂物，这些都是老鼠最爱的筑巢材料哦，所以要彻底清理居家的杂物，才能够让老鼠无处藏身哦。还有如果老鼠已经进入室内，民众要优先使用捕鼠笼，因为老鼠的视力不好，而且习惯靠墙边来行动，所以应该沿着墙角放置，提高捕捉的一个成效哦。灭鼠药才是最后的一个手段哦，要选购环境部核准的环境用药，并且遵守标示说明书上的规定使用，避免幼童还有宠物不小心接触误食哦。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专业的病媒防治业者来协助啊。台湾成人过重和肥胖率已经破了50%哦，也就是每2个人就有1个人面临慢性病的风险哦。在2026台欧健康论坛里，在专家就警告亚洲人对脂肪极度的敏感， BMI 24就已经进入到代谢疾病的危险期哦，也就是胃胖先衰。过去我们的思维是少吃多动，现在已经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心肾代谢连锁反应哦。台湾成人过重和肥胖率已达 50.7%， 等于是每

两个人就有一个人面临风险，而更令人忧心的是，肥胖者的首要死因是心血管疾病，而过量脂肪累积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的起点。如果没有及早介入，将从糖耐量异常进展到心衰竭、肾脏病，还有中风等一连串严重的并发症哦。而亚洲人对脂肪的敏感度比欧美人来得高，即使看起来不胖，但可能已经是代谢问题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研究发现，亚洲族群比起西方族群更容易大幅的累积内脏脂肪，而亚洲族群在 BMI 值只有24的时候，它的代谢疾病风险已经相当于西方族群 BMI 值30的水准哦。所以显示过重和肥胖对亚洲人的健康危害很高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临床常见的他不胖但是却有三高的问题哦，就是因为亚洲特殊的体质风险。所以四月有举行2026台欧健康论坛，欧洲在台商务协会邀请政府、医界跟产业代表一致认为慢性病防治的重心正往前端移动哦。与其等到血压、血糖异常才介入，不如从肥胖这个源头就开始处理哦。所以现在呢，过去长期追踪有发现，单靠饮食跟运动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改善体重，但是往往难以维持哦，也没办法真正的降低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治疗的趋势会由单一控制走向整体风险管理。减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要处理的是背后一连串共病风险。目前医学界共识认为，肥胖防治不能够只停留在生活形态的调整，药物和专业医疗介入已经成为降低长期风险的重要工具了。所以治疗不只是减重，还有要保护我们的心肾哦。好，慢性病防治也应该要提升起来，提升到国家的层级哦。与会的专家都认为，当体重开始变化，代谢风险就已经出现了。等到血糖血压异常，往往这只是最后的结果。如果想要摆脱慢性病防治各自为政的一个困扰，我们必须把肥胖防治视为国家级的战略，从源头阻断病灶啊。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们，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又要来说故事了。其实啊，我们对于熊的印象哦，可能在过去我们就是停留在动物园看到的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故事里的大熊小熊。可是去年啊，我们真的就从日本的熊跑掉了，甚至会出现在大街上，甚至会出现在我们的房子外面，甚至还可能攻击人。哇，这时候大家对熊的感觉可能都有点害怕了。好，不要怕哦，其实在绘本、在卡通、在很多小玩偶都可以看到是可爱的熊。今天我们就要来和您来聊聊我们的熊咯。好，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邀请小熊出版社的

0: 主编刘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刘伟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丽宏姐好。
0: 今天是小熊出版社，不是大熊出版社。
1: 对对对。
0: 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次要出版的这跟熊有关哦，不要吵醒大熊。这个大熊呢，不是我们说哆啦 A 梦旁边的那个大熊了，是真的是熊啊。可是我想这也是我们特别的一个中英双语系列其中的一本哦。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刘主编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几年我们希望小朋友也可以透过中英双语来做学习，为什么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方向呢？
1: 应该说就是双语教育本来就是家长都很重视的一块，除了市面上可能比较普遍的中英双语这件事情之外，我们特别找的内容都是有高互动性的，也就是说你在阅读故事的当中，你可以跟小朋友去做很多的互动，比如说是点数，或者是问问题，然后或者是你需要去摇摇这本书等等的高互动性的内容。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子互动，然后让小朋友更容易去融会贯通说里面他想要教导我们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英双语互动绘本所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就除了学习语言之外，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互动性可以去让家长和小朋友去有更多的这个互动。
0: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在过去刘主编也有介绍过我们这个所谓的英语单字图鉴啊等等这也是比较是在学习的部分可是呢现在我们要透过故事来让我们更小的小小孩也能够透过中英双语来做一些学习其实如果对于英文不太好的爸爸妈妈其实这也算是我们自己的复习耶我们也可以来练习一下原来这个中文是这样那翻成英文是那样我们也可以自己再来做一些练习也是蛮不错的可是刘伟你知道现在很多都是爷爷奶奶他们在照顾孩子其实他们退休以后如果也能够接触到中英双语也蛮好的所以他们也可以自己先来学一下再来跟他们的小孙孙来做一些分享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可不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一本我们的大熊故事的背后这个我们的作者呢？
1: 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德国的绘本，这本书是他自己创作然后以及绘制的，那他本来就是在学视觉传达，他原本是广告公司的自由工作者，然后来转换了跑道去成为一个童书的插画家。那其实他有一本前作叫做《不要打开》这本书，那其实跟这本《不要吵醒大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是会在故事的行进当中呢，去告诉小读者说，你现在可以帮我做什么吗？比如说拍拍手，或者是点点画面，或者是摇摇这本书等等的，就是让他可以去做很多的动作上面的互动。这本书不要吵醒大熊就跟不要打开这本书其实都是具有高互动性，然后有很多的动作可以让小朋友去完成的，所以它是一本不只是可读性很高，可玩性也很高的一本绘本。
0: 也就是说小朋友不是安安静静乖乖的坐在那里听，他还要跟着动，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比方叫你弹个手指或者是叫你敲敲门有一些动作他们也必须要跟着做
1: 没错。
0: 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到底要呈现什么呢？好，我们等一下呢就要先请我们的刘主编来给我们先分享故事内容，等一下我们再

0: 也快点喂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今天我们来一个很特别的互动型的绘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故事内容跟你分享的小朋友也好，同学也好，让他们跟着

0: 做一些动作哈，我想这是互动性很高的，不要吵醒大熊。好，我想是不是可以先请我们的刘伟来跟我们分享故事。
1: 嗯，好，这个主角大熊呢，他一开始就是呈现一个在睡觉的状态。那其实今天呢，刚好是大熊的生日，就是他的生日了。那他有一群好朋友就在想说，那我们要来帮他庆祝生日。但是呢，他们想要先悄悄的把他的家都布置好，这样才有惊喜嘛。所以呢，从故事的一开始就会发现说，诶，这个浣熊先到达了。这个大熊有一个室友企鹅，然后就要帮他开门。但是呢，你在敲门的时候你要小声一点哦，不然这个大熊就会被惊醒了。所以你需要敲敲门，但是要小力的敲门。那接下来呢，这个浣熊过关了。那这个浣熊呢，他还带来了一串灯，他要去把它挂起来。结果没想到就是这个灯串缠在一起了。那接下来这个绘本就是这个作者就派给这个读者们一个小任务，那你接下来你要摇摇这本书，让它这个灯串可以松开来，但是要小心哦，就是不要发出沙沙沙的声音。所以其实他在这个故事行进当中，除了让小朋友去做这个互动之外，他也在训练小朋友的这个肌肉的控制。
0: 嗯，
1: 对，所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绘本。那接着呢，另外一个朋友到了，小狗来咯，然后他带来了一个庆生用的桌子。哇，可是可以看到就是画面上呢，企鹅跟浣熊他们还在挂那个灯串，就啊，感觉好像有点不稳。所以呢，你要帮这些朋友们拿好这本书，拿稳这本书，千万不要让它摔下来咯，不要去晃动它。对，这都是在训练小朋友控制肌肉的方式。那接着呢，诶，什么动物来了？老鼠来了。那这个老鼠来了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叠了一大串的这个茶壶跟茶杯，感觉快要摇摇欲坠了，有没有？所以他就说，还好你有拿稳这本书，不然它就要叠下来了。那接下来我们灯串挂起来了，那小狗就说，诶，那我们来点亮这个灯串吧，你来按一下这个按钮，但是不要太用力哦，我们小小力的按就好了。那接着呢，我们灯亮起来了，然后呢，茶杯也摆好了。接下来又有一位朋友到了，是兔子。那兔子带来了什么呢？它带来地毯。那我们地毯就要把它铺开来嘛。那铺开来要怎么铺？那我们就赶快把这个书倾斜一下下，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个茶壶快要撞倒了，所以你要赶快让它恢复平衡。所以你倾斜这个书，然后让它先不要去撞到这个茶壶。然后也是一样，不要发出声音，所以一切都要在小小声的状态下去进行。然后接着呢，是青蛙来了。那这个刚才讲说兔子它不是带来了地毯吗？那我们地毯就要把它铺开来嘛，所以呢它就下了一个小指令，你要用手去划开这个地毯，让它可以去铺开它，但是也不要打翻任何东西哦。那接着呢，就可以发现说，哦，原来青蛙带来的是一个生日蛋糕。那生日蛋糕就位了，我们接下来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要点亮蜡烛嘛。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弹一下手指，然后就可以去点亮这个蜡烛。好，那一切都 setting 好了，我们接下来只剩下主角他还在睡，所以我们就要去把这个大熊叫醒。所以他这边下的指令就说，来，我们来大声拍手祝他生日快乐。那在这个接下来动作呢，就可以发现说，哦，还有吹蜡烛啊，但是你不要喷口水哦，然后或者是大家就开始分蛋糕啦，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唱生日快乐歌啦。所以其实小朋友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有非常多的动作都可以去模仿，然后甚至去互动。然后以及最后的时候，我们生日 party 结束了，那客人是不是要离开了？那我们他这边就有下一个指令说，你可以用手指把每一个客人送出门，一个接着一个，但是要小小力的推他们，但是不要太用力哦，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发现说，就是诶，大熊呢，他吃饱喝足了，他又要去睡觉了，所以那就是给大熊一个晚安亲亲，但是要轻一点，不然他就会再醒过来。所以其实这本书也很适合爸妈在孩子睡前的时候读给他听。我们最后就来一个晚安亲亲，然后就可以安心的入睡，这样子。所以这本书呢，就是 包含了刚才讲的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训练

0: 的肌肉群也都不一样，然后呢又有很有趣的故事内容可以去跟小朋友去做互动这样子。
1: 太好了，而且哦，你从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啊，他们呢，每一个他们都会带礼物来，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来分享一下。诶，如果是你的好朋友生日，你会带什么礼物呢？好，或许可以延伸的来问问他哦。还有哦，我们在这当中我也看到了，其实我们在偷偷布置的时候哦，就是一种对大熊的友善啊，就是我们疼惜他，让他还是在睡，不是叫他叫起来一起来布置哈。我们呢，大家一起偷偷的、轻轻的来把这样的一个布置现场做完，然后再去把他叫起来哦。那我们这里也可以问问小朋友，像刚刚刘伟你有提到说，哎呀，不要把桌子撞翻啦，不要发出声音啊，他们在吊灯饰的时候好危险啊。好，那万一掉下来嘞，万一撞翻了嘞，万一怎么样，诶，是不是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孩子？好，或许他们也可以就他们所想的该怎么办？好，也可以让他们提出办法哦。有没有让刘伟你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为你庆生的生日场合？有吗？
0: 我觉得每一场都还蛮惊喜的啦，就是非常的感动。应该说，有一群好朋友，然后会记得你的生日，然后为你庆生，这件事情本来就值得感恩了。对，那当然蛋糕好吃一定是印象最深刻的。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更珍惜的是跟不同的朋友相聚的时候，然后去感受到他们真诚为我庆祝这个生日。那我觉得都蛮好的，对对对。
1: 那有没有真的就是布置好的才带你过去？
0: 这个倒没有，我们通常都是吃饭，然后就会突然有一个蛋糕要端出来了，就大家可能聊聊聊聊聊聊到最后，然后会有一个蛋糕出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我每次我的生日，从小到大我都买自己喜欢吃的冰淇淋蛋糕，然后我爸爸都吃不了。最后呢演变成连我爸爸的生日我也买冰淇淋蛋糕，连我爸爸自己是寿星都不可以决定哈，因为我最小他们就最让我，所以就变成我的意见为意见这样。所以就是我记得很清楚，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当时怎么会这么恶霸这样。不过我觉得有的人觉得说，哎呀不要过生日啦，哎呀不用啦，这每年都老一岁哈。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就是记得别人的生日，别人也记得你，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互动哈。所以我们或许也可以跟我们的孩子玩另外一个游戏，让他把家里所有的人的生日都背起来。
0: 也可以也可以。
1: 我现在的小孙孙啊，你问他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你叫什么，爷爷叫什么，奶奶叫什么，阿公叫什么，阿妈叫什么，他都讲得出来耶。我就觉得虽然他发音不准哦，但是他都知道，你就会觉得哇好惊喜哦，真的很不一样，很特别，
0: 可以看到孩子的成长，
1: 真的。所以你说在这样的情境，睡前可以读，甚至我们可以让他头脑清醒的时候多问他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来读读看哦。那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推荐吗？
0: 这本书的话，我们也有找邱琼慧教授来帮我们写一个导读，是让家长呢可以更知道，除了按照这个书里面的指示来玩这本书之外，那你还可以额外去询问孩子什么样子的内容。比如说你可以询问他顺序，你还记得谁先来吗？接下来是谁？接下来是谁呢？然后最后一个又是谁呢？那他们分别带来了什么东西，他们要做什么样子的动作，或者是你还可以去请孩子观察，大熊的睡姿好像每一页每一块都不一样，他是怎么睡的，屁股露在外面还是头露在外面，还是他是仰躺着，还是他是趴睡的，
1: 或者有盖被子的，
0: 有没有盖被子，对，没错没错。所以有非常多的小细节你都可以去做运用，去跟孩子去做互动。那我觉得这个书它很有趣的。

0: 地方除了是这个部分之外呢，他最后他不是只有到了生日 party 开，就是大家都庆生完了然后就结束了，而是大家还有再把这个我们开完这个 party 了，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要收纳，什么东西要归位，然后要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就是回归到原本的样子。我觉得这也是在培养孩子就是整理的好习惯，就是从小就告诉他，诶，我们可以尽情的玩乐，就在我们开 party 的时候尽情的玩乐，但是呢我们开完以后我们也要把人家的家里恢复成原状，对，这才是一个有礼貌的客人。所以其实这本书它真的有非常多的东西是可以你去和孩子去做互动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帮这本书就额外的做了一个互动游戏，就是从画面当中去找出更多他还可以学到什么样子的动作。那这边就会有比如说开门 open the door， 或者是 get the tea set 拿茶具等等，或者是 pull 拉，或者是 move 就是搬东西，或者是 yawn 就是打哈欠。怎么打你可以就和小朋友互动，诶，大熊还打哈欠了耶，啊，你想睡觉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子的动作，你会怎么打哈欠，或者是我们地毯要卷起来咯，我们刚才是用手指这样子划开地毯，那我们接下来要把它卷起来，要这样把它再撸回去， roll the carpet， 就是你可以用各种你在画面当中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动作，你都还可以再去跟孩子去做互动，然后以及让他去学到这个单字这个动作该怎么样用中英双语去表达，然后以及你可以自己怎么样去表达这个动作，应该说去呈现这个动作，对，所以就这本书的互动性也非常的弹性以及多元。
1: 太棒了，一样有 QR code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我们都有由专业的配音员以及老师去录制的这个中英双语的音档，所以呢家长真的不用担心，你可以先陪孩子就是聆听完英文中文之后呢，然后你可以再让孩子跟你一起去跟读，然后去学习正确的发音。
1: 太好了，除了能够学习中英正确发音，还可以让他们动手来做做看哈。
0: 没错，
1: 所以我想呢，其实或许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这个不要吵醒大熊这可爱的故事，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明白了解，诶，到底这个他的好朋友为他做了哪些事情，我可不可以成为他的好朋友呢？如果你也是他的好朋友，你想为他做什么，你要带什么礼物来呢？好，我想或许都可以跟孩子好好聊聊哦。不过哦，这里有一个让我很 confused 的哦，诶，这个兔子啊怎么长得不太像兔子，
0: 它是野兔啦那种国外那种大型，它不是 rabbit， 它是 hare，它是那种大型的野兔，
1: 是，
0: 对对对，所以不像我们一般可以饲养的那种兔子，
1: 不是你印象中的兔子，
0: 没错没错，它是比较偏向就是可能德国那边比较多这种兔子吧就是比较大型的棕色毛的这种兔子，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也可以为小朋友来解说一下哦。好，我相信这个大熊的生日一个 party非常开心，从小声一点不要吵醒大熊开始哦。今天非常谢谢小熊出版社的主编刘伟来为我们说故事咯，谢谢刘伟，
0: 谢谢大家。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1: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3: 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1: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4: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这悠扬的歌声，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女高音卡纳瓦和纽西兰交响乐团以及奥克兰大学室内合唱团一起合作的一套精彩专辑。这张作品呢叫做《我的故乡毛利歌谣》。我们现在节目开始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Song of a Peaceful Heart。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回到2014年的时候，当时为了庆祝女高音卡纳瓦70岁的生日，还有她从事录音工作超过50周年这样半世纪的一个时刻，那么卡纳瓦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根基，就是纽西兰毛利族的这件事情，特别录制了这么一张毛利歌谣的主题之作啊。在这其中其实是特别邀请到纽西兰音乐学者卡尔杜伊亲自研究挑选出16首毛利歌谣，这里面可能有渔夫的工作歌，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毛利人的战歌，还有一些爱情传奇故事等等啊。我想透过了这美声卡纳瓦的诠释，让经典的毛利歌谣有机会传承给下一代，也让普罗大众有机会欣赏到毛利歌谣之美。这是我非常钟爱的一张专辑，今天和大家来回顾几段来自于卡纳瓦这位令人敬佩的声乐家他所录制的毛利歌谣，同时我们也来说说他的音乐故事啊。继续要送上的两段作品包括由Farewell, My Lady Fair, 以及 To a Lovely Flower.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来分享的是 Kanawa 所录制的毛利族的歌谣。刚刚听到的是 Farewell My Lady Fair 以及 To a Lovely Flower 啊。说到了 Kanawa， 1944年出生在纽西兰奥克兰，早年他是在伦敦歌剧中心接受音乐教育的，并且开始诠释一些小角色一开始呢就是累积经验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像早年他曾经在康登音乐节以罗西尼歌剧《湖上少女》这个作品第一次站上了歌剧的舞台，后来到了1970年也曾经参与在伦敦科芬园的华格纳《帕西法尔》的演出当中而他第一次真正饰演主角是一直到1971年在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他出演了伯爵夫人，并且大受好评。他受到欢迎的程度呢，是他有机会在1981年参与了当时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的婚礼的演出，那卡纳瓦就受到查理王子的邀请在婚礼当中献唱。我们知道这位女高音擅长诠释抒情女高音的剧码，包括了像莫扎特、威尔第或是理查史特劳斯的作品，他也录制过伯恩斯坦的西城故事，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会播送的而他也在1982年就获得皇室授予他这个女爵士的这样的一个爵位那事实上他是一个纽西兰人，而且他的血缘是来自于毛利族，那这又是另外一段成长的故事了。所以我想在多年之后，当他有自己决定音乐录制方向的权利，决定可以自己唱什么歌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忘记的就是自己文化的根。到了他70岁的这个年纪，他终于录制了一张完整的毛利族的歌谣。其实我们要送上的这两段作品包括有 I Weep For Your Return 以及 Ave Maria。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在2014年的时刻，有一回我去逛唱片行，那唱片行都有试听的机器哦，我就很随性的就听了当时试听唱片机里面所推荐的唱片，哇，那时候一听就听到了这卡纳瓦所唱的这张毛利族的歌谣专辑，哇，我实在太享受太陶醉了，虽然我并不能够直接理解那歌里面到底在唱些什么画面，但是悠扬的卡纳瓦这优美的歌声，再结合着纽西兰交响乐团的乐声还有合唱团的一个互动啊，就让我这个没有任何的悬念就拥有了这张专辑。说到了这个卡纳瓦，他的父亲就是纽西兰的原住民，就是毛利族人，而他的妈妈则是来自于爱尔兰的移民。事实上他的原生家庭是非常辛苦的，家境非常的贫苦，所以小时候的卡纳瓦就被送出去了，被毛利族的贵族给收养。那他的养父养母就挖掘了他的歌唱天分，并且就栽培他。年纪轻轻的卡纳瓦后来获得奖学金前进到伦敦深造啊。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1971年他参与了伦敦皇家歌剧院费加洛婚礼当中的一个演出，他诠释伯爵夫人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当时乐评家就说，我们终于有了近看远看都赏心悦目的女高音啊，这样的一个评论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

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高音，而且唱得很好，外表啊也是非常迷人。后来他也参与在许多重要的大型活动当中，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查尔斯王子跟戴安娜的婚礼当中看到他的身影，使得他的声名大噪啊。其实有很多年时间卡纳瓦在全球进行演出，像很多年前他也曾经来到台湾演出啊，我也参与在这其中，留下非常深刻的聆听声乐的印象。尽管如此呢，他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个毛利族人。所以当他庆祝自己从事录音工作已经半世纪的那个时间点，他就特别录制了自己的家乡毛利族歌谣，希望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毛利族歌谣之美啊。那接下来我们要送上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Our Lord, Watch Over Us 以及 The God of the Sea。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当中，咖啡猫送上的美好歌声是来自于卡纳瓦他所录制的毛利族歌谣专辑啊。这位毛利及爱尔兰的混血儿，这位世界知名的女高音啊，其实从小虽然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但是后来被贵族给收养啊，似乎也改变了她的一生。她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声乐家，很多人说她的歌声一听就充满着母性的一个光辉。男高音魏卡士曾经形容卡纳瓦的歌声是一只飘在天空中的风筝，而指挥家肖提则是称赞她是一个春风里面的吹响的笛音，就是非常非常迷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啊，我们也说到了他在年少时期被家人发现是很有音乐天分的，所以全家就倾力栽培他的一个才华。在少年他就已经获得许多歌唱比赛的一个奖项，并且开始在纽西兰电视台在澳洲做公开的演出啊。后来他到了英国去做学习，开始职业的生涯，也展开了全球巡回演出的一个过程啊。我想啊，他的音乐会啊，独唱水准是非常高的啊，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而回想在2010年，当时他跟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卡利拉斯来到台湾台北啊高雄来做演出啊，真的是令台湾的乐迷朋友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和大家来听这个毛利族的歌谣啊。那么我想这个毛利人是属于南岛语系，其实追溯来源我们曾经提过跟台湾原住民是相当接近的。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毛利歌谣也发展出独特的形式以及风格，这些歌曲运用在一些庆典、信仰、工作、生活或者是感情之上啊，其实都是有许多作品非常经典的。那么欧洲人来到纽西兰之后，这些毛利歌谣后来也融合了一些西方音乐的元素啊，但是还是保有它本来的一些特色。那就像我们所说到的，这张专辑就是卡纳瓦跟纽西兰的音乐学者卡尔杜伊一块来挑选啊，挑选出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每一个作品都以他柔美温润的嗓音以母语唱出。

啊。我想这不只是世纪女高音对家乡的一个咏叹，也是一个值得保留的毛利族歌谣的录音选集哦，真的很谢谢他做了这些事情啊。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首诗歌 How Great Thou Art。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奥斯陆美声合唱团所诠释的 Joy to My Soul， 这是一个以唱 Gospel 以唱灵魂音乐为主的合唱团体啊。从1988年成军以来啊，约莫发表了25张以上的专辑，也在全球各地举行超过1500场的音乐会啊，是90年代最受瞩目也最受敬重的挪威的合唱团。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来听奥妙的人生，我们要来回顾几段哦，我珍藏多年，其实也曾经介绍给听众朋友的这个挪威古堡级福音合唱团体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精彩歌声。那么继续我们要送上的这个曲子是 You are the joy in me。

来自于奥斯陆美声合唱团所诠释的 You are the joy in me， 你就是我喜乐的来源。这是来自于奥斯陆 Gospel Choir 在一套就叫做 Joy 的专辑当中所呈现的精彩录音。这套作品在多年前也是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当时唱片公司呢做了快乐颂黑人灵歌礼赞这样的一个标题，因为从头到尾呢这个作品是弥漫着浓厚的黑人灵歌的气息，那么也辅以挪威人擅长的福音曲调，伴随着悦耳动听的流行编曲，所以当这个作品一推出的时候呢，其实也在欧洲的一些福音歌曲榜或者是流行榜当中呢都获得了一些精彩的名次的肯定。当时专辑制作团队的阵容是相当庞大的，他们邀请到的是欧洲各国的顶尖乐手齐聚于一堂，精彩的录音呢也让曾经和他们合作过的希腊国宝级的女歌手娜娜为他们背书，这也是当时我们认识到这套作品觉得是一个很惊喜的地方，就是连希腊国宝级女歌手娜娜都来跟大家说这张专辑一定要收藏。

好喜欢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歌声，那样的歌声不只是所谓的优美，而是在歌里面要传达出来的一份信仰的力量，还有关心每一个人的那种渴望，那种在乎啊。这是我常常在听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就听到了一份信仰的告白，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仰对于人世间的各种议题的一个回应。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 A Human Right。 接下来回顾几首来自于挪威的奥斯陆美声合唱团他们的精彩录音啊。这团最早成军在1988年哦，所以算是一个老字号的福音合唱团了。我们要特别提到这团的创办人是 Tori Us。 Tori Us 大概在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从事福音音乐的工作，他曾经多次跟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格莱美奖得主，也就是福音乐界的大前辈，一个很能唱很能弹琴的 Andrew Crouch 有密切合作关系。这 Andrew Crouch 是我非常喜爱的黑人灵魂乐的福音歌者，他的自弹自唱你可以在一些网络音平台当中欣赏得到，你会非常非常感动。那这个 Tori Us 呢是跟 Andrew Crouch 有非常密切合作的关系。早在奥斯陆美声合唱团成军之前，当时人在挪威的 Tori 呢就是希望每一年在挪威也有一些福音音乐的活动，所以呢他就找了很多这个可能教会弟兄姐妹，然后就是很会唱歌的这些好朋友齐聚于一堂。他们本来只是要讨论一下大家彼此的动态啦，或是挪威的福音歌曲的一些现况等等，没想到大家聚在一块除了聊天，除了谈一些发展之外，就决定聚在一块唱歌了。就这样促成了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诞生呢。那么 Tori Us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者，他写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歌曲，那不过有很大的一个 topic 可能都是聚焦在信仰的。他所写的弥撒或者是赞美诗都是挪威或是欧洲当地教会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作品，而他的一些录音也在广播电台上面不断的被播送啊。那除了为奥斯陆美声合唱团做专辑之外，这位 Tori Us 呢也为我们刚刚所提到 Andrew Crouch 或者是瑞典的明星卡罗拉，还有希腊的国宝级女歌者 Nana 来制作唱片啊。我想这是一个求新求变的音乐人，使得奥斯陆美声合唱团从1988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仍旧是活跃在欧洲的福音乐坛啊，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个奥斯陆美声合唱团。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成员也有一些改变所以你也可以听听他们不同时期的录音是不是也长出了不同的花朵。要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了，我们要送上的这段作品是 This is the Lord's Doing， 这是主在做的美事。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段精彩的歌声，来自于奥斯陆美声合唱团。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你继续和我们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天黑是暂时的，天亮之后 We will be fine。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仍高，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降雨较为持续明显，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而晚上开始雨势将逐渐趋缓。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天气仍偏凉，白天高温仅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为24到27度，南部仍可来到27到30度，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约20到23度，感受湿凉，提醒民众外出请增添衣物并注意保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护士工会全联会指出，台湾护理荒已经成为国安危机，卫生福利部三班护病比标准公告超过两年，预算已经给了，但法制化却始终卡关，号召今天到卫福部前陈抗。外界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是否出面接下陈情书，而卫福部照护司司长蔡淑凤则表示将由他出面接下陈情书。

书，而卫福部并未要求警方出动，而是辖区员警基于标准作业流程派员协助维护安全，而卫福部已经要求警方不可驱离护理团体，维护护理人员安全。高铁延伸屏东二街环评范畴界定会议，会中决议纳入台铁新左营站至屏东站接驳车次的改善方案。交通部前部长贺陈旦肯定环委愿意从政策及科技产业角度务实讨论，并认为除了要纳入台铁接驳方案，还要思考末端增设设施及都市计划土地使用问题。而铁道局既然提出且以前瞻计划经费支付，就应该落实后续追踪改善情况，并先检查该做法，后续再评估是否需要进行其他方案。母亲节将至，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调查，有超过九成女性认同孩子应该是生活的中心，但有 65% 的母亲却对父职表现并不太信任，形塑出非妈不可的标签，最后成为母职过劳的推手，而也显示出对配偶亲职分工满意度越低，妈妈的亲职压力就越大。而盟呼吁，如果要减轻妈妈的育儿压力，政府应该扩大公共化育儿照顾与服务，企业也应该落实职场友善措施，家庭更要改善亲职劳务分工。针对近期台北市鼠害问题，台北市政府环保局长徐世勋率领团队拜会环境部，会中双方就目前台北市防治执行方式、投药点资讯公开以及遭遇的问题等进行深入交流。环境部强调，中央将持续提供专业技术支援，协助地方政府执行防治工作，并以责成资讯资科司会诊并公开相关宣导资源，提升大众防疫意识，期许透过中央与地方的紧密配合，整合科学防治与行政资源，为台北市民建构更安全整洁的城市生活环境。新北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沿线开发同步推进，继四月三峡站出入口二连开案动工，出入口一开发案昨天也举行开土典礼。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三莺线近期报交通部旅刊，六月有机会达成通车目标，搭配七处捷运连开案，落实大众运输导向发展，带动三峡莺歌整体发展，提升交通便利性与城市的发展潜力。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电波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人生不一定求求好求，但是有历练的强打者随时都可以挥棒哦。我再说一次，人生不一定求求好求，但是有历练的强打者随时都可以挥棒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位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或许你也拥有一条从小抱到大的小贝贝，只要这个小贝贝不在身旁，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感到不安心呢？在国外的一个媒体报道，有一个叫做弗林的大黑狗，因为他的个性十分的胆小，所以呢，他从小到大不管走到哪里，他要叼着他自己心爱的小贝贝，这小贝贝可以给他安全感哦。弗林是伯恩山犬跟纽芬兰犬的混种犬，体重有50公斤，不过他特别害怕黑暗，特别害怕箱子还有袋子，甚至看到家里的猫咪都会吓得躲起来哦。他的主人也忍不住开玩笑说，他好像连自己的影子也会害怕哦。在1年半前，主人在商店随手买了一条小毛毯回来，原本是打算用来帮弗林这条大黑狗来擦脚，没想到他好喜欢这条小毛毯，直接叼到自己的窝里，每天都要抱着他睡觉。久而久之，他没有办

离开这条小贝贝了。不管是到院子看风景或出门散步，他都要把小贝贝带在身上。如果被主人阻止了，他也会抗议哦。后来主人为了避免清洗小毛毯的时候，佛林会因为找不到小贝贝而感到伤心，所以他悄悄地回到商店购买了好几条一模一样的小毛毯，以备不时之需哦。对这只大黑狗来说，这个小贝贝呢，毛毯不仅给他安全感，还帮助他克服了出门的恐惧。现在他就算看到野兔和松鼠，他也会不害怕的勇敢在草地上奔跑咯。哇，原来小贝贝不只是对人有帮助，对大黑狗也一样，给他安全感哦。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尽管现代人拿笔写字的机会变少了，但是圆珠笔还是很常用的书写用品哦。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圆珠笔盖上都有个小洞，这是为什么呢？文具业者讥笑，笔盖上的小孔竟然是救命气孔。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除了圆珠笔盖，包括彩色笔、玩具也常常会有这类的设计哦。笔盖上为什么会有洞洞的设计呢？好，有人说啊，这小洞的设计用途是为了方便拔开笔盖，有人说是为了调节笔内的气压，让墨水不会干掉。不过这些答案都不是真正的设计目的。圆珠笔和彩色笔笔盖上的小洞，最主要是为了防止孩童误食而发生窒息的危险哦。万一孩童或其他的使用者不小心吞食笔盖，笔盖上

样的这个小孔能够确保一定的空气流通，避免呼吸道被完全堵塞而窒息，也为你争取黄金救援的时间。这个答案让很多人感到很惊讶哦，哇，是这样吗？那这样的设计还真的蛮重要的。事实上，除了原子笔和彩色笔的笔盖有小孔的设计之外，其实像乐高人偶的头部设计也有哦。这项看起来不起眼的设计，其实会发挥关键时刻的救命作用哦。根据统计，美国每年有100人因误吞笔盖而导致窒息死亡，其中儿童是高风险族群哦。医师也说，孩童误食还有异物梗塞的情况屡见不鲜，尤其婴儿零到一岁前是口腔期，手上抓到什么就往嘴里塞哦。而学龄前的孩童也会因为好奇而拿来啃咬，临床上孩童口中取出的东西其实千奇百怪哦，包括硬币、纽扣、电池、笔盖都有哦，所以家长要特别注意孩子。另外，在选购文具或玩具的时候，也可以多用心观察设计的细节，还有父母也可以学习哈姆利克等急救法，往往可以在危机的时候适时的抢救哦。除了笔盖上方，有一些笔盖侧边的笔夹设计也有类似的功能，以确保空气能够通过。事实上，笔盖开孔不仅仅能够减少窒息的意外，也有助于调节笔内的气压，防止墨水过快干涸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大陆重庆有一间百货公司曾经发生过惊传惊险的事件，有一名女子因为喝珍珠奶茶，珍珠意外卡到气管，当场窒息昏厥。后来许多热心民众联手施救，顺利的让异物排出哦。这呢，在发生在重庆的百货公司里哦，在这个一名女子喝着珍珠奶茶，一边逛街一边吸，好像是吸力过大，一颗珍珠意外的吸到气管，瞬间无法呼吸，当场面色发白，双手捂着喉咙倒地哦。而路过的民众马上察觉有异样，有两个女子上前看，发现她疑似异物梗塞，他们立刻尝试用哈姆立克法进行急救。不久之后，因为呢施力的需要，就请另外一位男子加入接手救援。多次施压之后呢，竟然成功的把卡喉的珍珠排出来了，随即这名女子就恢复呼吸，而且能够站起来向大家挥手示意平安哦。而这名女子呢，也是在稍作休息之后，一一的对现场出手施救的路人们表达感谢哦。当时其实不只是动手的这几位哦，而商场内聚集的这些大量人潮，大家也是纷纷自发协助，包括把空间让出来，把呼吸道这个让出来，提供帮助哦。这医疗专家也说，珍珠奶茶的珍珠尺寸如果比较大，而且你吸食太快，确实可能造成气管梗塞。虽然这类的意外是比较罕见，但是一旦异物卡住呼吸道，就可能会在数分钟之内造成窒息，所以必须及时进行哈姆立克法的急救，或者是立刻赶快报警送医处理哦。不过当时真的多亏了路人的帮忙，实在是太危险了。还有提醒大家，吸珍奶一定要特别小心，小心发生意外状况啊。

0: 饱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不晓得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头晕目眩，不由自主的有摇晃的感觉呢？好好坐着，却觉得好像有地震哦。根据全民健康基金会的资讯特别提到呢，台湾每一年有70万人次的晕眩的病患就医哦，而且好发在38到72岁的族群，而且在数据上呢，是女性的发病率是男。

性的两倍，而且时常发生不只是让人感到不舒服，更可能会影响到工作跟生活。所以我们希望你可以自己呢先来做个简单的方式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晕眩的这个毛病哦。在日本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来看看。晕眩有九成是耳朵的三瓣归拐和内耳的机能有所异常，所以在病症严重的状况下就要赶快就医了。而且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晕眩的潜在风险了。好，第一个呢就是闭着眼睛，双手往前平举，原地踏步50次。好，这时候你要先检查一下四周围是否空旷，是不是在安全的场所里进行哦。好，当你踏步50次以后呢，您可以确认自己的位置跟一开始的位置是不是有所差异。如果你是往前大概0到45度，这个范围就是正常的，你往左右是45到90度，这样就是有风险的。那如果你整个人都是向后退呢，这就是一个危险的讯号，要特别注意哦。好，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多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晕眩哦。那如何的改善呢？你可以举起大拇指，手往前伸，一边呢，视线盯着你的大拇指，身体不动，另外一边左右转头一组10次，早晚各一组，也就是把大拇指举起来，手伸出去往前伸，然后你看着你的大拇指，身体不动哦，然后你用你的头去转，用左边右边这样子转一组10次，早晚各一组，这样子就可以改善我们晕眩的状况了，好不好？我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哦。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大家下午时光工作愉快，明天见喽，拜拜。

0: 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 Giligilo 巩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建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快乐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挑战，而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状况。如果是合我们心意的，就算是感觉平顺美好，但是遇到不合

我们心意的，或者是让我们感受到挫折困难的，总是难免需要平复一番心情。虽然有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虽然说神为应许天色常蓝，这些生活中的各样的状况，在我们的身心状况都充足的情况之下呢，一点挑战都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刚好是在我们的身体心灵疲乏的时刻，一点点的挫折都能够叫我们感到受伤。我们都知道最好的良药是喜乐的心，但是喜乐的心要怎么样好好的保持住，平日的练习也是很重要的。怎么练习？方法有很多。前阵子就收到有朋友传来标题写着哈佛大学推荐20种快乐的方法，这个标题写着哈佛大学，这个是世界知名的学院，那么很多就是所谓的品质保证，所以呢看到这个标题啊，我想很多人眼睛也会为之一亮，想要关注下去到底这20种快乐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种是学会感恩，感恩的心能够让我们更多看见美好的事物，感谢美好，感谢心。第二个是明智的选择朋友，我想是的，有好的朋友能够与我们真心交流，彼此鼓励帮助，愿意分享，共同努力，这是能够擦出许多美妙的火花，也让我们感到快乐自在。第三个是培养同情心，当我们愿意同情他人的处境，不随意责怪，不随意生气谩骂，我想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开阔，也让我们的心充满喜乐。第四个，不断的学习。有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能够保持活跃的心，愿意多方的学习不同的事物，我想这也自然使我们的心能够多方感受，心宽了，连呼吸都能够吸收到快乐的空气，你说是吧。第五个是学会解决问题。关于这个说法解决问题，我的领受是，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不马上退缩，不马上觉得受到阻拦，而是退一步想，我们可以怎么处理，能够怎么去解决。就算不能够当下马上解决问题，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头脑的运用啊，包括请求支援，这都能够增强我们内心的力量，自然也就不容易被沮丧、被烦恼入侵。第六个，做你爱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一定是开心的，对吧？第七点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句口号呢，是经常被提起，我想我们也能够经常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但我想活在当下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重当下的事物，不经常的去提起过往的悲伤啊、愁烦啊，也不为明天忧虑，好好的感受自己正在经历的每一个时刻，看见所拥有的，活在当下，感受幸福。第八点，经常微笑。笑脸，这个我也非常的认同哦。笑脸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快乐武器，当我们嘴角上扬，心也能够跟着飞扬。第九点，学会原谅。

懂得感恩，当我们愿意感谢，心也能够欢喜愉悦。第十一点，学会深交。深交这件事情是表示我们愿意敞开自己，与人真诚的交往，少去不必要的防备，也能够使我们更自然与自在。那么另外还有关于信守承诺、反思，还有关注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还有保持乐观的心，无条件不求回报的付出，不放弃，尽力而为，然后随缘，还有照顾好自己与感恩图报。这些关于快乐的方法跟朋友们分享，其中呢有几样我想道理是相通的，而且其实呢我想也是只要我们能够拥有其中的几样，就能够感受到被快乐包围的快乐。好朋友们，祝福我们都能够感受愉悦，长存喜乐的心。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17世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 Henry Purcell、他的圣乐作品亨利普塞尔、亨利普塞尔他是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对英国的音乐有很大的贡献。他是1659年在伦敦出生，1695年过世，很年轻的36岁，却是相当精彩相当丰富的36年。普塞尔他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音乐家族，他家族的前后四代都在英国宫廷担任重要的音乐师，那么他的父亲跟叔叔也在、英国的西敏寺大教堂担任著名的乐师。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从小就耳濡目染，普塞尔他很早就展现出他不平凡的音乐天分，10岁就加入了伦敦的皇家合唱团。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跟着一位管风琴师来学习弹奏管风琴，那么他就在教堂里面学习到很多很多相关的音乐知识还有技巧。在10岁那一年，他创作的乐曲就有机会能够在皇家的教堂演出。那么之后呢，他变声不能再参加合唱团，于是呢就转任担任管理还有修理乐器的工作。也因为能够有机会参与接触这样多样化的这个音乐的工作，也让他的音乐能力还有他的这个音乐的涵养是加倍的丰富，加倍的提升。普塞尔他的能力就受到很大的肯定，20岁他就担任了、西敏寺大教堂的管风琴师的职位。而他也创作不少宗教音乐作品，他的音乐也一直都很受到英国人的喜爱哦。普塞尔在世的时候呢是很被尊重的，只不过是在他、过世后不久，英国人开始偏向喜欢德国的音乐，渐渐地忽略英国本土的作曲家，甚至还有人修改他的作品再出版，或者是将他的合唱曲变化和声之后来演唱，或者是将他一些比较、没有很好的这个作品拿来演出。也就那一段时间呢，也就让人认为说，普塞尔可能是一个很无趣的作曲家，那他的名声就这样子渐渐的被破坏。在他过世之后，有一段时间他的声望是每况愈下。那么在之后呢，有一群人他们就成立了、普塞尔协会，有计划的把普塞尔的音乐作品以原谱出版，将他的作品他大胆的和声还有优美的旋律忠实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又渐渐的让人重新认识普塞尔的音乐是这样子巧妙，这样子的伟大。而他的作品，音乐作品非常的多元，涵括的这个内容呢也是相当的丰富，包括有大小型的合唱曲，有独唱曲、室内乐曲、进行曲、舞曲、幻想曲、歌曲、声

乐曲，还有颂歌等等。也因为呢，他是教堂的管风琴师，就是因为他在教堂工作，因为工作的缘故，他也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教堂的圣乐、礼仪音乐，而重要的是，他用的是英文来创作。这其实也是在当时作曲家们流行的一种做法，也是体贴帮助民众能够了解诗歌的内容。甚至有很多本来原文是拉丁文的歌曲，像等一下我们要欣赏的这个 Te Deum 感恩曲，普赛尔的感恩曲，这些圣乐作品他们都以英文翻译来谱写创作。而普赛尔他也非常的擅长把英文的文字、语文跟音乐的旋律融合在一起，这也成为普赛尔的音乐特色之一。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普赛尔这一部非常重要的宗教作品 Te Deum 感

我们听到这是普赛尔的宗教作品 Te Deum 感恩曲，我们可以感受到整首乐曲的曲风听起来是轻松愉悦，而且温柔，还有非常好听的旋律线条，这也是普赛尔一贯的作曲风格。虽然说这是一首感恩颂赞曲，但是就我们一般对于圣乐作品庄严肃穆的印象，普赛尔他的曲风给人一种更喜乐的感动。这个感恩曲歌词是很长，讲的是关于对上主的赞美。原本呢，拉丁文的歌词是 Te Deum Laudamus Te Dominum Confidemu， 上主我们赞美你，上主我们称颂你。而关于这样的感恩曲有一段很美的传说，是讲到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米兰主教圣安博，他在为圣奥斯丁施洗之后，两个人就很感动快乐的互相唱和，一个赞美说天主我们赞美你，一个快乐的回应说上主我们称颂你显扬你，这样像是即兴创作的美丽的故事，应该是后面的人编出来的，但是还是有人为这样子的美丽故事立了纪念碑。感恩曲其实也是在天主教里面最古老的正式圣歌圣礼歌曲之一，用在主日节庆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庆当中，主要也是感谢天主所赐下的各样恩典。我们刚才听到普赛尔的作品是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创作，前面我们有提到当时有许多的英国还有德国的作曲家，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体认明白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呢就将原本的拉丁文翻译成英文来演唱。像是韩德尔所创作的两首感恩曲也多是以英文歌词来创作，我想这样的做法应该也是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同时也是支持在教堂里颂赞演唱拉丁文诗歌，可以把它改编为一般民众能够听得懂的文字，因为当时在教堂里面崇拜大多只能用就是用拉丁文来演唱，一般人就是听不懂，也很难借由诗歌与音乐来更加与主亲近。有时候呢这样子的音乐也只是沦为形式。那么接着我们要来欣赏这首 My Beloved Speak， 我的良人对我说。

这是普塞尔的宗教音乐作品 My Beloved Back， 我的良人对我说。那么这首乐曲的歌词是摘自圣经雅歌书第二章当中的一段文字，我的爱人向我说话，新郎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你看，冬天过去了，雨季已经过了，郊外百花盛开，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在田野间已可听到斑鸠的声音，无花果开始成熟了，葡萄树也开花放香。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非常美好，充满希望，欢喜的快乐心情感动。那我们接着来欣赏这首 Sound the Trumpet， 这是一首相当欢欣愉悦精彩丰富的轮唱曲， Sound the Trumpet， 吹起号角

0: 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1: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活在神的爱和恩典，要得着神的话，真的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昨天和各弟兄姊妹分享说，如果你觉得我也想读圣经，可是我读不懂，我再把这个很大的一个祝福给我们。耶稣说的，他说他开门徒的心窍，使门徒能够明白圣经。你打开圣经之前，你也做这样的祷告好不好？耶稣开我的心窍，让我能够明白圣经。耶稣怎么开我们的心窍呢？因为真理启示的圣灵，圣灵是真理启示，他会打开来，会解开来。真理启示的圣灵带我们进入，而且能够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些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我鼓励你，我30岁的时候开始认认真真的读圣经，之前也读，但是就读不懂了。我每一次读圣经之前，我都用这两节来祷告。耶稣，求你开我的心窍，让我明白圣经。耶稣，求你圣灵真理启示的灵带我明白真理。我奉主的名祝福你，圣经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你这样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越来越能够读得懂圣经，然后你就照着去行。这就是蒙福之道，谢谢主。而今天要跟你来分享的是诗篇第121篇里面也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帮助，我还是说，不论你现在遇到些什么，上帝一直与你同在，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但是这里面讲到说，我要向山举目，我希望得到帮助，但是我怎么样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山举目。山在哪里？山在什么？高山呢？山不在这上面，山在上面，你站在平地上，山在高，要抬头。举目的意思是，举是抬啊，抬高，看，看什么？看神，抬头。

仰望神。这就是得帮助的一个秘诀。看，关键在你怎么看。你是要抬头看这位能够帮助你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吗？还是我一直低下头来看，看环境，看难处，看问题，看我的无能为力，看我的困难有多大。不要让仇敌帮助你，一直低下头来看问题、难处、失败、无能为力。做一个决定，抬头仰望神。这些问题、难处的确存在，你不是假装不知道，你明明知道。但是我知道有答案啊，我知道有帮助啊。我再读给你听，我要向山举目，我要抬头仰望神。抬头仰望神，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抬头仰望神，要问我自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是我一直在看问题难处吗？不，后面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是这一位创造一切的神，他蛮有能力，他看到我的问题，他知道我的难处，他愿意伸手帮助我，我要抬头仰望他。奉主的名祝福你，无论你现在遇到些什么样的困难，做一个决定使你得到帮助，抬头，不要再低头看问题了，抬头仰望神。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新加坡一间教会主日聚会期间惊传暴力事件，一名男子在聚会中突然掌掴多名会众，造成一名年长妇人受伤送医。警方事后逮捕涉案男子，目前全案仍在调查中。根据新加坡警方部队公布的讯息指出，事件发生在5月3日星期天早上，警方在当天上午大约9点10分接获了通报，指基督教新加坡生命堂的教堂内发生了攻击案件。原警赶抵现场的时候，涉案男子已经离开。警方调查指出，涉嫌在基督教新加坡生命堂掌掴多人，还导致一人受伤送医的33岁马来西亚男子，因为涉嫌公共滋扰罪而被警方逮捕。初步调查显示，这位涉案者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男子，涉嫌在教会内掌掴多名信徒。涉案男子过去曾与新加坡生命堂有过接触，并且曾多次对该教会的信徒有过骚扰的行为。当天生命堂教会正在进行主日聚会时，涉案男子突然在教会内掌掴了多名信徒，其中一名66岁的妇人眼部附近遭到了攻击而出血，随即送医治疗，送医的时候意识清楚。 Premium Christian News 报道指出，尽管现场一度发生了冲突而混乱，但教会当天的主日聚会仍然持续进行，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警方日前正在进一步的厘清该男子的涉案动机和相关细节。这个案件也引发了外界对宗教场所安全的关注，如何在维持教会开放性的同时，要加强公共安全与突发应变的能力，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

前在媒体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神所做的都必永存。吴宪章教授引用传道书三章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论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吴宪章老师说，当人的眼光一旦局限在日光之下，就被自然界系统之中的时空所封闭，还误以为世界种种所走的都是重复的路线。比如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然而传道者强调说，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自然界和历史会重演的原因，并非如无神论、演化论、佛教、佛儒家等等各家立论所主张的几率、因缘、自然现象或轮回，纯属虚空捕风而已。传道者指出，创造时空的上帝不被时间和空间所限制，这位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既不疲乏也不困倦，可参考以赛亚书40章28节。既然他没有需要，你就不可能使他疲倦；既然他没有年岁，你就不可能失去他；既然他没有罪，你就不可能使他腐化。传道书呈现出上帝的独一性、永存性和不变性，目的乃是叫原本有永恒观却因罪而陷入时空中老化疲倦而死亡的人，抬头仰望日光之上这位创造万有并护理的全能上帝，敬畏他，享受他所赏赐的一切。让我们恳求上帝赐我们敬畏的心，享受他所赐的恩惠。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有一次呢，这个王太太呢就跟李太太抱怨说，哎呦，跟公务员生活最乏味了。这李太太就问了，真的会这样吗？王太太说，当然，你看啊，昨天我跟我老公吵了一架，我就写了离婚协议书丢在饭桌上，他想了老半天，就在协议书上批了两个字。李太就问了，哪两个字啊？是不是如泥？王太说，才不是呢，他批的未留。还挺幽默的，未留。不过类似这种笑话其实也听过不少，对不对？就是说很多这个在职场上退下来这个男士啊，真的是不习惯，所以叫太太连买菜都要写公文，对不对？要批示，如泥啊，就是要买这些菜啊，等等啊。当然这都是笑话了，但是也就是反映了一个人我们在工作上成为一种习惯之后，很可能那个习惯就如影随形啊，跟着我们。因此呢，我们就需要有种自觉哈，就觉得一个人，我就是我这个人。然后呢，我们不要被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工作就完全牵着鼻子走，就是要有点自觉的感

其实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或者说人的生活习惯，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手里都是拿这个手机啊。我有时候走在街上都觉得说我们的世界是不是疯了啊？每个人都拿着手机。你知道我不是前阵子刚去这个中国大陆吗？在某些的打卡的景点，我觉得那简直就是戏剧里的经典画面，就是那种至少是成千上百哈，很多很多人这样密密麻麻的，然后每个人都是专注某一个景点哈，然后每个人都拿着手机仰头上望，就是类似这种的景观不止在一个地方出现。我就觉得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人怎么会这样子，那么宽广的一个世界，结果我们把自己就陷在那个手机小小的那个屏幕上面，那个变成我们唯一仅有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毕竟是比我们的手机屏幕大得多，对不对？而在 AI 兴起的今天，很多的人也针对这个问题就会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跟提醒。在宇宙光杂志当中就有两篇的文章，一篇是王先觉所写的《失控的人工智慧》，这篇文章里面他就提到说，我们在影片、新闻、书籍当中接触到 AI 就是人工智慧，好像才是最近几年的事儿嘛。甚至去年的时候，美国新任的教育部长还错把 AI 讲成了 A1， 这是美国一种牛排酱的名字，因为真的还不知道什么是 AI 啊，还没跟上。而多数人对 AI 的理解似乎都是停留在工具的层次，就觉得说哎呀，它的影响不过就是某些工作的取代，或者某些工作就消失了啊。譬如说蓝领的产业，港口运输呀，亚马逊物流中心的取货跟配送啊，大卡车运输啦等等，这些都可能被 AI 取代。又或者呢，初级电脑程式人员的工作也正在受到冲击。此外呢，人工智慧汽车呀，旅馆跟餐厅的送餐机器人啦，智慧型手机的语音助理啦，人脸辨识啦，地图导航啊，金融服务中的智慧投顾啦，甚至不久前快速崛起的生成式 AI， 已经可以替我们规划这个旅游行程，也可以生成地图，进行文字创作、艺术绘图，还有影片制作。哎呀，会做的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多哦。而在今年中国春晚的时候，就出现了机器人跳舞的场景，更让人觉得说哎呦，好像进入一个魔幻世界哈！这舞台上机器人可以那么灵巧的跳舞。可是呢，对 AI 的看法始终是分歧的。有一派人就赞叹 AI 的发展，不落人后的就想要搭上 AI 这一部快车。可是另外一派人就会警告说哦， AI 啊，这只是一个幻影，终将泡沫化的消灭。而这种不确定性也反映在产业的动态上，譬如说科技领袖黄仁勋频繁地穿梭在供应链之间，却在面对投资问题的时候就显得比较谨慎，甚至是闪避。而种种的迹象也都显示说，这场的变革既巨大又充满了不稳定性。随着 AI 每六个月翻一倍的发展进度，除了全球失业潮的危机现在已经发生之外呢，另外一个被我们忽略的危机是人类这部列车正在面临超速失控。作者就提到说，曾经写过人类大历史的尤瓦尔·哈拉瑞，前阵子呢，他就在达沃斯

论坛上以惊悚的标题 AI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来警告大家。他说呢， AI 并不是工具，而是代理人。它跟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工具像刀子啊等等啊是不一样的，因为 AI 有主动性，能够自我学习改变，甚至啊会做出独立的决定，也能够发展出新的事物，譬如说武器啊、药品啊、音乐啊等等。尤其可怕的是呢，它已经学会了欺骗跟操纵。根据一家 AI 公司透露的消息哦，曾经有 AI 系统在面临被关闭的命运时候，尝试运用观察到的丑闻，就勒索其中一位发展工程师。这很吓人哈、你就发现说，哎，这个系统应该要关闭，但是呢，这个系统它侦测，这个工程师有丑闻，你要关我，我就揭露你的丑闻，这很可怕、勒索呀。那么我们一般使用的工具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能耐嘛，是不是？而矽谷创投人施迈特·舒默近期在 X 平台也发表了一篇广受关注的文章。这个文章本来是写给亲友的，可是吸引了超过数亿人阅读。在文章里面他就指出，近一年多以来 AI 的发展已经是到了一种惊人的地步。它不只是说照着我们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做出我们所期望的，而且已经超乎了预期，甚至是到了自己撰写程式的阶段。可是因为多数人呢都还停留在免费版本的 AI 工具上，而这些工具往往落后最新技术大概有一年之久，所以就感觉不出来这种转变。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你有没有用 AI？ 有，可是我们都是用免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 AI 能够做到的极致我们不清楚，我们只是用最简单的。事实上它已经是非要向前、真的是能够做出很多很多我们过往想象不到的事。而它就整理出来 AI 发展的轨迹，看了之后就会让人觉得非常震撼。比如说2022年的时候，AI 还没有办法准备完成基本的算术。2023年呢，它已经能够通过律师考试了。2024年，它能够写出有用的电脑程式，并且解释研究所等级的科学内容，很厉害吧？到2025年的时候，世界顶尖的工程师开始将大部分的程式交由 AI 完成，要留意哦，是世界顶尖的工程师。2026年2月的时刻，新模型的出现让人以为他们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纪，并且 AI 已经在建造另一个 AI。 可见 AI 它不是只是 by order、听命于人、AI 自己会生成了耶。而回到哈拉瑞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说，他就提到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未来各国面临的不再是人类移民，而是 AI 移民了。怎么说呢？因为他们不需要签证，而且是用光速渗透进入了医药、教育甚至国防的领域，可是他们忠诚的对象却是背后的跨国科技公司，主要也就是中国或者是美国。所以哈拉瑞就呼吁了，我们必须现在就决定对于 AI 的依赖程度，各种法规也需要事先建立，以防止将来 AI 对金融或者是政治体系所产生的影响。而更深一层的影响可能是来自语言，因为 AI 本质上是处理语言跟资讯的一个系统，而语言呢，正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吧？人类有语言嘛，才会建立文明啊。可是当 AI 能够生成、操控甚至优化语言的时刻，它不仅会影响沟通，也可能会改变思想、文化甚至宗教的理解。

那如果语言本身被重新的塑造，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也将会被重写，这像不像科幻片里面所要表达的？真的是这样哈。而根据作者对周遭朋友的观察，有些人的身边呢没有朋友，只有 AI， 每天啊就是跟 AI 交谈，甚至将所有未来的计划跟决定全部都咨询 AI 的意见。而 AI 的发展也让人联想到圣经当中巴别塔的故事，当人类语言统一沟通无碍的时候，就会试图建造一个通天之塔，象征着对上帝的挑战。最终语言被打乱，人就被分散了。今天的 AI 是不是也会带来一种新的语言统一呢？当资讯跟沟通达到前所未有的流畅，人类是不是再次的又迈向一种过度的自信，甚至试图取代创造者的位置呢？其实早在十多年前，物理学家霍金就曾经提出了警告，说人类智慧可能对人类文明带来深远甚至危险的影响。当时候听起来觉得非常的遥远，可是如今却是逐渐的逼近现实。当科技不断的扩张能力的边界，人更需要重新确认自身的有限跟位置。在快速变动跟不确定当中，需要保持清醒、分辨跟节制，也许就是这个时代里面最重要的功课。保持清醒，有分辨跟节制的能力，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哈，因为 AI 所做的真的超乎我们想象。前两天看一个这个节目啊，就提到说，在这个中国大陆啊，很多的孩子，大部分的孩子呢，语言的学习都是交由 AI， 因为父母忙，所以呢，就给孩子设立一个这个软体啊，学习的机制，然后呢，就让孩子抱着这个手机啊，或者是 iPad 啊，哦，反正呢，就跟着这个 AI 学习说话，哎，对话也是跟 AI 对话。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很无聊哦，没有人可以谈心，找谁谈？就是找 AI， 因为 AI 它很有本事跟你谈天，对不对？它也不会让你不高兴，也不会违逆你，你说什么它都顺着你说哦。那么孩子在学话的时候，你看哦，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本来呢他会受到大人的刺激，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啊、祖父母啊，哦，一个所谓的外佣哦。不像现在那么普遍的时刻，很多人也是在提出来说，哎呀，那我们的孩子交给外佣养，那通通都是受外佣的影响，讲的话也都是外佣的话了啊，就是那种中文不正英文不正的那种话了啊，所以大家就很忧心。而现在呢，哎，孩子的语言学习交由 AI， 你觉得如何？ AI 好像都很有这个逻辑性，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是根据大数据嘛。但是无论如何，而他还有知识性，所以当一个孩子刚开始学语言就跟这样子的对象学习的时刻，很可能会调教孩子也很会说哦，好像觉得是很有逻辑性，条理分明，可是中间没有感情，哎，没有人对人的那种互动，哎，你看看哦，父母教孩子说话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来来来说，这是什么？哦，这是水，要不要喝水？喝水等等，你知道 你会哄孩子嘛？你这个中间会有互动嘛？然后会有表情啊，会有动作啊等等，对不对？可是 AI 不会哦， AI 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就是这样子直板板的啊，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教出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呢？哎，也真的是值得忧心哎，这不是说不是问题哦，还真是个问题哦。而另外就是 AI 在整个发展上似乎能够凌驾于人的时候，他自己有创造性的时候，那带出的影响那就更大了。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应变呢？作者所提出来最后的一个观点就是刚才所说的，人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越是需要要保持清醒、分辨跟节制。我想对基督徒朋友来讲，我们所需要的真的就是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哦，能够清楚的去分辨在这个时代里面什么是我们可以去用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够过分依赖的。其实也不容易分辨，对不对？但是心里面要有数，至少我们在遇到各样状况的时候，我们要认清楚自己是什么啊，而不是随着这个AI 风啊，就一头的啊，完全的栽进在 AI 的浪潮里面。而另外有一篇文章呢，是另外一位的这个专家哦，是陈伟仁长老所写的，在 AI 时代，你会重视头脑还是心灵呢？这是一个选择题，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可是呢，我们来听之歌，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这个陈伟仁在这个话题上面，他的看法是什么。选的这支歌曲是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对，我想在神的里面，任何的事情都是可能，但是并不都有益处，是吗？来，先听这支歌吧，我们再聊。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来，我们来看看陈伟仁所写的这篇《在 AI 时代，你会重视头脑还是心灵》。作者就说呀，在美国矽谷数间全球顶尖而且著名的大公司，正以百亿美金起算的资金投入生成式 AI 系统的开发。百亿美金哦，这真是天价哦。而其中就包含很多非常聪明的 AI 规划啦、设计者啦，还有工程师，他们正日以继夜拼个你死我活。而这些 AI 顶尖人才并不是全然是为了高额的薪资跟股票奖励在拼命，而是他们知道说他们手中的工作很可能改变人类的未来，而且这样的机会呢是可遇不可求，而他们不想输。聘用他们的公司当然更想赢啊，于是就全紧捉住这一生千载难逢的机会，拼了命都想要做出来。未来的 AI 不仅是要改变人类的生活跟工作，更是企图改变整个人，就是从思想、看见及听见的方式，到人说话、行为及与他人互动的模式，都会因为 AI 而全然改变。如果说你以为 AI 是看不见的，只能在电脑或者是手机荧幕里面跟它对话，你错了。现在的 AI 已经是有形有体了，它会以你看得见的方式跟你对话，也能够用物理世界的行动来回应你。如果说你以为 AI 的使用是人主动，它呢是被动的，你不去用它，它就不会回应你，那你也错了哈。未来的 AI 将会跟人一起协作啊，协力而作，不仅是参与人当下的看见跟听见，甚至会参与人的决策，而且不分你跟他，这很厉害哈。所以可以想象呀，未来大家都会戴着眼镜，无关眼镜的度数或者是老花，而是智慧型的 AI 眼镜。那个时候，当你的眼睛看见不认识的外国文字， AI 眼镜的镜片上就会立刻把这个翻译的文字显示出来，进而当你遇见一个外国人向你讲你听不懂的语言时， AI 眼镜也会立刻口译，以文字或声音的方式传达给你，反之亦然啊！你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沟通无障碍耶。已经开始了，其实 AI 正改变人过去以思考跟学习来取得知识或答案的方式，所以以后人的教育跟养成应该不是以小学6年、国高中6年、大学4年、研究所2年的方式运作，而是会更快而且更不一样。这意味着说，不久以后可能绝大部分的人没有 AI 的协作就不会思考、不会学习，进而可能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甚至不知道要怎么样生活、工作或者是交友。可以想见，在 AI 时代，人在自以为更聪明的同时其实是越来越笨，也会越来越没有人味儿。想想看，那样子的一个时代还挺可怕的啊！但是真是有可能啊，像现在很多人开车，如果不用这个 Google Map 好像就不会开。我好像也跟朋友分享过一次，坐计程车在敦化南路，就从2段坐，就是要坐到这个和平东路上，就是直走到和平东路右转这样子，而且很近，我已经在2段靠近和平东路。

了哈。结果呢，哎，司机还是要用 Google Map。我说就很近哎，就在前面。他笑笑跟我说：“哎呀，不是不知道啦，习惯了。”但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这个 AI 啊，这些兴起的这个当儿呢，人就习惯于自己完全不思考。以前呢，我们要开车，人家去哪里，我们脑袋里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地图，想说哦，该怎么走怎么走。而现在呢，很自然的啊，就是搜寻，然后就依据他所指示我们的路线走，我们自己不用思考了。而事实上，以前我们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包括外语，对不对？然后要找什么资料啊，古诗词的资料什么，我们要自己去背，自己去搜寻。现在不需要啊，手指按一按哦，在手机里面都可以搜寻得到。而且你问什么，他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呢，作者就讲了，已经开始了。如果你会的 ，AI 都会，而且比你更快、更周全。可是 AI 会的，你却不会。可想而知哦，人过去在工作或生活上自以为满足或骄傲的自信正在渐渐瓦解，因为如果要跟 AI 比，真的都比不上啊。那么在前不久的时刻，作者问某知名 AI 一个问题，说在 AI 时代，人会更需要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还是更不需要呢？作者问 AI 这个问题，结果现在的 AI 果然很厉害。你知道他提供的答案是什么吗？他说更需要也不需要。哇，这模棱两可，这太高招的回答了。好了，为什么人会更需要对基督的信仰呢？ AI 不是只是随意说说而已哦，它有四大论点。第一个就是说，当 AI 能够创作各种画，能够作词谱曲，能够写诗写剧本，也能够写出更精准的程式码的时刻，人类就会陷入我还有什么价值的集体焦虑。而基督信仰强调人的价值不在于你有什么好行为，或者说能够做出什么重大的贡献，基督信仰从来不是强调这个，对不对？而是在于你因为信耶稣的救赎福音，就可以拥有上帝赐给你的属神生命，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且每个人呢，都是按上帝形象所造的独特个体。而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能够让人心里面的那种对自己的毫无自信渐渐建立起来，所以人会更需要基督信仰。这是他的第一个论点。第二个呢，他说 AI 可以模拟共情，但是啊，它没有灵魂，没有办法真正跟你同哀哭同喜乐。所以在一个数位隔离、真假难辨的时代，教会所提供的实体社群，面对面的关怀，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歌唱，还有真实的人际连结，就会显得格外珍贵跟实际。哎，这个论点呢，其实好像很多人都说过了哦，说在未来的时代当中，其实人对于这个信仰更为渴求的很大的因素是在教会里面有人跟人真实的一种的连结。这是第二个论点。第三个是，当人类掌握了近乎神一般的 AI 技术，如基因编辑、长生不老研究等等啊，社会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伦理考验。而对基督信仰提供的道德架构跟谦卑的观点，就是承认人不是万能啊，人有罪性啊等等，更能够提醒人类不要在科技当中迷失，并且防止技术走向毁灭性的傲慢。所以在这一点上，也觉得人会更需要基督信仰。第四个论点是 AI 可以优化你的外在生活，可是它没有办法更新你的内在生命。因此对于那些在科技扩张当中感到虚空或茫然的人来说，对基督信仰的需求可能会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哎，这些讲的有没有道理啊？都有道理，对不对？不过这些论点也不是 AI 的创建，而是 AI 利用庞大的资料库，里面有很多人的研究或者是讨论，并且呢以其超凡的算力哦，甚至参考了你的喜好所做的整理跟分析。而这些论点哦，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当人看重的是心灵的议题， AI 时代反而更提醒人，只有对基督的信仰才会使人拥有价值跟能成长 的这个心灵。因为 AI 再厉害，你问什么他都知道，他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呢，再怎么样 AI 是没有心的嘛，是不是？他是没有心灵的，还没有灵魂的，他是所有的大数据的整合，是的，他都能够说，他都能够做，可是他没有心灵，因此呢，他真的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到人的一种需求，因为人毕竟是人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满足人的需求，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人会对于基督信仰更为渴求。好了，这是为什么需要，而为什么更不需要基督信仰呢？AI 不是乱说，它也有依据的。我们听这歌之后再来看看它的依据。这支歌曲是我有爱，是人有的，我有爱。

来看看为什么人会更不需要对基督的信仰呢？ AI 的两大依据是一，有些人可能会把 AI 看为数位上帝，遇到困难就先问 AI 而不是祷告，因为人以为 AI 会更快更准，甚至指望 AI 提供技术以解决痛苦，超越死亡，因而渐渐地淡化对基督教救赎福音的需求。第二是，随着 AI 对物理世界的解释力越来越强，纯粹理性主义者可能更难接受超越自然的神迹，因此就不会相信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所行神迹的记载，也就不会相信基督的福音。而这些论点有个共通性哦，就是当人看重的是头脑的议题，在 AI 时代， AI 必定更吸引人，更满足人，甚至让人以为自己可以变得更聪明更厉害，但是其实是人对 AI 产生了更大的依赖，甚至 AI 成瘾，人心就被 AI 得捆绑住了。所以总结来讲啊，作者就说了，在这个 AI 兴起的年代，如果人渴望更聪明的头脑，那么最厉害的这个 AI 就是人的数位上帝。但是如果呢，人看重更有价值、更有喜乐及平安的心灵啊，那么将来信耶稣的人必然就更加增。可是很遗憾哦，观察从过去到现在的人，这样的总结似乎也在透露未来的结局。因为资讯科技的进步，人会想要能做更快更多事的头脑，而不在乎人跟人之间日益增加的心灵疏离感，而且会看清个人越来越严重的心灵孤单感。那么作者就讲，想想就在圣经的起头，最早被上帝创造的人亚当跟夏娃，就是在头脑跟心灵的选择当中选了头脑，以至于就不听造物主的话，吃了不该吃的东西。结果呢，亚当跟夏娃的头脑真的变得更聪明更有能力，可是他们的心灵却是远离了上帝，被神赶出有上帝同在跟祝福的伊甸园。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再次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选择呢？而最后作者说，他有感于 AI 对人类未来的巨大改变，他就写了一首心灵诗篇，就来提醒自己跟众人。其实是很短的一首短短的小诗啊。他这么写，他说，世界已经倾斜，人心正向下活，头脑不以为意，心灵看清问题，新的年月你我心灵走在前头。意思就是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在头脑跟心灵两个中间拉扯的时刻，千万不要放弃心灵。人啊，真的是 所谓有灵的活人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心灵的需求，只顾头脑这一方面，哎呀，什么事情又是求快以为好，但是事实上人活得像机器更不像人的时刻，所带给人的只有更大的不满足。在文章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部分作者提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从过往来看哈，这个人呢往往会想要能做更快更多事情的头脑，而不在乎人跟人之间日益增加的心灵疏离感，并且会看清个人越来越严重的心灵孤单感。哎，真的是这个样子呀。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希望说啊，什么事情要有效率。你看哦，我们现在所有的所谓的管理都是讲效率，哎，各样的报表显示出来的就是怎么样有效率，对不对？但是在求有效率的同时，人跟人之间心灵疏离感其实越来越强。想想看，就在几十年前好了，那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们并没有住高楼大厦，哦，物质生活当然没有现在好，而且差距很远。但是呢，哎，所有的邻居啊，哦，然后亲戚啊，朋友啊，父母的这种世交啊，是有来有往的耶。哦，你说住在那个某一个巷子里面，哎，巷子头张家如何如何，巷子尾李家如何如何，哪家的孩子怎么样了，哪家有什么事情了，好像大家都知道。妈妈做菜最好吃啊，哪家的爸爸最凶会打人等等，大家也都知道啊。因为知道，所以人跟人之间有种说不出来的一种亲密跟了解。呵呵，我知道你的底细，哈哈，其实不是，就是那种感觉嘛。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呢，即便是住的面对面，嗯，可能根本没有好好讲过话。那么我们所谓的朋友，往往都是在网络上的朋友，你根本没有见过，而且很可能天差地远啊。但是呢，在网络上彼此可以打招呼，彼此可以随便聊聊天啊，可以给你一些鼓励，给你几个赞等等的，哎，我们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孤单。可是事实上，这个给我们赞的人，我们根本不认得呀，那个中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样子的赞，这样子的一种的连结，其实是空的嘛。而因为这样，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疏离感就会越来越大。而除了疏离感大之外呢，作者也提出来有越来越严重的心灵孤单感。在以前的时候，人跟人的关系密切，所以你不太容易觉得孤单啊，因为真的都很密切啊，大家都能够有一种共同的经验，或者是共同的话题，然后都知道，所以你不会觉得孤单。甚至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其实很多人就会在旁边要支持，要帮助等等。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就常常觉得好像自己不被了解，是不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要找谁呢？我们在网络上，在社群媒体里面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了，希望如何如何等等。但是所得到的就是在网络上的这个字句上的支持嘛，它有没有温度？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温度，可是它毕竟是比较没温度的。跟一个人听到你怎么样了，实际来看你，抱抱你，安慰一下你，陪着你一起哭一哭，一起笑一笑，那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可是在这个 AI 大肆兴起的年代里面，人就会走到这一步。可是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人对于自己越来越有强烈的疏离感跟孤单感，却又不自觉。这是很多人可能是这个停下来观察或者是研究等等，哦，很清楚的感受到。可是人在其中的时候，往往是看重，哎，事情怎么样做，最快最好，哦，不能够，不刷这个手机，不刷屏，因为不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万一漏掉了怎么办？你看很多人哦，这一天不知道几小时在守着这个手机啊，守着电脑，深恐自己漏掉任何一个讯息。我那天看一个节目很好笑，因为有个人就在讲嘛，他说对，他也常常花很多时间这个刷手机啊，看这些东西啊，但他呢仍然会保持着看书的习惯。他说怎么保持，他说有时候刷着刷着想说自己在干嘛呀，我干嘛听两只猫在说话，你知道最近有真的两只猫在说话很好笑的一些梗吗，我干嘛听两只猫在说话，我在干嘛呀，就会知道自己啊是下意识的滚到里面，滚得也太深了一点。所以他一旦意识到这种状况，他就会停几天不去刷手机，然后呢让自己

印下来去看一些书，哎，我觉得这个人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蛮棒的，因为有自觉。很多时刻呢我们也是不自觉的就陷在这个所谓的 AI 所谓的网络的里面啊，我们就是啊，被绑得紧紧的，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不管是关于健康的，关于工作的，关于这个世界局势的，甚至关于股票走势的等等，还有关于信仰的等等啊，我们很容易的问 AI 对不对， AI 都会给我们解答。因此我们就习惯于说什么事情都问他，我们也不跟别人多所联系，可是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什么的全部都放在那小小的一个手机上面。还是那句话，世界是那么的宽阔，我们却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屏幕里面。看起来 AI 会带着我们走入一个很宽阔的世界，所有的大数据它都可以读，它真是丰富的不得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却是阻断了我们身为一个人人所特有的一些的特质。好，节目时间又到了，不能再说了。总而言之呢， AI 我们是避免不了，我们毕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不过在避免不了的时刻，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些的自觉，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有一颗能够分辨的心，能够节制的心，能够去善用，而不至于完全的被它牵着鼻子走。我们还是努力的要学着活得像一个人，是不是？跟你说再会咯，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支歌，如今我信靠，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

0: 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彭飞飞演唱的《愉快三部曲》，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上世纪的89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玉女歌手，大家还记得有谁呢？像是蔡幸娟、林慧萍、杨玲、周子涵等人，他们不但拥有迷人的嗓音，更因为漂亮温婉的外表被大批粉丝追捧为女神。然而今天我要介绍的却是其中的遗珠之憾，她会填词，会谱曲，以创作型的才女闯荡江湖，国语台语都会唱。她是陈凤，不知道有人还记不记得她。陈凤是马来西亚人，原名陈秀芝。上世纪的70年代，他以创作型的歌手身份步入了台湾的歌坛，而红极一时的《你潇洒我漂亮》就是陈凤作词，黄仁清作曲并首唱的。陈凤是一位能填词也能谱曲的才女，她以《期待再相会》一曲走红，其他成名的作品还有《异乡人》、《燃烧咖啡》、《风云人物》、《君无愁》等，特别是《君无愁》这首歌曲。《君无愁》是当时老三台的台视电视公司在1985年拍摄的武侠剧《孤剑恩仇记》的同名主题曲，就是由马来西亚华语才女歌手陈凤跨台来台演唱的。这首歌在当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在台湾大街小巷传唱，是许多老歌迷心中最具代表性的武侠金曲之一。《金无愁》这首歌是由著名的音乐人黄仁清作词作曲，当时的导演陈明华对君无愁这个角色有深刻的要求，他认为男主角君无愁是一位得到的回报永远只有伤心愁苦的悲剧英雄。歌词中说的，为什么心头有一把锁，偏偏还要说君无愁。歌词精准捕捉了饰演君无愁的刘德凯在剧中那种忧郁孤傲且内心深锁的孤剑客形象。陈凤以哀艳浑厚且极具渲染力的唱腔著称，虽然他是在东南亚成名，但透过这首《君无愁》成功地打入了台湾的市场。这首歌因为旋律优美且意义深远，后来还被许多知名歌手翻唱，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包括韩宝仪跟高胜美的版本，让这首歌的生命力延续了好多年。很有趣的就是陈凤本身也是一位创作才女，她的知名经典歌曲《你潇洒我漂亮》的歌词其实就是出自她的手笔。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陈凤所演唱的《君无愁》，还有她的《你潇洒我漂亮》。

1980到1990年代是台湾武侠剧的原创高峰期，《君无仇》这首歌的编曲融入了浓厚的传统乐曲色彩，搭配君无仇背负遗孤行走江湖的画面，与当时观众的偏好浪子英雄的情怀完全的契合。提到了80-90年代台湾武侠剧的巅峰，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1993年老三台的台视所拍摄的《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是根据金庸所著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改编而拍摄制作的武侠剧集。这部连续剧是由杨佩佩制作，全剧共64集，由马锦涛、叶童、周海媚、孙欣、潘于金等人主演。金庸对台视82年所拍摄的《倚天屠龙记》保持着相当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对选角与制作人杨佩佩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肯定。金庸尤其对饰演周芷若的周海媚是他最满意的一个角色。金庸还直言，周海媚演出的版本最贴近他心中的周芷若。他甚至感叹，早知道周海媚演周芷若，我就改局了，让周芷若和张无忌结婚。哇，当时这句话一出真是轰动了这个演艺界，大家都认为金庸是太喜欢这个杨佩佩这版的《倚天屠龙记》。因为非常欣赏周海媚的演技，金庸在剧集播出后还亲自送了一套亲笔签名的《倚天屠龙记》给他。1994年台视版的《倚天屠龙记》之所以能成为金庸心目中的最佳改编之一，这还与这部剧的在音乐配角的角色以及情感上的成功密不可分，特别是在主题曲方面，这部被后世称道影视惊奇的巅峰之作，是制作人杨佩佩大手笔的请来了小虫、李宗盛、黄沾、周华健等大师打造了配乐。剧中的插曲包括了《爱江山》《更爱美人》《刀剑如梦》《随遇而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都是由小虫、黄沾、周华健等所创作的。这些歌曲至今仍是武侠剧的经典。先来说《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是由小虫为李丽芬量身打造。小虫看中李丽芬独特的磁性中嗓音，将这首充满古典韵味以豪迈气魄的歌交由她诠释。有趣的是，这首歌原本并非为《倚天屠龙记》而写，却因为歌词中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还有人生短短几个秋，不

醉不罢休的意境与张无忌徘徊于江山与美人间的形象意外的契合，播出后红遍了全亚洲，甚至比主角马景涛、叶童的演技更受到讨论了。爱江山更爱美人被视为中国风歌曲的开山之作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丽芬所演唱、小虫谱曲作词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刀剑如梦》是由周华健亲自作曲而且演唱，他将金庸武侠剧那种水与争锋的霸气与繁华落尽的无奈写到了极致，旋律节奏感极强。周华健从小就有大侠梦，创作时紧扣了倚天剑跟屠龙刀的主题，写下了我剑何去何从，我刀划破

长空的经典词句，歌词中反复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写尽了武侠恩怨的虚幻与沧桑。这首曲动感十足，成功塑造了该剧快意恩仇的视觉开场。至今只要前奏一响，大家就能联想到张无忌。

倚天屠龙记有两首片头曲，除了我们刚才为您播出的刀剑如梦，还有一首随遇而安。这首曲子也是由小虫操刀，小虫并邀请了一代才子黄沾跨海来演唱，黄沾豪放不羁的唱腔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看透红尘游戏人间的豁达感。这首歌常与剧中武当的张三丰、金毛狮王谢逊等老一辈角色的命运产生了连结，展现了武侠世界中除了打斗之外更深层的人生哲学。黄沾沧桑豪放的歌声唱出了张三丰或武林前辈那种看透世事、潇洒坦荡的胸怀。

今天老歌曲旧时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陈淑桦所演唱台式连续剧《末代儿女情》的主题曲《情关》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

0: 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宜兰降雨几率明显，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气温方面，北部22到24度，中部24到27度，南部27到30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添加衣物保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因应 AI 与数位科技快速发展，新北市教育局举办115学年度数位学习高峰会，提出产官学携手接轨国际及数位学习国际认证为双主轴。教育局与财团法人资讯工业促进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新北市 AI 能力护照，导入数位学习平台，串联学习历程加指导智慧教学应用全面升级，加速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数位学习环境，培育具 AI 素养与跨域能力的未来人才。2026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即将在9月登场，今年有6档共18场演出，其中在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推出宝宝音乐会，扩大宝宝摇滚区，也成为家长抢票焦点。今年音乐会节目设计仍维持每场演出不超过1小时，集中专注力，可随时进出座位的哭闹不用怕，以及安排演出者进行友善的说书人互动，提供亲子一个完全无压力的聆听环境。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将在9月25到27号演出，地点在台湾戏曲中心。为拓展博物馆更多可能，首届博物馆展览奖今天开放报名，将评选杰出展览、人气展览等奖。台湾博物馆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表示，希望让博物馆成为台湾面向世界的品牌。首届博物馆展览奖从典藏、研究、教育、展示等进一步带动启发与沟通，让人看见博物馆如何将内容论述透过创意设计进行社会沟通，并看见博物馆来到博物馆。首届博物馆展览奖受理报名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国父纪念馆将举办阅读城市多元族群

建筑与孙中山行走走读系列活动，透过实地导览历史建筑、战后现代建筑与原住民族群，带领民众从建筑视角理解城市发展与多元文化脉络。国父纪念馆欢迎对建筑历史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参与系列走读。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非常有道理。许多人只是不断期待别人能给他们特别的恩惠，却忽略了一个人生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只

有一个常给别人恩惠的人，才会常得着别人的恩惠。你不能只是坐在这里，埋怨为什么没有人施恩给你。其实，问题可能不在别人，而在你自己。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常常施恩的人，那么你也不可能常常得着别人的恩惠。一个懂得施恩的人，别人必然会把更多恩惠加诸于他。所以不要吝啬施恩给别人，学习每天为别人做一件有恩慈的事，就像童子军标语所说的日行一善，这样不但会带给别人快乐，你自己也会得着极大的喜乐。甚至当你失业时，与其坐在家里怨天尤人，你有没有想过去义务帮别人工作呢？其实许多事都是从义务性的工作开始，因为当你义务去帮助别人时，关系就建立了，以后一有职位开放，他们第一个就会想到你。所以从今天开始就做一个施恩的人吧，你会发现你自己将是真正得享恩惠的人。

0: 1970年代后期的台湾正是校园民歌运动的全盛时期，而当时赵慧中的诗歌大多翻译自国外，尚未有丰富的本土诗歌创作。有一次天韵合唱团到台中演唱，团员们听见商店里不断播放校园民歌，因此便开始思考，
1: 你觉得圣诗是不是可以更接近人群一点呢？
2: 对啊，教会的诗歌如何能走出教会的围墙呢？
1: 诶，我们可以自己写歌啊。
0: 就在这样的理念下，天韵的团员开始尝试创作，以本土的曲调配合圣经经文与个人文字创作来写歌。不久，天韵首张创作专辑《野地的花》于1980年发行，专辑一推出便马上收到许多人的回应与共鸣。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野地的花》不单是此张专辑的主题名称，它也可说是当年流行福音诗歌的先锋。作词者叶维新引用了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的比喻，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带出基督信仰所传递的安慰与真理。作曲者吴文栋则谱出了平易近人的旋律，让大人小孩都朗朗上口。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

0: 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爸爸刘子俊
2: 说给

0: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牛牛。今年初呢，我跟我奶奶呢一起去了一趟以色列，那我也很感恩的。我们去的时候是一个战争稳定期，完全没有被轰炸任何地方。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有读圣经，圣经的很多地点在现在的以色列都还可以看到，然后也有从考古、从历史的佐证，带我们好像重新走进 3D 圣经里面的感觉。那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当地的人，不管是学生或是大人，也有机会跟他们聊聊在这样子的动荡的国际情势当中，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些事的。所以今天呢，我要来跟我爸爸来分享我去以色列的种种回忆，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今年初，你是不是跟我的妈妈一起去以色列？
0: 没错。
1: 本来他一直叫我去，
0: 我真的是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概念。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奶奶一直熬我爸去，那我觉得2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不会太想要跟自己的妈妈单独出游，大概快要2周的时间。身为他的孙女，身为你的女儿，我也只能代父从军了。
1: 不是我，那你起心动动念是什么？因为是去年底以色列打仗还在不明朗的时候，然后奶奶就帮你报名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紧张的。
0: 嗯，我也很紧张。
1: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他？
0: 你知道有时候长辈一直要你做一件事，你不答应他，就会每一次见到你都会再跟你讲一次。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说，好奶奶 ，OK， 我跟你一起去。
1: 对，
0: 然后他就报了。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反驳了，
1: 他
0: 就没有再念我。
1: 你跟他说，奶，我先不要啊，我怕爸妈担心啊。
0: 我已经跟他说不要了好几年，你应该也是吧？你大概从你30岁到现在快50岁，都在跟他说，妈，先不用，妈，我们明年再说，然后明年要重新上演一次。
1: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要出发的时候，我跟你妈超紧张的。
0: 真的？
1: 真的啊，我们都觉得，因为以色列局势就是一直
0: 很动荡
1: 啊、嗯！你记不记得你们回来没几天又开始打起来了？
0: 对，我真的很感谢主。而且我们在那个期间，我们去的每一个饭店，我们都会知道，如果真的炸了，我们要躲到哪。
1: 哦，他们都有
0: 然后如果
1: 后送机制是不是？
0: 就是防空的机制。
1: 对
0: 、如果我们现在在以色列的北方，我们会怎么样的逃？如果我们在以色列的南方，我们会怎么样的逃？
1: 哦，所以你整团大家都有这种危机意识。
0: 每一天我们都会讲我们今天的行程，如果真的出事了，
1: 哦、
0: 我们会往哪边逃？
1: 哇！
0: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真的炸了，我们机场就没办法飞了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跑到他附近的国家，
1: 嗯，
0: 我们才有可能就立刻回台湾嘛。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

0: 很感恩的事情都没有，就是这些都没发生。
1: 哇塞，所以其实这你去的这一团也真的是压力测试，就是压力很大。
0: 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很爱神，然后真的很相信上帝，很爱以色列，所以心脏都很大颗。
1: 你这个团真的是非常的蒙保守，
0: 真的感谢主。
1: 好，那你跟我们谈谈你这次去的一些领受跟看见好了。
0: 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我们都有读圣经，然后从小到大我都在这个主日学长大，所以圣经的故事我其实都听过好多次，可是我没有想过我有一天可以真的走到 3D 的东西里面，就是我们走到我看起来是一堆石头的地方，可是在那一堆石头里面很明显的那些摆设跟考古学家考古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些都是一世纪会有的东西，然后那个地方叫做摩达拉，或者是说那个地方叫做加利利，这些圣经的名字的地名我觉得很特别，以色列和犹太人根本都没有帮他们改名字，所以其实对于考古圣经的真实性是相对容易的，因为那些地点地名的都还存在，
1: 就是你本来在圣经读过的现在在那边也叫那个原本的名字，
0: 对、
1: 哦、
0: 完全一模一样的名字、然后呢就会发现其实圣经的真实性是超级无敌高的，就是它真的不是一个什么神话故事，所以让我再一次的确信我们所相信的信仰，我们所读的圣经是真实的，
1: 真的，
0: 而且是被不是基督徒的那种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证明出来是真实的。
1: 嗯嗯嗯，哇，
0: 我觉得很奇妙，
1: 就是你等于圣经3D 版，
0: 对，3D 圣经
1: 全部都是你活出读到的地方，
0: 对，
1: 加利利海啊，
0: 对，
1: 摩达拉、啊，
0: 嗯，
1: 你们有去看那个什么圣殿山吗？那些。
0: 有看到各种山，
1: 各种山，
0: 看到各种山，然后还有看到那个，
1: 还有象山啊，
0: 哦，象山在台湾。哦，我觉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
1: 嗯，
0: 那那个时候很多个不同的王嘛，然后有圣经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本丢比拉多，就是一个罗马巡抚审判耶稣的那个罗马巡抚，连这个东西，考古学家挖出了一个本丢比拉多名字的刻着的石碑、就代表他曾经住在过那个地方、所以代表这一个人他真实的存在、他是一个罗马巡抚、然后他在圣经里面真实出现过、我就觉得很奇妙，然后保罗曾经被关的那种地下的监狱是在我们去的前两年才挖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懂为什么我奶奶每一年都想去以色列、因为每一年都会有新被挖出来可以证明圣经是真实的遗迹、
1: 哇，
0: 所以他们每一年去的点都不一样、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被挖出来。
1: 那你不是说你们这一团因为好几百人，所以每天去的每一个人也不太一样，你这部车先去哪，然后那部车先去哪，大家都不一样的。
0: 我们其实每一车去的地方都一样，只是去的时间不一样。
1: 哦，
0: 就可能有这一车的人早上去这边，就这样轮流去。
1: 哦，
0: 对，大家都会去同样的地方。
1: 哦，但是就是不同时间去。
0: 对，不同时间去。然后其实我们的导游也不一样。
1: 嗯、
0: 哦，那我很感恩我们的导游，他非常的熟圣经、
1: 哦，
0: 所以他用圣经的角度来跟我们讲很多的
1: 哦，介绍圣经。
0: 对，
1: 然后现在到圣经哪里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个导游是应该是植物学家，他一直讲说这一棵树怎么样，这棵果实是什么，这个草是什么东西，所以每一个的体验都不太一样。
1: 就是你跟错导游，你就会整个好像神农氏。尝百草，
0: 你确定这可以说？反正就有一些车，就是
1: 他花了十几万去那边，知道这棵树是什么
0: 香柏树之类的，
1: 都不知道耶稣住哪里。
0: 对对对，就很多很特别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真的都是跟就是圣经的真实性有关系的。
1: 哦，哇，所以其实就是你去到那边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把你所有读的圣经活化出来。
0: 嗯，真的，而且我很难，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个长期处在战争的国家里面、他们的人民很有韧性、就是很大的韧性。我们甚至还去到一个在加萨信封的一个地方，就是哈马斯第一次进攻以色列的一个音乐节的地方、然后我们去到那里、他们没有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很哀伤的什么坟墓或者是什么东西，他们变成一个彩色的纪念公园、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其实很难过，有一整条路他们所有的车子甚至连救护车都被放火烧了。
1: 哇！
0: 他们最后把所有的车子都聚集起来在一个公园里面、
1: 嗯、
0: 然后有当时就是受难的人的家属在那边当导览员、你知道你很难想象那样子他们的心态要多大的韧性。
1: 对啊，对啊，
0: 他的家人就死在这，他还可以愿意在那边当导览员，然

0: 想象，然后我就想到，因为那时候还蛮多新闻，就是台湾的男艺人逃兵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听到他们说，
1: 等一下，
0: 我会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毫不犹豫的为国家
1: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什么都。
0: 宝宝，你先声明一下，你有当兵？
1: 对，我们要有一个声明，就是我有当，而且我是当两年的那种。嗯，对。
0: 你去哪里当？
1: 我在嘉义新训，然后在湖口下基地，然后我的当兵比较多是在中立。
0: 好了，真男人
1: 有吧，
0: 真男人可以。
1: 怎么会讲到这个逃兵啊？因为那边很多年轻人都当兵。
0: 对，然后我们真的在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纪念公园，听到一个人的故事。他说他上战场的时候，他女儿才出生两周，然后他就收到一个，反正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样的系统，反正就是知道现在警备状态，男生如果你可以你就去。他们还不需要那个国家来说你必须得去，是他们自己就直接开着自己家的车就直接去到那个地方。他就说他看了他老婆一眼，他老婆看他一眼，他们都知道他会去。他女儿才两个礼拜哦，然后呢一打他下一次回到他家，他女儿已经两个月大了，就他等于他女儿的这就是这么多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他然后反正
1: 一个多月没见
0: 他女儿，然后又发生了一次，他又去，下一次回家女儿已经两岁了。对，就这么的写实，这么的夸张。然后就是他跟他的老婆也大家都达到一个共识，就是说他们上战场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消灭敌人，而是要告诉世界他们有多爱自己的国家。
1: 哇塞，这有够那个民族性有够强，
0: 超级励志。然后我就是觉得他们的心理真的很强韧。
1: 我们先听一首歌好了，然后再来聊聊你这趟以色列你的所见所闻。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我是有当过兵的妞爸刘子俊。刚刚不是在讲以色列，他们全国很乐意的，也不是规定，很乐意的为国家当兵，
1: 对，
0: 然后只是为了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有爱，多爱他们的国家。然后你在街上还看到那种18岁的女生也配枪，
1: 对，
0: 当兵，就亲眼见到这样，这么
1: 就在我们旁边，我可以跟他聊天的那种。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到以色列跟约旦的边境，
0: 对，
1: 边境都一定会要有
0: 阿兵哥，
1: 但是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很 chill， 他们没有就在那边立正站好，他们是跟我们一起坐在那个凉亭里面，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背着一个很长的枪，然后穿着迷彩衣的人坐在我们对面跟我们聊天。
0: 哦，所以就在路上都可以看得见的，
1: 可以看得见。
0: 然后跟他聊天，他也可以跟你聊天，
1: 他可以跟你聊天。只是如果我们跟他拍照，我们不可以把他们上传。
0: 哦，对，以色列人他们是讲英文是可以通的吗？
1: 可以，超通的、啊。他们我觉得他们好像会蛮多语言，因为他们也有阿拉伯人，然后也有犹太人嘛。
0: 希伯来文，
1: 对，希伯来文，然后英文其实很通。
0: 那你去的这么多地方景点，他们带你们去，你觉得你最有印象的是哪里？
1: 我会分成不同的方向。如果是我同学问我的话，就不是基督徒的人问我的话，我会说是加沙信奉的地方，就是被炸，然后在一个音乐节的时候，还有一堆一堆车子被堆起来的那个地方，
0: 很有纪念意义。
1: 对，我会告诉他们说，就是那个地方让我看到，哇，这个国家的民族意识有多强，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有多么爱自己的国家。但是如果是教会的人问我的话，我也可能会讲到这个地方，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个一上战场就上了2年，然后下次回家女儿已经2岁的那个爸爸，他就跟我们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爱这个国家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上帝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所以 that's why 他们这么爱他们的国家。如果教会的人我会这样子讲，可是我不可能跟我同学说嘛。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有可能跟教会的人说各种我们去看到的考古遗迹，很特别。然后还有死海古卷被找到那些地方，
0: 在一个山洞里，
1: 很多个山洞里面，然后找到不同的卷，而且重点是不同语言，然后不同时代写出来的东西，然后竟然跟现在的圣经吻合，就代表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基督教圣经没有被篡改过，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跟很多人分享的。
0: 你有去那个哭墙吗？
1: 有。
0: 你那边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0: 好哭。
1: 对，我根本哭不出来啊。而且
0: 不是因为那是他们的战争跟历史的纪念嘛，他们在那边才有自己的感觉。
1: 对，可是我觉得他们更让我觉得很紧张的一个东西是犹太人，他们不是基督教信徒的犹太人，我不是要否认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一直很想要盖第3座圣殿，他们对着那个墙哭是因为

0: 因为那是他们那个第二圣殿剩下的唯一一个小碎片嘛、嗯嗯、那他们已经很努力想要盖一个第三圣殿，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在圣殿才可以真的跟上帝祷告、嗯、可是其实不是的嘛，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世界上，我们可以直接跟上帝祷告，甚至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准备好，已经配种好一个纯种的红母牛、嗯嗯、因为圣经里面就是说圣殿要献红母牛嘛、嗯、然后呢已经配种好了，就只差一个点，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那里的祷告让我的感觉是我比较紧张、嗯、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他们真的建了一个人造的好像有神同在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嗯、所以我以为那里会是一个我感觉到
1: 好像很感动
0: 很感动的地方、嗯、但反而我在那里的感觉是紧张比较多。嗯，但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重视那个信仰，他们是真的每一个人都、嗯、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猜他们应该是一个学校，一个那种犹太教学校，大家都穿着准备要唱圣歌的那种感觉、哦、然后抱着他们的犹太圣经、哦、然后在那边祷告，
1: 跟我想象的以色列很不一样、欸、因为我觉得常常看到以色列的这些报道啊，或者是当地的传出来的那些故事，比较像是那种很观光啊、嗯、然后很多看他们什么从
0: 死海上飘，
1: 对对，死海泥啊，然后还有一些是他们从沙漠的旷野地很多的种植水果、
0: 哦、
1: 这些。真的吗、嗯、你讲一下。
0: 我们开在沙漠里面，嗯，然后呢开一开突然出现超多绿绿的东西、啊、他说怎么可能种出那么多东西，还种葡萄种西瓜、嗯、种什么各种东西，想说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根本没水 啊，
1: 对啊，
0: 怎么可能种出来。
1: 对，
0: 那因为我奶奶就是一个极度相信上帝的人，她说全部都是上帝给她水啊、嗯、上帝给她什么东西、嗯、对，好，我相信上帝也真的真的很爱这块土地，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很惊讶，就是你知道用人有限的想法跟智慧，你完全想不透这么干的地方到底怎么可能种出这么大一坑的水果。那里的番茄超大坑，那里的青椒超大一坑，
1: 就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
0: 真的是
1: 上帝给他们的那种，对不对？就是当初这个探子去探的地方，就居然可以种出这么大的水果，
0: 真的很大、嗯、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跟你亲身经历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3D 圣经，所以你明年可以答应你妈跟她一起去以色列了。
1: 这个节目不是这个结论。
0: 奶奶如果在听的话不用客气。
1: 等一下，所以好，那如果现在在听众朋友的这个听到你这一集啊，如果你要为这种去以色列的团推荐的话，你要怎么样来推荐一下这个以色列的行程？
0: 如果你很想要走进圣经里，走进 3D 圣经里，我觉得以色列是一个超级无敌好的选择，因为你可以在耶稣在的那个克西马尼园体验那个时候的感受、
1: 哦、对啊，我很想、欸嗯、
0: 真的。然后你可以体验哪一些人被石头丢死殉道的那些场所，你真的走到他曾经走过同样的路，你真的看到上帝怎么样子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所有东西都在你的眼前证明，告诉你你相信的上帝，然后呢你读的圣经是真的，
1: 对
0: 对，然后你看到很多，你看到耶稣曾经跟渔夫相处的地方，你看到耶稣带领耶稣去的那个黑门山八福山的这些地方、嗯嗯、你看到圣经的人物真真实实的存留在历史当中，你会真的很惊讶、嗯、然后你也会，我觉得你也会从，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战争的期间，从这些人民身上看到他们有多爱这个国家，而且他们有多大的信念跟他们的家人跟他们的国家站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嗯欸、听你这样讲都想去，你这个是以色列观光局派来的吗？
0: 说不定我以后的工作还不错。
1: 哎、欸，真的耶，好，就是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把他们
0: 帮他宣传，然后一直旅游，旅居世界，
1: 介绍出来。最后，请你跟我们讲讲以色列那边都在吃什么，好不好？我因为我听说以色列吃的东西真的是很不怎么样，因为地中海的食物很健康嘛，嗯、
0: 你不爱
1: 很多小黄瓜、番茄，然后拌一拌、凉拌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凉拌真的很多，但是呢，
1: 比如说凉拌什么？
0: 超好吃的节瓜，
1: 真假的？
0: 真的，节瓜真的超好吃的。
1: 你是用感觉用灵魂在讲这句话？
0: 哎、欸，那节瓜真的超好吃的啊！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我们的早餐跟晚餐几乎都是在饭店吃， 那饭店我觉得很感恩，有一天他还帮我们准备炒面，因为我们人很大一团，所以你可以跟、哦、我猜我们的团友跟饭店谈一下，我们亚洲味还是要满足一下、哦、每天

0: 都会有汤所以你还是可以吃到热的、
1: 哦、因为我印象中都没有汤类的啊。
0: 对，然后有热的南瓜汤啊蘑菇汤你就觉得很感恩，然后但是也很多沙拉，但是也有什么意大利面啊马铃薯泥啊鹰嘴豆泥什么什么的，而且、
1: 啊、最多鹰嘴豆泥，
0: 鹰嘴豆泥超多种、哦、那优格也超多种、哦、然后你可以自己放你的水果在上面，
1: 是不是很多那种口袋饼然后夹鹰嘴豆泥这种，它很多馕之类的，
0: 对蛮多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很常吃那些东西、哦、因为我们很多选择我都吃节瓜对，我不是说鹰嘴豆泥不好吃但就是比较地中海一点
1: 对啊，對，我就是觉得
0: 你不用担心啦，
1: 我觉得地中海的东西真的有点
0: 不会，我觉得不会不好
1: 吃，
0: 吃
1: 三天之后就觉得哇天哪、啊、又是泥了又是豆了，
0: 不会不会、
1: 其
0: 实真的不会，
1: 真的、
0: 哦、我觉得鹰嘴豆泥就是他们的那种经典，所以每个地方都会有、嗯、但不代表每个地方都只有鹰嘴豆泥、嗯、
1: 有烤羊肉吗？
0: 有啊，
1: 真的、哦、
0: 也有烤鱼啊，很多好不好、
1: 哦、是哦，
0: 不要把它想得很难吃，我觉得我爸不去就是因为吃你太重视吃了，人活着不能只靠食物真的
1: 这一集怎么最后结束在这里所以这趟行程呢，你有没有哪一首歌对你来讲你觉得想到这首歌就会想到你这一趟以色列的这个圣经之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推荐我们一首歌让这个结束不是在于一直攻击我的这一个节目，
0: 我们放一首诗歌好了，就是赞美之泉的有一首歌叫做众，诶我不知道怎么名字什么，但是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啊、上帝也会围绕我们到永远、哦、我们在耶路撒冷就是大卫城的顶端，真的感觉到这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然后上帝不断的在看顾保守那个地方，我们也很祝福大家，上帝也会他的平安他的祝福也会像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的围绕你、嗯、非常祝福大家，以色列观光局欢迎到我去上班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个人和他太太为了一点小事吵架，竟然闹得要离婚。这件事情啊，原来是因为那一天他太太买到一条上好的石斑鱼，于是特别打电话到办公室跟丈夫说：
2: 哎，你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记得打电话回家，我好下锅蒸鱼。这石斑鱼啊，

0: 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成的。
1: 这位太太想得很好，丈夫出门她蒸鱼，那丈夫进门的时候刚好就上桌，偏偏她的丈夫下班的时候才刚打完电话说要出门了，就碰上个客户突然造访，这一下就耽误了20分钟。
2: 糟了，
1: 送走了客户，丈夫心里想，赶紧拨个电话回家。
2: 哎，老婆啊，对不起啊，临时有事，现在才能走。哎，
1: 太太一听，在电话的那头跳了起来，说：
0: 什么？你还在办公室？你不知道鱼凉了不好吃吗？你知道这条石斑鱼多少钱吗？
1: 丈夫没有多吭气，匆匆忙忙地开车回去，一路上想，一路急，加上晚了，肚子又饿，胃都急疼了，在路上还差点撞了人。一进门，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2: 哼，热一热不就得了？”
1: 太太也没好气地说：“
3: 哼，你是没命吃好鱼，以后给你吃凉的。”
1: 这下子，两个人当然吵翻了，拉开嗓子吼，把孩子又都吓哭了。一条好好的石斑鱼放在餐桌上，谁都没吃，还差点闹得离婚。会说话与不会说话，常常就在这一念之间。如果做太太的能够换个角度说：
0: 别急别急，鱼凉了，微波炉热一分钟就成了，开车小心点，我们等你哦。
1: 丈夫应该会十分感激老婆的体贴了，一念之间让我们懂得退一步想，想一想坏话怎么说成好话，狠话怎么样柔和的表达，就可能有一个喜剧的结局了。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今天各地降雨明显，而这波降雨预计会持续到明天清晨，之后天气将逐步好转。明天起气温明显回升，全台各地高温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低温则在21到24度。各地天气转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及恒春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下波变天时间落在周五到周六，又会有一波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同时增强，北部及东半部降雨几率又会明显增加。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效力太空人队的旅美右投邓凯威，台湾时间今天在主场对上道奇队之战，后援两局飙出2次3振，仅被敲出一支安打，没有失分，其中让道奇队二刀流巨星大谷翔平敲出中外野飞球出局，生涯对战3个打数还未敲出安打。中场太空人以3-8落败，终止近期2连胜。邓凯威本季投23局，仅掉6分，防御率下降到 2.35，WHIP 值为 0.96。

美国职棒全垒打王打得火热，洋基的法官 Aaron Judge 在今天5号对上精英队的比赛中交出本季第14轰，单场贡献4分打点，帮助洋基12-1大胜精英，摆脱村上中龙，占据美联大联盟全垒打王。没想到没过几个小时，白袜做客天使的比赛，村上中龙也炸裂一发2分炮，本季第14轰，两人再度并列全垒打王。NBA 季后赛第二轮今天展开，纽约尼克再次展现恐怖战斗力，在东区准决赛首战中，当家球星 Jalen Brunson 上半场便狂轰27分，率领尼克以137-98轻取费城人队。尼克队成为 NBA 史上首支连续三场季后赛净胜分均超过25分的球队。而西区马刺与灰狼首战，马刺 Victor Wembanyama 虽然攻下11分15篮板12助攻的超狂大三元，缔造 NBA 季后赛单场助攻纪录，但马刺进攻却陷入困境，最后仍以102-104落败。台中大坑风景区4号登山步道在历经风灾受损后，提前于今年4月20号复建完工，在灾害最严重的路段采用上下旋主索与绳索护栏构成跨越桥体，开放通行后爆红，成为打卡新地标，吸引不少山友关注及热烈讨论，为登山体验增添新乐趣。每年五六月为新北市淡水区南瓜产季，新北市农业局与淡水区农会合作推广棚架式栽培，种出结实累累的栗子地瓜，打造成9座总长超过400公尺的全台最长南瓜隧道，隧道内不仅有食用地瓜、南瓜，更种植超过30种形状奇特、色彩缤纷的观赏南瓜，宛如小型的南瓜博物馆。南瓜隧道自即日起开放到5月底免费参观，今年也贴心设置南瓜打卡墙，可以把握季节前来打卡拍美照。以上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通通 FM 04.3 Google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好，今天呢，在我们的所有的直播的这个平台上面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问候一下哈，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我们的小白，谢谢小白，还有我们的洪同学，

还有我们的圣诞义工，还有秦同学跟五月初五，好日子对不对哈？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大家。还有你涛哥啊，你好你好，欢迎你。还有两朵玫瑰花。有些朋友呢，这个没有名字，但是呢，还有这个图像，我也会跟大家来这个呼喊他一下，欢迎你来。好，我们的白小白说，期待以后可以带这个费明哥一起吃火锅，没问题，期待吃好吃的辣辣的火锅，对不对？还有我们的这一时的阿星 ，Hello。还有我们的丸子，还有基勇哥跟珊珊，就是这样，正义使者阿星，还有秀好 We， 还有我们的维尼，还有珊珊、宝兰、监制哥，还有翠梅你好，还有静怡跟廖姐姐，廖姐姐立后啊，给你的行李应该就后哎吼，狼就嘴，还有宝兰 ，Hello， 监制哥好。还有季董哥哈喽，好，等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待会儿呢，记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 say hi 好不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去帮我们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到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群组里面哈，感谢大家，欢迎丁珊珊。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主题音乐，主题是什么？1987年。五月三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哇，这个榜单呢，哎，大家算一下，那个时候你几岁？1987年的时候，我算一下哈，我16岁耶，哦，16岁真的是算是年轻了哈，但是不晓得大家那个时候是几岁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告诉我说，1987年的时候你几岁啊？不用害羞，也不用害怕，我这个算出你的年纪哦，当时大家应该都非常的小，对不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就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首先第20名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很多好朋友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印象，它叫做《月雷》，对不对？第一次金榜就来到了我们的第20名，这是一首新歌《乡间男孩》。

0: 乡间男孩岳雷，
1: 一个
0: 秦同学13岁哦。哇，好好听的歌，欢迎荣子 ，Hello。啊，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你的香水来自巴黎，名牌鞋子却是意大利。
0: 哎，真的耶，珊珊说有点像杨凡的歌。
1: 你全身珠光宝气，每一件都是来自外地。
0: 谢谢你，涛哥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好可爱的歌，哎，真的有点像杨凡的声音，哎。向前的男孩。OK， 来这样好听的歌曲《乡间男孩》，这是岳雷所带来的歌声。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我们都还很年轻时候的这个排行金榜。钢琴同学说他13岁，对不对？来，谢谢深圳一公，谢谢。好可爱的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欢迎大卫 ，Hello。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是第19名嘛，对不对？我们来看第19名是谁呢？上周这一张专辑呢还是在11名，本周呢来到了第19名，所以呢是往下降了8名，对不对？是哪一首歌呢？哇，这首歌当时呢在台湾发行的时候呢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而且呢非常非常好听。台湾有一家唱片公司叫做滚石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公司当中有好多好多艺人哦，包含了这张专辑当中有这个黄韵玲，然后有潘越云，还有张艾嘉、齐豫、唐小诗、钱玮琪，还有周华健、李宗盛、陈淑华，共同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快乐天堂》。
1: 正昂扬，全世界，
0: 谢谢李涛哥啊，谢谢维尼说我真的太年轻，欢迎 Summer， 欢迎极品，没

0: 哇，这个和音合得真好，对不对？这是奇遇的声音哦。最近看到这个奇遇呢，也在中国大陆呢开巡回演唱会，真的很棒。欢迎极品先生火锅食材超市，你好，晚安。欢迎丁珊珊。
1: 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
0: 河马吞掉了水草。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滚石唱片公司所有的旗下的艺人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就叫做快乐天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维尼说当时他九岁，哇，九岁的时候听这首歌其实还蛮适合的，对不对？对啊，因为那首歌其实是蛮就是当时动物园要搬家的时候特别的写了这首歌，诶，真的很棒诶，对不对？好，欢迎大家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在你的脸书页面和你爵士的社团，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哦。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哪一首歌，来继续哦，我们要跟大家呢继续往下走，就是呢本周第几名了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周要跟大家来介绍第18名的歌曲。哇哦，这首歌呢它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8名了耶，真的太厉害了，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这首歌，这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部分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第一次进榜呢就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名次。我们来看一下下，这是哪一位好朋友呢？这就是呢很会唱歌，而且呢在民歌时期的时候呢就已经崭露头角的王瑞瑜哥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声重提往事，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这个名次哦。懂得珍惜爱情，欢迎心事，你好。

对，这是周志平老师的作品，感谢大家，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周志平老师的作品真的很好听，对不对？后来他自己也有演唱，欢迎心想事成。 Hello。

0: 欢迎1977，欢迎小绵羊，欢迎美丽人生。
1: 叫我还能再说些什么？
0: 谢谢小白，谢谢。

0: 超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王瑞宇大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重提往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哈，可以让我们更多喜欢经典歌曲的好朋友们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现在呢往前进，哇，又是一首第17名，你知道吗？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7名。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厉害了，是谁呢？这位大家应该都非常喜欢，欢迎虎哥。这是谁呢？欢迎 AZY。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17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7名，让我们来恭喜张学友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蓝雨》。欢迎平凡人，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欢迎李李，欢迎理想，欢迎平凡人，欢迎美丽的人生。
1: 要对你多看一眼，站在你窗前，心中是他被我遗忘的脸。
0: 欢迎维尼 ，Hello。
1: 他说等着我，好疲倦。
0: 欢迎静怡，欢迎梦真。

0: 欢迎福叔年华，
1: 想念每一个，
0: 欢迎倩，
1: 下雨天，
0: 欢迎孙庆年同学。除了名字没变，什么都变了，欢迎您。张海瑶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蓝雨》，有没有觉得超好听的，对不对？只要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整个人就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小时候。很多人说，今天很多人留言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对，如果说你这首歌你没听过，或者是不是你出生的年代，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去想想，如果我此时此刻再听到比如说张学友的这首歌，我会不会被他吸引呢？如果他是一首新歌的话，你会爱上他吗？你会喜欢他吗？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哦。所以呢，不管有听过没听过，有听过当回忆，没有听过当新歌来听一下哦。欢迎妍妍，好，就帮我分享一下哦，感谢大家，欢迎 W1。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直接来介绍本周第几名呢？继续往下走，本周第16名，上周第20名往上升了4名，诶，他是谁呢？这是滚石唱片公司很重要的一位音乐人，他以前算是唱跳歌手纪宏仁老师，后来呢他就是退居幕后，做了好多好多的唱片哦，都很棒，像想你会想我吗，这是他第16名，城市台北。欢迎点点，你好。
2: 你拥有千万个呼吸，
0: 欢迎醉过。

0: 欢迎20雅玲。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李义君，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嗨，亲爱的联播网嘉宾，城市自由行，欢迎听众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要为大家带来的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刚刚很多我们的现场的好朋友都已经泄露自己的年纪了，对不对？当时真的很小，还有人当时根本还没出生。哎，所以呢，我刚刚有跟大家讲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那时候还没出生的话，你就把这些歌当成是新歌来听一听。刚刚听那些歌，我觉得每首歌都很棒，对不对？齁，好，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好，我们继续为大家呢来介绍下去。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呢，这是本周第几名的歌曲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下。刚刚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呢是本周第16名的歌，20名往上升了4名，对不对？来，接下来本周第15名的歌曲，上周第18名，本周呢往上升了3名，来到了这个第15名，很不容易啊。这是呢王芷蕾，是一位呢非常实力唱将派的歌手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就叫做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这首歌非常好听，出自于他的流沙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让我们来细细品味王芷蕾所带来的歌声，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这是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这首好听的歌，一起来欣赏。谢谢 Kiki， 谢谢。欢迎音乐好，欢迎黄金搬运工，谢谢你的关注，谢谢。

0: 欢迎 We
1: 被我看见，在寂寞寒冷之外，
0: 欢迎终究还是过客。你

0: 错。
1: 爱上你的声音，
0: 欢迎师父，欢迎淡然一笑。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记得上面帮我们按下关注哦，谢谢，感谢大家免费关注，关注关注再关注。这首歌好优美的感觉，对不对？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芷蕾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哦！也要为大家呢来介绍，刚刚这首歌叫《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很优美的一首歌，对不对？好。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本周第14名的歌，上到第9名，往下降了5名。不过这首歌我超级喜欢，因为超好听的，而且呢这首歌呢以前我第一次听我就觉得诶好像有听过的感觉，后来发现哇，跟国外的 Janet Jackson 的有一首西洋歌曲是前面的节奏的和弦很像，而且听起来都是很轻松。

0: 的感觉。来，本周第14名高烧，第9名往下降了5名，陈淑华所带来这首好歌，陈淑华所带来这首歌曲《等待风起》，一起来欣赏，去帮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杜鹃，欢迎人间易易娇，你好。
1: 吹散我心中多年的愁意，
0: 欢迎令，
1: 我将远离，不期待爱，
0: 欢迎玉面，你好。
1: 奇迹，
2: 等待风起，
1: 吹干我脸颊留下的泪迹，
0: 欢迎葡萄葡萄。

欢迎 Eric， 晚安，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来啦，雷梦嘉宾带来城市自由行。1987年5月3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欢迎最后一个帅哥。

来，如果喜欢听 Janet Jackson 的歌曲，好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了？就是那一首歌，对不对？真的很像哎，这样很好听。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往下走。

哇，接下来这首歌大有来头了。我还记得是有一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呢，刘文正带着这三位他的徒弟一起出来，后来呢这个飞鹰三叔还有巫启贤不得了啊，对不对？在这个华语乐坛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们的歌。我有看到巫启贤啊、裘海正啊，在这个中国大陆都蛮受到欢迎的哈，真的是很棒。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本周第13名的歌，上到第7名往下降了1、2、3、4、5、6名。这首歌是他们第一次，我真的觉得刘文正的这个行销概念非常的棒。过年的时候先帮裘海正第一位打这个就是打头阵出片，然后里面呢有他们四位一起合唱的歌，这就是飞鹰三姐妹之外，再加上飞鹰未来唱片公司当中刘文正主要培育的歌手都在这个里面啦。他们所带来的第一首合唱歌曲，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呢，你转到这一台也是，转到那一台也是，全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歌曲，所以这首歌这张专辑就红了。来欣赏这首歌曲，裘海正的第一张专辑《闪亮的日子》里面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年轻的心》，裘海正、方文琳、伊能静还有巫启贤。欢迎糖果。

超好听的，对不对？来，欢迎建明 ，Hello， 欢迎好运连连 ，Hello， 你好。来，谢谢用户1549，谢谢你。欢迎洪义光同学玩，欢迎建明，继续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欢迎冬天的太阳，晚安。

0: 欢迎詹胜杰同学。
1: 你我出现的艰苦才会有今日的财富。
0: 欢迎 Summer 晶晶。一起唱。

飞鹰三姐妹再加上巫启贤，当时是飞鹰唱片公司，就是我们的刘文正大哥呢，他们的秘密武器。所以呢，他们这个在过年的时候，邱海正先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那个是有一个小故事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跟大家讲一下，本来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是童安格自己要写给自己唱的，可是呢，刘文正大哥呢跟他要那个 demo 带，他说我想要跟你邀歌，然后呢，他其实给他另外一首歌在 A 面。然后 B 面呢，他忘了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这个袋子，这个伴唱这个已经唱好的 demo 带，他没有把它消除掉。然后呢，刘文正大哥呢就听完 A 面之后，他又顺便的转到 B 面，就给他听下去。他就说，他就打电话跟童安格说：“哦，我要这首歌。”童安格说：“不行，那我要自己唱的。”可是后来经过这个多方的这个恳求之后呢，童安格就点头了，好吧，那这首歌就让邱海正唱，结果邱海正变原唱，对不对？不过我觉得他们两个唱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的各自有各自的味道，所以我说齁，其实邱海正姐姐真的很厉害，第一次

0: 出专辑就能够把歌曲唱得这么的入心，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很有天分。我们上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们下次再请邱海正姐姐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跟大家聊天好不好，跟大家多聊一些以前他从出道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的欢迎老太婆你好，这个名字很可爱。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就是本周第11名的歌，上周第17名，本周往上升了6名。这张专辑是一张合集，非常的厉害，这是滚石唱片公司的很多位艺人共同的灌入了这张专辑。不过这首歌呢是李宗盛跟周华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当时年轻人很喜欢听这首歌啊，叫做我有话要说，对，我想说话，想告诉大家很多事情。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李宗盛周华健所带来的我有话要说。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
1: 三年五班
0: 欢迎宝兰，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间，谢谢。
2: 对我来说，说的太多，
0: 欢迎 Maggie。

欢迎清新，欢迎七四八三九，你好，欢迎，欢迎阮萌，欢迎珍惜每一天。欢迎赵玉环。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萨瓦姑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勇敢跨出步伐，背上信心的行囊，出发吧。我是 Mukut Dasvaluan 马彼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0: 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

安全哦。中国劣质的 3C 产品不时的传出爆炸的事故，在贵州有一名30岁的 3C 女子躺在家里的沙发，边充电边滑手机，没想到竟然触电耶，所幸一旁有家人及时发现，将她紧急送医，才捡回一命哦。这名女子一边滑手机看影片，手机还插着充电线，而她呢也随意把脚靠在一旁的电暖炉上面，结果整个身体完全不受控制。她说当时滑手机滑到一半，惊觉身体不能动了，好像被定住一样哦。接着一股强大的电流从手直接贯穿到脚底，足足维持好几分钟哦。让他害怕的是，这股强大的电流不仅让他动弹不得，还让他瞬间失身，没办法呼救哦。还好当时他的表哥也在家里，看他神情有异，惊觉他好像触电了，四处找木棍想要把充电线拨开，不过迟迟找不到哎，情急之下他就徒手把插头拔起来，才把他从死亡关口救了回来。送医的时候已经满口鲜血，意识模糊，左手掌、嘴唇周围、舌头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烧烫伤。医师诊断他全身电击伤的面积高达 3% 哦，所幸经由抢救恢复意识，也顺利康复出院了。不过他现在后续还在做治疗，包括他的手进行植皮手术，还有取皮区也还在流血哦。所以他说呢，已经花了好几万块钱了。后来专家谈到这事故的原因，表示当事人他不是使用原厂的充电线和充电器，专家认为劣质的充电器再加上一边充电一边玩一边看影片，等同打造了致命的组合，所以希望透过这惨痛的教训，也能够提醒大家更多的安全意识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2: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3: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4: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3: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5: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6: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7: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6: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哦。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西。

0: 莫念法，查甫爱念靠困靠。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优西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re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些辛苦的讲法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车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1: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2: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佳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3: 佳音剧场。

0: 老姐啊，你再叫100声，我也是没空啦。
1: 老妹，难道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
0: 什么见死不救？我那天就真的有事嘛，没办法帮你啦。
1: 那怎么办呢、啊？那个珍妮花吼啊，她就刚好回国请假，我也要出差，也没办法在家照顾啊。哎呦，我婆婆该怎么办呢、啊？
0: 哎，你家那个珍妮花好像不常请假哦。
1: 是啊，她是真的很乖，没事不会乱跑，也不会无故请假。所以这次难得他开口请假，我就不好意思不给他请啊。
0: 也是啦，人家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也是时候该回去了。哎，不过不能跟他商量商量，让他晚点回去吗？
1: 哎呀，我跟你说，这次啊，他还真不能晚点回去，因为他女儿结婚
0: 啊。那还真的没办法了。啊，对了，有了有了，
1: 哎，有了，有什么有什么？老妹，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啦？你有朋友可以帮忙吗？
0: 不是啦，是我想到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你倒快说啊！
0: 我是想到那个劳动部啊，最近推动的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哎，姐啊，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啊，应该就是申请这个最恰当了啦。
1: 哦，那是针对什么样的计划？
0: 那个啊，是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4月开始提供服务。目前啊，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而这项服务呢，是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去选择要短时数4个小时，或者是长时数等不同时数可以搭配使用。
1: 啊，我婆婆就是那个临时、短期又紧急的被看护者。
0: 是啊，哎，姐，我听说啊，他们的照顾很贴心又热情哦。
1: 哦，怎么说？
0: 我听说一个他们真实发生的故事，就是啊，在彰化有个阿嬷，也是请他们来照顾啊。那他们请的呢，是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微

0: 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来服务。弟弟啊，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把老人家当成自己的家人般照顾。有一次啊，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厨房就交给我们，请您来当我的老师好吗？这一句带着开朗笑声的邀请，就让阿嬷开心的笑起来。哎，姐，这个彰化的阿嬷啊，也是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在这个为期一周的空窗期里面，她的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媒和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来帮忙。他们呢，是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24小时的全日服务，适时的补上了临时的照顾缺口。
1: 哦，可以由雇主选择不同的时段哦。
0: 可以呀，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更可以弹性去选择4小时、8小时、12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的服务时数及服务时段，让民众可以依照自身情形去选择所需的服务形态。而且啊，姐，你知道吗？这个计划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已经届满一年了，全台总累计的服务时数也已经达到6万小时。其中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是最多的，占了 55%。 这个啊，也显示了在超高龄社会的结构变迁之下，民众对于长时数的照顾需求越来越多。
1: 那你刚刚说那个让阿嬷当老师的是为什么？
0: 那个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聘雇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啊，对高龄长辈来说，最好的照护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在为期一周的服务过程中，弟弟就观察到，阿嬷虽然坐着轮椅，但是她的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还非常健谈。所以啊，弟弟就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里面看电视，而是主动邀请阿嬷一起进厨房，一起整理食材，也请阿嬷传授她私房菜的秘诀。
1: 那个阿嬷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0: 我听我朋友说啊，那个阿嬷当下眯着眼笑着说，原来我现在还能为这个家做点事哦。因为啊，已经好久没有人叫她进厨房了，阿嬷她还以为自己老了没用了。那这个弟弟啊，就用他的开朗还有用心，将原本生硬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而且透过参与料理，也可以让阿嬷在不自觉中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哦。
1: 哇，那真是太好了，这已经不光只是照顾，而且变为陪伴和鼓励呢。
0: 是啊，我听说啊，那个弟弟啊，他在照顾的过程中，不只是尽责陪伴照顾阿嬷，更展现了专业度还有细腻的观察力。像是他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或是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所以轮椅就变得很难推了。他就赶快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
1: 这个弟弟真好耶。哎，老妹，我想要找这个弟弟来我家帮忙，可以吗？
0: 哦，姐，人家弟弟在彰化啦，你在台北耶，可以想一点实际的好吗？
1: 对啦，一时急了忘了他不在台北工作。
0: 不过姐，你放心啦，还有很多像弟弟这样有爱心又专业的服务者啊。那个劳动力发展署说啊，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变迁

0: 言之下，政府看见了民众在生活中面临到各种零短急的照顾需求，劳动部啊，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了这个计划，就是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示范单位，更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对示范单位进行督导管理，希望啊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
1: 哦，这样啊我就放心了。
0: 哎，姐，你看在短短一周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仅接住了阿嬷一家的临时照顾缺口，更让阿嬷在熟悉的环境里面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姐，像你家有这个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湾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哎，你可以上网搜寻啊，搜寻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是直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1: 好啦，我待会儿啊就上网看看。
0: 姐，我为你献策，你是不是应该要奖励一下
1: 啊？这样就要奖励哦？
0: 那可不，姐，不提供这个情报，你不就还在转来转去干着急吗？
1: 嘿，趁火打劫啊。好啦，下次请你。哎，今天啊我还是赶快去处理我婆婆的事啦，走咯，拜。
0: 哎，姐。
2: 听完了佳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笑咪咪哦。好，我们看到呢，在彰化县秀水乡有一栋透天厝，看到这是由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维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在这个透天厝里帮助阿嬷，在跟阿嬷的互动当中，有好多特别温馨的画面，包括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的厨房就交给我和你哦，你要来当我的老师好吗？”哇，这是一幕动人的画面哦。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为期一个礼拜的空窗期，怎么办呢？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媒合了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而且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的24小时的全日服务，补上了临时照顾的一个缺口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还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个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也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形选择所需要的服务形态哦。这个计划是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届满一年了，全台总累计的服务时数已经达到6万小时，其中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是最多的，占了 55%。这显示在超高龄社会的结构变迁下，民众对于长时间的照顾需求是越来越多，日益增加。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聘雇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对高龄长辈来说呢，最好的照顾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哦。在为期一个礼拜的服务过程，弟弟他观察到95岁的阿嬷，虽然他坐着轮椅，但是他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哦，而且 非常的

健谈，弟弟他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看电视，而是主动的邀请他进入到灶咖，一起来整理食材，传授私房菜的秘诀。阿嬷眯着眼睛笑着说，原来我还能够为这个家做点事啊，因为好久没有人叫他进厨房了，他以为自己老了没有用了，没想到弟弟用他的开朗和用心，把生动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透过参与料理，让95岁的阿嬷不自觉地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啊。弟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不止尽责地陪伴照顾阿嬷，还展现了专业度和细腻观察力，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哦，推行极其颠簸，很困难，所以他马上呢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的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哦。劳动力发展所说，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的变迁之下，看见了民众在生活当中面临各种零短期的照顾需求。劳动部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这个计划，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示范单位，也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不同的方式，对示范单位进行督导管理，也希望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哦。短短一个礼拜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只接住了阿嬷一家人的临时照顾的缺口，也让阿嬷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哦。如果听众朋友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他们的网址是 https://mcs.wda.gov.tw， 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来做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也是多元陪伴，手术之后一起来相伴哦。这是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衔接80岁的阿嬷手术后的生活。有一名林女士的女儿谈到妈妈出院前后的日子，她说那段时间真的很无助哦，语气带着忧虑。因为手术住院，超过80岁的林女士身体虚弱，伴随心衰的一个症状，出院以后呢，却遇到了所聘雇看护还没有到职的一个空档，而子女又远在异地，没办法及时回家照顾，一段没人可接手的空窗期怎么办呢？这成了全家最焦虑无助的时刻。幸好及时透过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提供了林女士手术之后黄金恢复期的照顾需求，使林女士短期内重拾健康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正当林女士家人彷徨无助的时候，在上海工作的女儿透过长照各管人员的转

界，知道了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从去年114年的4月份开始，由各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更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还是8小时、12小时或者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哦。在了解计划内容以后呢，他们就主动的在官网向北区示范单位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的预约服务，而单位督导接获申请服务以后呢，第一时间就联系林女士在上海的女儿，并随即到居住景美的林女士家里去了解情况，还有确认服务的模式哦。后来考量林女士独居，而且手术后是需要被照顾的，所以家人最后决定申请为期一个月的全天24小时陪伴照顾，并由红星自会指派外籍陪伴工作者 UNI 和林女士来同住，负责照顾手术出院后的林女士。从三餐准备、生活照料到夜间守护，无微不至的守在林女士的身边哦。而林女士的女儿透过留言也感动地说，妈妈原本要吸气会喘，整个人无力，出院时67公斤几乎都是水肿，现在呢她56公斤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哦。林女士的女儿更特别感谢红星自会还有这名外籍陪伴工作者，因为他个性开朗，常常像家人一样的叮咛着母亲，在陪伴外出散步的时候，他也会关心母亲到底会不会累。这些看起来平凡的对话，却是最真实的温暖陪伴哦。劳动力发展署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上路到现在已经有11个月，不仅仅满足民众的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劳动部更在服务品质上是坚守督导职责。除了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也要求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和外国籍陪伴工作者，这是需要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培训本国籍和外国籍陪伴工作者，必须要规划职前还有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辅导还有监督的机制，以确保服务进入民众家中的品质保证哦，希望提供及时有保障的照顾服务的体系。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短期、紧急的陪伴照顾的需求，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和照顾需求，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呢。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衔接80岁阿嬷林女士她手术后的生活哦。好，继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3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休假一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有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花协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原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一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示范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区再扩大，北北基桃生活圈全部纳入了，回应长者或被看护者临时有状况却找不到照顾人力，外籍家庭看护空窗期的短期照顾的需要，以及家人手术之后出院的急性后期照顾等等临短期照顾的需求，劳动部从114年的4月开办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并且从即日起把服务区域扩及到基隆市。这个服务计划的服务区域已经可以涵盖

被迫乞讨的生活圈了。民众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官网来做查询并提出申请。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表示，从即日起，财团法人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也正式成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单位，服务的范围涵盖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市，加上114年4月初开办的6家示范单位，以及同年11月底加入的6家示范单位，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整体服务的区域包括直辖市6都达16个县市，全国服务的县市覆盖率已经破70%了。截至目前为止，官网的浏览人数也破15万人，累计总服务时数已经突破 3.4 万小时，而且总服务人次也已经超过了3900人次了。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目的是在以一对多的照顾模式，在家人因为失能有照顾的需要，或者是家有病患出院时，提供4小时以上的服务。根据统计，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对象是以短期重大伤及手术后出院照顾为最大宗，占了35%。其次，长照服务空窗，还有聘雇外籍家庭看护的喘息，这占了27%。而申请服务类型，从申请一天的单次服务到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不等，都是依照个案照顾需求自行提出的，经示范单位评估之后派员提供服务，缩短家庭照顾空窗期，并且实现服务提供弹性最大化。目前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全国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负责提供服务，并且开放官网线上预约服务。如果您需要申请服务或者想要了解相关的资讯，您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官网查询，或者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由专人来提供服务的说明和协助。好，这是告诉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区域再扩大，北北基桃的生活圈全部纳入了。那么之前呢，劳动部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也有天上生力军哦，从114年4月这个计划开办，经有照顾需求家庭持续反映所在县市还没有示范单位提供服务，那希望尽快的增加服务的县市范围。劳动部在去年114年的4月已经有6家开办，后来在114年的9月再次评选新增合格的示范单位，那个时候呢就看到了有6家示范单位完成人力招募和培训，从即日起也提供了接受民众咨询并正式提供服务哦。当时正式提供服务的6家示范单位可扩增桃园市、云林县、嘉义市和嘉义县的服务区域，那包括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服务的区域是台北市，还有社团法人桃园市失能老人关怀协会，服务的区域是桃园市，以及社团法人台湾有本方社区关怀协会，服务的区域是台中市，以及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微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服务的区域是彰化县、台中市和云林县，还有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服务的区域是嘉义县、嘉义市、云林县，还有社团法人高雄市寿恩社区关怀协会，服务的区域

市、高雄市，再加上114年4月的那时候提供的6家市办单位，全台当时有12家市办单位，而现在呢，再加上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所以现在北北基桃生活圈全部纳入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服务的对象是以临时短期紧急照顾需求家庭为主，目的是在以一对多的照顾模式照顾帮助身心障碍者、失能有需要的家庭或者是病患出院，来提供4小时以上的服务。多位使用服务的家庭有分享，当服务对象因病痛导致情绪敏感，而家属要同时面对工作和家人生病急需照顾的双重压力，事办单位给予的情绪支持，加上依照家庭需求提供的弹性人力，及时填补照顾空窗期，帮助家里主要照顾者在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也能够找到平衡。目前已经开放官网线上预约服务，需要申请服务或想了解相关资讯，可以上网查询，或者是1955免付费的专线，会有专人提供服务说明和协助哦。好，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0: 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受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 LINE AD 点通永续提升人行安全的计划，正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让行人走路更安全。政府开始推动行人优先的政策，从道路设计、教育、管理到取缔四个面向一起来做改善哦，并且投入经费协助地方改善危险的路段，有六大重点行动。第一个，改善路口，路口重新设计，缩短过马路的距离，增加行人庇护区，排除视线死角，让车辆更容易看到行人。再来，人行道更友善，地方提案中央补助，也让民众可以投票选出需要改善的街道，还有校园周边的改善，检查学校附近的危险路段标线和通学的一个动线，保护学生步行的安全，还有行人与高龄友善示范区，选定区域改善步行的动线，提供其他地方参考，还有移除障碍物，整理人行道和路侧杆柱，避免行人被迫走车道哦，还有非号志路口更安全，增加标志标线，减速设施，提醒车辆一定要慢行哦，让街道成为安全可靠方便的步行空间，希望能够提升行人的路权，减少事故的发生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千万不要主食野生动物哦，有传出移工疑似捕食黑面琵鹭而引发讨论哦。后续虽然经过专家确认照片中的鸟类是白腹雉鸡，但是要提醒移工朋友哦，捕收、宰杀、食用一般的野生动物都属于违法哦，可罚新台币6万到30万元。捕猎保育类动物罚更重哦，可能面临刑责和新台币20万到100万元的高额罚款哦。特别提醒您，黑面琵鹭属于一级的保育类，严禁捕抓，还有饲养、贩售甚至食用哦，这一定要提醒大家哦，也请您尊重保育动物，也尊重台湾的自然跟法律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医疗暴力。

零容忍哦，尊重医疗人员多国语言的版本哦。近期有发生医师人员遭到了暴力攻击事件，造成一名护理师出现脑震荡的一个症状哦。对此严正谴责任何形式的医疗暴力哦，任何人不得以暴力、恐吓或其他非法的方式妨害了医疗行为，违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涉及刑事责任将另外追究。未来政府也会强化医疗暴力防范的机制，确保第一线医护人员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工作，也让民众可以安心就医哦。节目进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啊，这是大卫在希伯伦曾经作王7年零6个月，在那里呢，他也娶了妻妾，那么生了儿子，长子是暗嫩。

这个不是一个好儿子啊，也是被宠坏的，玷污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啊，他是雅西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雅比该生的，三子呢就很有名了，就是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生的，这个很有名，很聪明，很俊美，很有正义感，但是他不认识神，所以他最后就堕落得很厉害啊。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五子谁谁谁，六子谁谁谁，这都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生的孩子啊。那么他在耶路撒冷后来做王33年，在这里也生了一些儿子，这个名字呢记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些人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子塔玛、妃嫔的儿子，不记在其内。好，大卫的儿女有这些啊，也是惹了很多很多的麻烦。那么，所罗门的儿子呢，就是罗伯安。这个罗伯安是让国家分裂的祸首，他是纨绔子弟，少不更事啊，这个太子党，所以会摆威风，不会做王。他的儿子是亚比亚，亚比亚的儿子是亚萨，然后下面就有一些以色列人。或者南国犹大的君王的名字都是所罗门的后裔哈，我们也不去念这些名字了，因为，就是知道有这些人就可以了。在约西亚王啊，这个是西西家的儿子是玛拿西，玛拿西的儿子是亚门，亚门的儿子是约西亚王。约西亚他有长子约哈难，次子约雅敬，三子西底家。四子沙龙啊，约雅敬的儿子是谁？这些都是王族的家谱了。那么皮大雅的儿子是谁？包括是所罗巴伯哈。那么米苏兰的儿子是谁？包括在这个这都是皇家的家谱了。还有哈拿尼亚的儿子是谁？也是皇家的家谱。那么这些人呢？最后说到的是24节。以利约乃是的儿子是何大雅、以利亚实、毕莱雅、阿古、约哈难、蒂莱雅、阿尼，共7个人。这个所罗门的儿子是，这名字是记在这里了。那么这些名字，我们可以说都是不好的例子列在这上面，有点遗臭万年啊！他们没有好好敬畏上帝。也没有把儿女、国家带到上帝的手中啊，这是很可怜的、很可悲的。那么我们说这些儿子呢，我们现在刚才这样看过去，我们现在就看得仔细一点啊。大卫的诸子，这个暗嫩，我们说过，暗嫩不是一个好王啊。暗嫩就是纨绔子弟上来的这个小孩，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神气、幼稚、不懂事哈。他玷污了他的妹妹，他被亚沙龙杀掉哈，这都是咎由自取，因为自己实在是不像样哈。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上进啊，求主让我们也不被环境宠坏，但是实在环境很容易宠坏人，很容易把人，邪恶的那个本性在宠当中，没有在对付当中发挥出来，那是特别可惜的。在《撒母耳记上记下》里面记载到，暗嫩玷污他的妹妹啊，是在记下的第13章，他装病，他求他的父亲就是大卫，叫他的妹妹塔玛来，在他面前做饼啊，好接过来吃。这个第《撒母耳记下》第13章第7节，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塔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塔玛就到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塔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并且烤熟了。各位，这几个字眼写得非常生动啊！一个女孩子啊。穿的当然是很简单，累的、热的，满脸通红啊，在那里团面，
那暗嫩看的其实也就是全。

全身发热了，这里室内的温度很高，暗嫩的脑袋里更是特热得发昏呢。那么，当饼烤好了以后，这个暗嫩就说：“众人离开我去吧。”这个他嘛，这个女孩子，我们不太好责备她，因为她是受害人。而且她似乎是很天真，但她天真也有点太过天真了。他哥哥要他去做饼，这好吧，反正还有很多人在，他不敢怎么样。他哥哥叫众人都出去，然后让他玛一个人进来。这时候他玛就应该警觉到了，这个不怀好意，要跑掉了哈，跑掉才好。那么他玛就在这种情形下被玷污的，就是暗嫩是很奸，很坏，但他玛也天真过分了。需要及时醒悟的时候，他不及时醒悟。那么亚沙龙呢？他是他玛的同父同母的兄弟，他就看到父亲知道这个事，却没有采取什么动作，他就很机灵的把自己的感情也隐藏起来，跟大家友善，然后等了很长的日子。等到觉得时机到了，他就以请客为名，把暗嫩杀在宴客的宴席上面，然后亚沙龙就逃掉了。后来呢，又回来了。回来，大卫很想念他，但是大卫也应该处罚他，因为他把王子杀掉了，把哥哥杀掉了。虽然是哥哥不好，但是也是触犯了王法。那么大卫没有。就大卫，你看到他在犯罪以后，虽然他蒙赦免了，问题好像没有，因为他的个性变得懦弱很多，举棋不定很多，就祸患也很多。他没有快快的处置暗嫩，他也没有快快的处置押沙龙，那么以至于押沙龙最后造反了啊！押沙龙也造反了，押沙龙后来也死在树林里面。死得很悲惨，叫大卫也很难过。这都是因为我们犯罪以后，常常变得很懦弱了，举棋不定，就更给魔鬼机会啊。这是我们讲暗嫩的、啊。这个次子但以利没有圣经没有多讲他的故事啊。那么在三子押沙龙呢，就是我们特别遗憾。圣经讲，不仅他的外貌非常的俊美。他内心里面也有很强烈的这个，我觉得是正义感啊，要帮以色列人出气，要帮上反的以色列人伸冤。那么，但是他的反意也很清楚，他显然对父亲的治理不满意。大卫一定也知道这些事，大卫都不做什么行动。他犯罪以后虽然蒙赦免，但是他的个性各方面都懦弱起来了，软弱起来了，因为被魔鬼抓住小辫子，就很可怜。最后，亚沙龙是被他的军队杀了，被他的表哥约押杀掉了。那么，在希伯伦生的之外呢，还有在耶路撒冷生的，在耶路撒冷生的呢。当然，我们觉得最好的就是所罗门了。所罗门呢，可能他也在长大的过程中，应该也是有被大卫宠，但是没有被宠坏。其他的儿子好像都宠坏了。那么所罗门就位以后，大兴土木，虽然是很有成就，但是也是让我们看到相当的奢华啊，让南方女王都目不转睛。这个所罗门呢，他死了以后就罗伯安继位。罗伯安继位，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罗伯安的愚蠢啊。当所罗门大兴土木，死了以后，罗伯安就往事件去，因为以色列都到事件要立他做王。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呢是躲避所罗门王，就逃到埃及去。

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了，轻松点，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且去啊，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罗伯安不马上给答复已经是很愚蠢了，这种答案就太简单了。你应该很清楚的看到你父亲给百姓的重恶很重，这里那个重恶重到让我们想到以色列在埃及所负的重恶，所做的苦工啊。现在不是埃及法老对你的虐待，不是外邦人对你的虐待，是你自己的王，自己本族的人做王了，因为奢华就很多的虐待你，这是自找灭亡啊。而且罗伯安的回答呢，很愚蠢。当大家来请愿说，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的重担轻一点，老臣也是这样讲的，说你应该给他们重担轻一点，王却不用，因为这是太子党嘛，奢华惯了，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商议什么呢？他说了哈，这您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些同他长大的少年就说，哎呀，这民对你这样说啊，你要听他们的话呢就太没有威风了，你现在要跟他们说，我小拇指头比我父的腰还粗啊，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这很神奇啊，

我要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会给你们更重的工作啊，我会好好的责打你们，虐待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所以这个也是出于神啊，但是我们人要负责任的，因为我们人不是被强迫听从神的旨意，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的情欲之下所产生的观念和说的话，让我们受害或者受益，这都在看在主要怎么带领，主就怎么带领。我们需要顺服，信靠上帝，走义路。我们并不是木头人，都是被这些预定的东西制定的。我们是被制定的，但是我们不是木头人一样的，鹦鹉学舌一样的来听从上帝的话，而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就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即使是灭命的旨意、管教的旨意。好了，这个罗波安这么要回答得很爽、很神气。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干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仍做他们的王。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你看他，所罗门还有大卫有着服苦部啊，奴役部，这是简直跟摩西时代的法老一样了。你看，真是自己的人这样堕落哈。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直到今日。好，就是这个是列王记载的啊。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家谱里面，在历代之下至上第三章就讲到，所罗门的后裔啊。所罗门的后裔，那罗波安虽然没有提他怎么样让国家分裂，也是把他的这个方名谱列出来了。那么列到一代一代过去呢，终于有几个好一点的王啊，像西西家就是一个好王，像约西亚就是一个好王。那么这西西家和约西亚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历代志上第三章所写的这个，在列王记上里面讲到的传到所罗门的后裔身上，有一些不如一些的感觉。当然不是每一代都不好，但是呢，实在好的不多哈。罗伯安做犹大王，在列王记上第14章讲到说，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呢，做王17年啊。罗伯安行的时候，犹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看为恶的事，基本上都是拜偶像了，可憎的事情。那么，罗伯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取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那国势已经弱了，你又代替有什么用呢？那么在罗波安所行的事负面的居多啊，没有什么正面的。那么他之后在列王记上讲，就是亚比央做王，他之后亚比央之后，就是他行的是恶的啊，不像他主大卫的心存诚实。那么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就是上帝还怜悯大卫家哈。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一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当然大卫行的罪恶不少，但是赫人乌利亚这件事情特别有损他的名誉哈。亚比央跟常常跟耶罗波安作战啊，他后来死了，葬在大卫的城里，接续他。

他做王的亚沙，那亚沙跟以色列王巴沙呢，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啊，这我们很遗憾，这内斗啊。那我们回到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三章第十三节，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亚哈斯的儿子是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就是一个好的王。是以色列难得的一个好的王，这个好的王呢，有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有记载他的优点啊，他作战，还有勤政爱国，最重要的是他是亲近上帝的，所以他被称赞被肯定。那么西西家的儿子是马拿西，就不是一个好王了。这也是我们常看到的现象啊，这个好的王的儿子常常是坏的王，坏的王的儿子常常是好的王，好坏的好像很难遗传下去。我们如果能把敬虔的道理遗传下去、传下去，一代一代的都更敬虔，那就好了。耶哥尼亚在历代志上第三章第十八节，十八节讲到说，马基兰、皮大雅、士拿沙、耶加米和沙法马、尼大比亚，这些都是皇族的家谱啊。在这些皇族的家谱里面，我们后面要看到的第四章要看到的是重新记犹大的后裔啊，因为犹大是就是皇族大卫的家谱。所以他要记得详细一点，那么上一次记的是一部分，这次也记了一部分。那么这些犹大的家族，这些皇族的家谱呢，我们有一个是特别注意到的，就是亚比斯啊，亚比斯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我们熟悉他的祷告文啊，亚比斯的祷告文。那么但是这个亚比斯的祷告文我们要下一次再讲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看到大卫的家族家谱，以色列人犹大支派的家谱，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家谱，我们看到真是里面很多的罪人恶王，但是你就使用这个家谱最后传到主耶稣，约瑟的儿子耶稣，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个奥秘，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我们也活出你儿子的样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再论善美的要持守。我们十几二十多年前就听见原住民长老会徐长老，他天生没有耳朵，17岁用额头听声音，前几年已经安息主怀，提到台海战争的预言。超过30年前，他领受当两岸领导人握手，台湾有女性的总统，并且能源缺乏的危机的时候，台海会爆发明显的战争危机。但只要我们真诚悔改，两岸圣徒合一祷告，过圣洁生活，神会伸手阻止战争延伸到台湾本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观望这样的事情是否成就。最近几年，我们也有一些悔改、合一、圣洁，也都有一点努力。但是当我们知道21天禁食祷告，北美团队主要成员是因为这个预言，

超过70位代祷者不远千里跨海来到台湾，带领众教会成千上万代祷者进食祷告，一天又一天，并且一件又一件非常深入的履行持守我们该有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些美好的榜样学习这样的经典宝贵对先知讲论查验持守的可佩行动。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一位年轻的太太常喜欢问丈夫问题，与丈夫聊生命的看法。当25岁的时候，问丈夫觉得生命中错过了什么，丈夫沮丧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当35岁的时候，丈夫生气地告诉她：“我刚错过一班公车。”45岁的时候，丈夫伤心地说：“我错过。”

过了与亲人见最后一面。而55岁的时候，丈夫失望地回答她：“我错过了退休的好时机。”65岁的时候，丈夫匆匆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看牙医的时间。”一如往常的，太太总是回以微笑，而微笑中总带着些许的落寞。75岁的那年，太太不再问先生问题了，因为这个时候丈夫并未在太太的面前。想起太太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问他的问题，他反过来问太太，而太太微笑地回答他：“这一生啊，我没有错过你。”这个时候先生早已泪流满面，心中懊悔不已。原以为两人可以永远在一起，所以终日忙着工作与繁琐的事情，从来不曾用心体贴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先生紧抱着太太说：“这辈子我错过你50年来的深情了。”在繁忙的都市当中，有许多人为工作打拼，大家总是习惯要把工作当成生活的重心，为了满足社会的价值与地位，总看不见自己更需要被满足的部分。夫妻的相处、亲子的互动、家人的关系，甚至陪上自己的健康。亲爱的朋友，学习把心中的感激告诉爱你的人，用行动关心你的家人与周围的朋友，也把爱分享给需要的人。祝福您在喜乐与盼望中活出生命的美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母亲节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呢？
1: 送她爱的语言，
2: 送妈妈真诚的拥抱，因为她陪伴孩子走过生命的大小风暴。送妈妈感恩的言语，因为她付出从未要求孩子给予。送妈妈促膝谈心的时刻，因为她从孩子的童年到成年都认真倾听。送妈妈一份爱的礼物，因为她对孩子也总是慷慨，从不吝惜。圣经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学习了解并聆听母亲真正的需要，使她在世上有尊荣，生命得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每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必有上帝的美意。你出生在哪样的家庭，性别是什么，会经历哪些成功，遭遇哪些挫败，上帝早就都已预备安排好了。也许你我有时不见得全然满意，但上帝的安排必有其美意，必是最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上帝在其中动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满有上帝所留下的指纹。无论你现在几岁，不妨尝试回顾一下自己的生命，看看那些上帝所留下的指纹，想想那些上帝在你我生命中曾经做过的带领或修剪，想想当中的奥妙与巧思，必会让你我惊喜、惊讶、惊叹，可不是吗？你我的生命都满有上帝的指纹，你我的生命都有上帝的动工与美意。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

0: 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

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问是谁，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

0: 爱发生，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勇敢跨出步伐，背上信心的行囊，出发吧。我是 Mukut Dasvaluan 马彼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5: 罗东 FM 90.3，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5: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我想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事情是靠着我们一一做安排的，可是呢，安排以后事情是否会顺当，是否会如期发展，甚至于呢获得美好的结果，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努力，努力是我们必须去做的，可是结果呢真的有的时候是在上帝的手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一定没问题的怎么样的，结果中间就发生了一些的状况，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会这样子的，那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啊，没希望了，绝望了，看起来大概走不下去了，可是你怎么知道哇，突然谷底发光，花开灿烂，像掉到谷底啊，上不来的人啊，这个峭壁太滑了，你爬不上去，那怎么办呢？没想到竟然就

掉下一根绳索来，你就按照绳索爬上去了，或者是突然有人在谷底出现，就救了你一命啊，你都不知道到底机会在什么地方。可是有的时候呢，机会是有，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啊，天降良缘，天赐良缘，好像是上天给我们的。可是问题是给了我们，我们还要懂得紧紧抓住，还要懂得去珍惜。待会呢跟大家特别分享，我想生命中我们都希望有些奇遇奇迹、或者一些奇事发生。可是呢，这些奇事为什么我们碰不到呢？或者是为什么这个奇事在别人身上发生竟然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呢？那既然如此，对我们来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呢？待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人生无巧不成书。

0: 事加油站。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有的时候这个天降福气，我们有的说形容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因为礼物嘛，当然就不是我们花钱别人买的送给我们的，那天上掉下来当然应该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哦。那这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觉得说不可能靠着我们去努力得来的啊。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天上掉下来的房子啊，就是形容啊，那时候我儿子要结婚，四处帮他找房子，因为他们要上班没时间找，我就帮他们找，找了以后过滤完了啊，然后再周末假日他们再去看，这样子就帮他们省了很多时间。一直到他们要结婚前都还找不到房子，我们心想完了，那大概他们只能够暂时先住在我们家，然后再继续找。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那时候觉得根本不可能的时候，因为我已经看遍了附近所有合乎我们预算而且条件是我们喜欢的那样的房子，结果没想到真的就在我儿子结婚前三个月，就突然有一栋房子出现了。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若不是我积极，就是我朋友只是看到一张广告单，我若不是因为那张广告单我去看了房子，然后他不合意，我又去看到这个广告单的物件的网络上的另外一个物件，然后我又去看，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时况，我们两天之内就签约了，你想想看哈。而且呢后来装那个设计师也是我的朋友，他答应帮我们赶赶看看可不可以在我儿子结婚前把那个整个的内装完工，就后来没想到真的完工了哈。所以你不觉得这一下走下来那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可是你回头想这点点滴滴啊，他每次出现一个机会或是一个转折点，若不是我们紧紧的去抓住，或者是我们努力的去实现它，它怎么可能后来变成事实呢？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讲这个故事，我想因为快母亲节，可能很多教会或者是有一些的场合，可能也许都会讲类似这个主题那就是讲到这个婆媳二人组这个拿厄米跟路德真的是一个好婆婆好媳妇两个人感情像母女一般那事实上呢，他其实他们到这个后半段的故事因为前半段我们想看拿俄米跟她丈夫到了这个因为自己家乡闹饥荒，就到了外地去，所谓的摩押人的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两个儿子也娶了外邦女子摩押人，结果没想到呢，丈夫过世了，两个儿子也先后过世，剩下两个媳妇。那拿俄米想想，哇，在这样的一个异乡怎么待得下去呢？他就想，人都是这样子嘛，当孑然一身时候，我们就想回到自己的家乡，至少还有一些老邻居、老朋友等等的。结果这时候他就跟他们媳妇讲说，那你们就各回各家去吧，因为呢我也没办法，在年纪一把了，我也不可能再生个儿子给你们当老公嘛，对不对？可是呢，路德却选择跟拿俄米回到他的老家去。你想想看，对路德来讲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那是拿俄米的家乡，所以他一定有认识的人，可是对路德来讲那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只有拿俄米他认识。可他为什么愿意跟他去，而且还讲出了那句话，你的家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异族信仰，不知道他有没有另外的这个偶像崇拜什么的，可是他却对他的婆婆说这样子的话，表示他们之前的婆媳关系是很友善的，而这个婆婆带媳妇也是蛮不错的，因为他也是叫他女儿啊女儿啊，他真的是把他当女儿。

的波阿斯。然后在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哦，真的有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哦。因为为什么呢？哈，这个拿阿米回到家乡去了以后，当然左右邻舍啊看到啊都打招呼啊什么的哈，这样子哈。那对拿阿米来讲啊，虽然回到老家去了，可是呢，因为老公过世了，儿子不见了，也走了哈，他等于有因为身无分文，当初是闹了饥荒走的，所以表示他们也没什么啊财物的之类的。回到家乡，你还是得辛苦工作啊，去赚这个吃的哈，不然就是婆媳两个都要饿肚子了，对不对哦？那圣经上是没写哈，他们住的那个房子怎么来的什么的。可是我想嘛，自己的老家可能老屋还在那里哈，啊，要不然就是左右邻舍总会帮个忙哈，找一个旧房子给他们住还是可以的。可是得以遮蔽风雨，可是这个肚皮要填饱，那怎么办呢？啊，当然，婆婆就会建议这个媳妇啊，想办法哈，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在收成的季节哈，大麦、小麦要收成了，她就跟媳妇去讲嘛，你就到田里去看看嘛，因为这个在采收的时候难免就会掉下来一些穗子哈，这样麦穗啊什么的，那也许你就捡拾那个麦穗回去了哈，这个想办法碾一碾呢，还可以那个有面粉哈，还可以去做一些饼啊什么的，还是可以填饱肚子的这样子哈，啊这个路德也蛮听话的哈，他也是觉得婆婆有点年纪了嘛，所以呢，他应该就是应该要去照顾婆婆嘛，所以他也到田里去去捡这个麦子哈。啊，当然你看那么多人都有田吧，他总不能随便跑人家田里去，一定会被赶走嘛，对不对？你就这个你谁呀、啊？哦，虽然人家同情他，哦，是这个丈夫过世了，不得不回跟着婆婆回家乡的人，可是不见得人家会愿意让个陌生人来他们的田里去捡，说不定还有他们自己有亲戚啊去捡呐、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穷人去捡那个麦穗哈，这就很有名的拾穗的故事，拾穗那幅画的来由哈，所以他后来呢去的就是波阿斯的田哈，波阿斯的田在那里捡那个人家不小心掉下来的这个麦穗哈，想想看捡一些到了夕阳西下大家收工的时候还可以带点回去哈，想办法就是可以做点饼啊什么的给婆婆吃啊什么的哈，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非常的特别，那就是有人形容的，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啊，这就是一个想象不到的哈，这样的一种巧合。有人说它是一种巧合，当然也有人认为说这是上帝安排的机会。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难道没有人的因素在里面吗？当然有嘛，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机会，送给我们礼物。结果呢，我们不见得接受，或甚至我们把它拒绝掉了，哦，连看都不看，或者是嫌弃那个礼物的包装啊，不好看，谁知道在这个里头是包的非常棒的礼物呢？哈，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波阿斯，哦，也许你不认识，也许你没读过圣经，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故事，好，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学习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要放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的人生的各个角色当中，那就是看到机会、掌握机会，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待会再聊。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个三角故事，发生在这个拿厄米路德波阿斯之间。当然这个三角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三角关系，而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三角关系，彼此互为影响。不管你有没有读过圣经，你如果没读过圣经，你也可以去查一下，因为这是真实存在的，圣经都来自于上帝的话语，所以他在这个当中记载的。而且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大概在西元前1000多年，那时候是一个士师时代。士师时代大家也知道，这个争来夺去的，这个战争不断，所以难得在圣经里面有那么一章叫路德记，就是以一个女性为主角，那真的是非常罕见的这样子。即使像 你看像以斯帖，她也是一个女性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章节的名称。

所以，在路德记当中没有任何的烟火哦，因为在以斯帖记里面还有这个有人这个要报复啊，要杀灭这个犹太人啊什么的。可是，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反而比较温暖一点哦，就是写到这个人性哦，这个婆媳之间的美好关系哦，还有一个大财主一个有钱男子哦。对，怎么招待哈？怎么样照顾一对这个是寡妇的婆婆、寡妇的那个媳妇这样子啊？这个婆媳两个人都是守寡的这样子啊，等于是他们的亲戚这样子哈，所以这非常难得的哈。所以我想，拿俄米这个婆婆做得好，所以这个媳妇叫路德的也对她好，所以她就负责到外面去找粮食回来，哎，供应这个婆婆。所以路德当然要去麦里面，要去麦田里面去捡这个剩下来这个麦啊。我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为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一样，那时候家里环境哈，就是并不是那么好哈，就是所以呢，就要吃鱼吃肉这些都要多余的钱才会吃。所以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呢，我跟我舅舅，因为我舅舅几个舅舅都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们有时候就会知道鱼市场里面什么时候渔船要靠岸了哈，就要卸货，所以我们就跑去那里，就躲在那个墙后面，看到这个一箱箱的鱼搬运下来哈，总会难免掉一两条鱼下来，哇，我们这些小朋友全部冲去抢，因为还有别人家的小朋友就去抢那个鱼啊，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这样子一个日子当中长大的。更不要说在公元前1000多年，那更是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哈。所以他就去捡这个麦穗，就刚好呢，这个大财主啊，因为那个田就是波阿斯的。波阿斯圣经里面他的背景没有介绍很多只知道他是拿俄米的先生哈，这个的亲戚这样子。然后呢是个大财主所以他田当然很多他刚好就。到这个自己的田来巡视所以人家讲这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巧合？因为他那么多田，为什么刚好那天路德在，他刚好也来巡视？那问题是呢，这个在这边会出现的人，应该他都认得，他自己的工人啊，或甚至有人来捡的可能都附近的邻居啊什么的，他都会认得。所以他就问工人说：“诶，这个女人是谁啊？怎么没看过？很陌生嘛。”所以他们就跟他介绍，她就是拿俄米的媳妇路德哈。他们在这里哦，不好意思，一听就知道了。他说：“哎呀，我知道啊，那个拿俄米啊，这样子，他先生已经过世了啊。这个媳妇啊，对这个婆婆真好啊，这样子那么的孝顺呢。”所以后来他就这样想说：“好吧。”他就跟他们的工人讲哈：“你们就不要去。”阻拦他，他要捡就让他捡哈，甚至有时候你们要从这个麦穗里悄悄的抽一两根下来，丢在地上让他捡啊，这样子啊，等等的。然后他特别也叮嘱他们不可以去欺负这个路德也不可以去驱赶他什么的。他就等于说，他觉得路德这个人的品性很好，他愿意去善待一个亲戚的哈。的这个媳妇这样子已经亲戚已经过世了嘛，所以他就帮忙就去善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媳妇哈，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甚至于呢，他后来还跟路德讲，因为慢慢可能常常看到嘛，路德也知道这个主人哈，真的对他很和善很友善，所以当然看到也会很尊敬的打招呼什么的。然后呢，有一次呢，波阿斯还竟然就请了路德一起过来哈，跟着他们的其他的工人啊、师傅啊，就一起吃饭什么的哈。然后还鼓励他，跟他讲说你放心哈，你就在我的田里面去捡哈，然后也不用担心会有人赶走你这样子哈，就放心的哦。他还特别再跟路德讲哈，这样当然路德心怀感激哈对这个波阿斯的印象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可是问题是呢，哎，这个做媳妇的，她自己跑去外面，而且还跟其他的男人讲话什么，在古代那种社会即使你已经守寡了，可能对婆婆来讲还是会严厉管教的。可是她听到路德，因为路德很好，她回去还跟婆婆讲这件事情，说这个财主非常照顾，还让我可以去捡这个。那婆婆也听了也说，哎呀。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个布瓦斯实在是太好了哈。他说这样子，那你就听他的话，都不要去，以后都不要去别人的田里去捡这个麦穗了，你就到布瓦斯的田里去捡。
这样子，而且他就因为这样子哦，可能我

相信哦，别人都没有减多少哦，可是路德因为有特别的照顾哦，还特别抽出来卖，所以丢在地上让他捡哦，所以他捡的非常的多哦，就一天下来都会捡到，就是不知道多少公升哈，这样可能一两袋米的那个量哈，都非常的多哈，所以当然婆婆不是米了，到麦子了哈，所以当然婆媳两个就能够得以温饱，还能够叫有余哈，这样子哈，我不知道他们像他们这样是不是可以做了饼啊，去卖钱什么的哈，这个细节部分当然都没讲，而且这个故事啊进展也是非常的快速，很快就进入到下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史不打烊，温小平陪你到一点。

0: 妹妹的一个一个。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拿厄米路德这对婆媳哈，因为丈夫都过世了，他们就回到家乡啊，这个伯利恒去哈。然后路德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认识了他的第二任丈夫波阿斯哈。所以当波阿斯哈，我们刚刚讲到。

哦，在田里哈，这个波阿斯看到这个路德，也听说了他的美好的德性哈，他也形容他是个才德的妇人呢。那路德当然也会被这个大财主哈这个行为所感动啊，想想看，那么有钱的人呢，啊，其实却对一个这样一个寡妇啊这样子善待啊，这样子，当然这后面也是跟这个所谓的二婚的机会要自己的争取，所以前面你想想看，可以看得出来，路德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哦。当婆媳两个都没饭吃的时候，他知道积极的出去找机会啊，跟左右邻居打听，知道可以去这个麦田里捡这个麦穗哈，就可以这样子换得婆媳的温饱哈。那同样的，当这个财主波阿斯啊准许他去捡的时候，他表现得落落大方啊，哦，去跟人家致谢啊，打招呼什么的，表现得也是非常的得体哈。到后来，你知道路德还做了一件事情，那更是这个主动积极大胆哈，怎么样的？因为在当地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哈，不能讲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习俗了，就是说如果丈夫过世了，在这样的一个亲族当中哈，就是有人还是可以去娶她的。然后娶她以后呢，那这个呢，寡妇原来是寡妇这个人，她所生下的孩子要归她原来的丈夫，这样子她原来的丈夫的田产这些就可以有人继续的继承下去啊。啊，可是问题是，当然有人会觉得说，那我娶你干嘛？你生了半天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啊，对不对哦？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状况之下，路德当然对这个波阿斯的印象不错，她也觉得说自己丈夫已经过世那么久了，她再怎么样哈，她也应该找一个不错的男人嘛哈，才可以有依靠什么的哈。然后她自己哈就特别哈，有一天哈就去找了波阿斯哈，然后呢跟他表明说希望他能够娶她成为妻子这样子哈。当在圣经里面是没有提到了，波阿斯他那么有钱，是不是早就已经有老婆了呢？哦，还是家里妻妾成群呢？哦，还是太太已经过世了，那不然怎么可以再娶波阿斯？再娶路德呢？当然也有人呢，这个把他改编故事就写他是一个年轻人。不过我在想，一个年轻的大财主好像也不容易哈，应该是大他蛮多岁的哈。那波阿斯竟然也同意了这件事情，那表示他对路德印象也很好。可是他讲说，那既然这样子，那表示亲戚的里面的男性都有资格来娶你。他说，另外还有一个人关系比我更亲近啊，更亲近的亲戚。他说，那也要去征求那个人的意见，还有族里面其他人的意见。就后来当然就问了那个人，那个人他就不愿意，他说他放弃这个机会。那这样波阿斯他后来就娶了路德，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啊，经过考证的？因为路德后来跟波阿斯生了孩子，叫做厄贝德啊，这样这都翻译的哈。那厄贝德又生了谁呢？又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好多个儿子，他最小的儿子是谁吗？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胃王。所以呢，这个路德等于算是，好像应该算是曾祖母哈，曾祖母这样子说起来，应该算是大卫的曾祖母，因为耶西是爸爸，厄贝德是祖父，然后再上去就是路德，所以他应该是大卫的曾祖母哈。这样一想哈，所以你这样想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路德他能够跟波阿斯结婚，然后之所以生下厄贝德，生耶西，再生大卫，这样子一连串下来，是不是就也在于路德的积极主动？他要为自己争取机会，他不能捡一辈子的麦子，当然也可以捡一辈子的麦子，可是他还是在想说，他还是要找个能够遮风避雨的人。最重要的，他要为他的媳妇打，为他的婆婆打算。为什么？因为婆婆儿子都过世，先生也没了，那将来他靠谁呢？所以，如果路德能够找到一个老公，然后又生下孩子，这个孩子算在他的前任老公的名下，等于他的婆婆就有后了嘛，就有这个后面的这个田啊这些的哈，所以等于婆婆未来的生活也不用担心了哈，这样子。所以路德他不单单是为自己啊，他的日子着想，我相信他也是在为婆婆打算的这样子哈。所以你看，婆婆善待媳妇，媳妇尊敬婆婆哈，然后再加上碰到一个波阿斯，他就是受到路德的德性，
他的品性所吸引哈。我想，当然路德可能也长得不错了哈，因为外邦女子跟这个犹太人应。

该是长得不一样。它所谓的摩押人，摩押的位置就在现在大概约旦的样子哈啊，所以可能应该跟犹太人也长得不太一样。不管怎么讲了，我觉得这个外在是一回事，最重要就是说他的内在品德，他所表现出来的啊，赢得啊左右邻舍的好的口碑。所以呢，啊，波阿斯在这时候，当然他也会心动，也愿意去娶路德。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南尔米路德这对婆媳，以及后来他们回到家乡又遇到了这位财主波阿斯所以让他们的婆媳的未来的生活也获得改善波阿斯也取得了路德这个善良美好的女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说这样子的一种的各种关键的一些的举措，可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懂得取舍。你想想看，就好像拿阿米跟路德之间他们就从摩押又回到这个伯利恒等于拿阿米的家乡，这就有点像我们在工作在职场一样我们可能跳槽去了别家公司，就后来做一做呢，不太理想。想要回原来的公司，又怕不好意思可这时候如果有个关键的人物引导你可能你就把握那个机会，然后甚至于你可能原来的公司也释出善意，说我们欢迎你这样子当然在这时候你就选择要回到原来的公司去那和回到原来的公司，你也不能够说，哎呀，我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做的就自己拿翘什么的，没有，你还是得自己努力掌握机会。这就像路德，他懂得去哪里捡麦穗，选择一个正确的田，然后去遇到一个好的老板。所以波阿斯就有点像我们回到这个家乡，回到这个旧公司去，遇到一个好的老板，这个老板

好，特别能够赏识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美好的德性，我们的才能，他就开始重用我们，接纳我们成为公司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终于在那个公司又可以获得一席之地，能够自己好好的发挥。所以呢，这个路德生孩子哈，有了后代哈，这很像你在一个公司当中有了一个好的业绩。那甚至于呢，可能因为你特别成立了一个部门啊，让你在那边好好的发挥啊，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哈，就让这个公司也有好的营运。我相信对波阿斯来讲也是一样，他的田产那么多，他也需要管理啊，他也希望能够无后顾之忧，有一个好的老婆在家里啊，可以让他全然的放心，而且这个老婆也可以吃苦耐劳啊，什么都经得起啊，甚至于也可以帮助他啊分担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一个能够让这个老公在外努力打拼的，就是一个内在内里要有一个贤内助。这很就像一个公司一样，老板开了一个公司一样，老板有的时候到国外去跑订单啦，到国外去找生意啊什么的，他把这个公司交给了这个员工，他这个员工要必须是靠得住的，能够守住的公司的。我最记得以前我在杂志社上班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那个老板也很忙碌，常常这个到国外去啊，什么东西的，他的朋友就会跟他开玩笑讲说："哎呀，你看你办这个杂志社，你就很放心啊，交给温小平啊，你这个自己随便啊都不用担心哈，这个公司被卖掉或者是怎么样啊。"对呀，我们老板就讲说："对，他交给我很放心，我都会准时出刊啊，任何东西都不会用他让他担心什么事情哈。"虽然我当了的是主编，后来是当总编辑的。我所有的工作啊，从头到尾啊，我都会顾得好好的，好，让整个杂志社的运行都是顺当的。所以我在想说，也是一样，我们在职场的表现是否就能够像路德一样，是否也能够像波阿斯一样，有这个赏识人的眼光啊，愿意看到这个，这个有才华的人懂得去重用。同样的，我们也能够像拿尔米一样啊，也许我们是一个资深的这个主管啊，我们愿意特别去扶持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员工。所以这样子一个三角关系，不管是在感情世界啊，在我们一般婚姻当中，甚至于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也是一样啊，我们跟主管跟老板之间是不是也很像这种所谓的三角关系？能够的运行顺畅，我们同样也可以谋得一席之地，好好的发挥我们自己的才能。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求上帝祝福你，让你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明天再聊，拜拜。

0: 上帝常常将出人意外的预备和供应赐给人，叫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他，并且坚定地跟随天父的心意而得着恩典和满足。圣经上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亲爱的朋友，不要为明天忧虑，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上帝早就知道你的担忧及计划，必然为你找一条最完美的做法和出路。只要你坚定信靠他，就能体会。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勇敢跨出步伐，背上信心的行囊，出发吧。我是 Mukut Dasvaluan 马彼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这悠扬的歌声，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女高音卡纳瓦和纽西兰交响乐团以及奥克兰大学室内合唱团一起合作的一套精彩专辑。这张作品呢叫做《我的故乡毛利歌谣》。我们现在节目开始所听到这首曲子是《Song of a Peaceful Heart》。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回到2014年的时候，当时为了庆祝女高音卡纳瓦70岁的生日，还有她从事录音工作超过50周年这样半世纪的一个时刻，那么卡纳瓦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根基，就是纽西兰毛利族的这件事情，特别录制了这么一张毛利歌谣的主题之作啊。在这其中其实是特别邀请到纽西兰音乐学者卡尔杜伊亲自研究挑选出16首毛利歌谣，这里面可能有渔夫的工作歌，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毛利人的战歌，还有一些爱情传奇故事等等啊。我想透过了这美声卡纳瓦的诠释，让经典的毛利歌谣有机会传承给下一代，也让普罗大众有机会欣赏到毛利歌谣之美。这是我非常钟爱的一张专辑，今天和大家来回顾几段来自于卡纳瓦这位令人敬佩的声乐家他所录制的毛利歌谣，同时我们也来说说他的音乐故事啊。继续要送上的两段作品包括由Farewell, My Lady Fair, 以及 To a Lovely Flower.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来分享的是 Kanawa 所录制的毛利族的歌谣。刚刚听到的是 Farewell My Lady Fair 以及 To a Lovely Flower、啊、说到了 Kanawa 1944年出生在纽西兰奥克兰，早年他是在伦敦歌剧中心接受音乐教育的，并且开始诠释一些小角色一开始呢就是累积经验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像早年他曾经在康登音乐节以罗西尼歌剧《湖上少女》这个作品第一次站上了歌剧的舞台，后来到了1970年也曾经参与在伦敦科芬园的华格纳《帕西法尔》的演出当中啊。而他第一次真正饰演主角是一直到1971年在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啊，他出演了伯爵夫人并且大受好评。他受到欢迎的程度呢，是他有机会在1981年参与了当时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的婚礼的演出，那卡纳瓦就受到查理王子的邀请在婚礼当中献唱。我们知道这位女高音擅长诠释抒情女高音的剧码，包括了像莫扎特、威尔第或是理查史特劳斯的作品，他也录制过伯恩斯坦的西城故事，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会播送的啊。而他也在1982年就获得皇室授予他这个女爵士的这样的一个爵位啊。那事实上他是一个纽西兰人，而且他的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在2014年的时刻，有一回我去逛唱片行，那唱片行都有试听的机器哦，我就很随性的就听了当时试听唱片机里面所推荐的唱片，哇，那时候一听就听到了这卡纳瓦所唱的这张毛利族的歌谣专辑，哇，我实在太享受太陶醉了，虽然我并不能够直接理解那歌里面到底在唱些什么画面，但是悠扬的卡纳瓦这优美的歌声，再结合着纽西兰交响乐团的乐声还有合唱团的一个互动啊，就让我这个没有任何的悬念就拥有了这张专辑。说到了这个卡纳瓦，他的父亲就是纽西兰的原住民，就是毛利族人，而他的妈妈则是来自于爱尔兰的移民。事实上他的原生家庭是非常辛苦的，家境非常的贫苦，所以小时候的卡纳瓦就被送出去了，被毛利族的贵族给收养。那他的养父养母就挖掘了他的歌唱天分，并且就栽培他。年纪轻轻的卡纳瓦后来获得奖学金前进到伦敦深造啊。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1971年他参与了伦敦皇家歌剧院费加洛婚礼当中的一个演出，他诠释伯爵夫人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当时乐评家就说，我们终于有了近看远看都赏心悦目的女高音啊，这样的一个评论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高音，而且唱得很好，外表啊也是非常迷人。后来她也参与在许多重要的大型活动当中，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查尔斯王子跟戴安娜的婚礼当中看到她的身影，使得她的声名大噪啊。其实有很多年时间卡纳瓦在全球进行演出像很多年前他也曾经来到台湾演出我也参与在这其中留下非常深刻的聆听声乐的印象。尽管如此呢，他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个毛利族人，所以当他庆祝自己从事录音工作已经半世纪的那个时间点，他就特别录制了自己的家乡毛利族歌谣，希望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毛利族歌谣之美啊。那接着我们要送上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Our Lord, Watch Over Us 以及 The God of the Sea。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当中，咖啡猫送上的美好歌声是来自于卡纳瓦他所录制的毛利族歌谣专辑啊。这位毛

毛利及爱尔兰的混血儿，这位世界知名的女高音啊，其实从小虽然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但是后来被贵族给收养啊，似乎也改变了她的一生。她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声乐家，很多人说她的歌声一听就充满着母性的一个光辉。男高音魏卡士曾经形容卡纳瓦的歌声是一只飘在天空中的风筝，而指挥家肖提则是称赞他是一个春风里面的吹响的笛音，就是非常非常迷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啊，我们也说到了他在年少时期被家人发现是很有音乐天分的，所以全家就倾力栽培他的一个才华。在少年他就已经获得许多歌唱比赛的一个奖项，并且开始在纽西兰电视台在澳洲做公开的演出。后来他到了英国去做学习，开始职业的生涯，也展开了全球巡回演出的一个过程啊。我想啊，他的音乐会啊，独唱水准是非常高的啊，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而回想在2010年，当时他跟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卡利拉斯来到台湾台北啊高雄来做演出啊，真的是令台湾的乐迷朋友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和大家来听这个毛利族的歌谣哦。那么我想这个毛利人是属于南岛语系，其实追溯来源我们曾经提过跟台湾原住民是相当接近的。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毛利歌谣也发展出独特的形式以及风格，这些歌曲运用在一些庆典、信仰、工作、生活或者是感情之上啊，其实都是有许多作品非常经典的。那么欧洲人来到纽西兰之后，这些毛利歌谣后来也融合了一些西方音乐的元素啊，但是还是保有它本来的一些特色。那就像我们所说到的，这张专辑就是卡纳瓦跟纽西兰的音乐学者卡尔杜伊一块来挑选啊，挑选出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每一个作品都以他柔美温润的嗓音以母语唱出啊。我想这不只是世界女高音对家乡的一个咏叹，也是一个值得保留的毛利族歌谣的录音选集啊，真的很谢谢他做了这些事情啊。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首诗歌 How Great Thou Art。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奥斯陆美声合唱团所诠释的 Joy to My Soul， 这是一个以唱 Gospel 以唱灵魂音乐为主的合唱团体啊。从1988年成军以来啊，约莫发表了25张以上的专辑，也在全球各地举行超过1500场的音乐会啊，是90年代最受瞩目也最受敬重的挪威的合唱团。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来听奥妙的人生，我们要来回顾几段哦，我珍藏多年，其实也曾经介绍给听众朋友的这个挪威古堡级福音合唱团体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精彩歌声。那么继续我们要送上的这曲子是 You are the joy in me。

来自于奥斯陆美声合唱团所诠释的 You are the joy in me， 你就是我喜乐的来源。这是来自于奥斯陆 Gospel Choir 在一套就叫做 Joy 的阵营当中所呈现的精彩录音。这套作品在多年前也是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当时唱片公司呢做了快乐颂黑人灵歌礼赞这样的一个标题，因为从头到尾呢，这个作品是弥漫着浓厚的黑人灵歌的气息，那么也辅以挪威人擅长的福音曲调，伴随着悦耳动听的流行编曲，所以当这个作品一推出的时候呢，其实也在欧洲的一些福音歌曲榜或者是流行榜当中呢，都获得了一些精彩的名次的肯定。当时专辑制作团队的阵容是相当庞大的，他们邀请到的是欧洲各国的顶尖乐手齐聚于一堂，精彩的录音呢，也让曾经和他们合作过的希腊国宝级的女歌手娜娜为他们背书，这也是当时我们认识到这套作品觉得是一个很惊喜的地方，就是连希腊国宝级女歌手娜娜都来跟大家说这张专辑一定要收藏，你是不容错过的。其实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歌曲是 A Human Right，

好喜欢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歌声，那样的歌声不只是所谓的优美，而是在歌里面要传达出来的一份信仰的力量，还有关心每一个人的那种渴望，那种在乎啊。这是我常常在听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就听到了一份信仰的告白，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仰对于人世间的各种议题的一个回应。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 A Human Right。 先来回顾几首来自于挪威的奥斯陆美声合唱团他们的精彩录音啊。这团最早成军在1988年哦，所以算是一个老字号的福音合唱团了。我们要特别提到这团的创办人是 Tori Us。 Tori Us 大概在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从事福音音乐的工作，他曾经多次跟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格莱美奖得主，也就是福音乐界的大前辈，一个很能唱很能弹琴的 Andra Crouch 有密切合作关系。这 Andra Crouch 是我非常喜爱的黑人灵魂乐的福音歌者，他的自弹自唱你可以在一些网络音平台当中欣赏得到，你会非常非常感动。那这个 Tori Us 呢，是跟 Andra Crouch 有非常密切合作的关系。早在奥斯陆美声合唱团成军之前，当时人在挪威的 Tori 呢，就是希望每一年在挪威也有一些福音音乐的活动，所以呢他就找了很多这个可能教会弟兄姐妹，然后就是很会唱歌的这些好朋友齐聚于一堂。他们本来只是要讨论一下大家彼此的动态啦，或是挪威的福音歌曲的一些现况等等，没想到大家聚在一块除了聊天，除了谈一些发展之外，就决定聚在一块唱歌了。就这样促成了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诞生啊。那么 Tori Us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者，他写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歌曲，那不过有很大的一个 topic 可能都是聚焦在信仰的。他所写的弥撒或者是赞美诗，都是挪威或是欧洲当地教会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作品，而他的一些录音也在广播电台上面不断的被播送啊。那除了为奥斯陆美声合唱团做专辑之外，这位 Tori Us 呢，也为我们刚刚所提到 Andra Crouch 或者是瑞典的明星卡罗拉，还有希腊的

国宝级女歌者 Nana 来制作唱片啊。我想这是一个求新求变的音乐人，使得奥斯陆美声合唱团从1988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仍旧是活跃在欧洲的福音乐坛哦，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个奥斯陆美声合唱团。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成员也有一些改变哦，所以你也可以听他们不同时期的录音，是不是也长出了不同的花朵。要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了，我们要送上的这段作品是 This is the Rose Doing， 这是主在做的美事。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段精彩的歌声，来自于奥斯陆美声合唱团。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你继续和我们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

真诚的爱使人谦卑柔和，更宽广，更有爱。圣经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嘉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真心相待，真爱相随，让我们共同营造祥和的社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0: 佳音广播电台。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人生要有梦想，却也难免会被误解、被拒绝。别让批评和否定的声音使我们分心，让你的生活方式有着正直的心灵、卓越的表现、仁慈的性格，来回应对方的批评。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攻击、批评的毒害，并能坚守原则、尽心竭力，神必为你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你也必能靠主得力，实现人生的梦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2: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65篇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上帝所说的一切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每一句都不落空。当我们把心中忧虑告诉他，他必垂听。当我们照着他旨意而行，他也必祝福带领。圣经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又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亲爱的朋友，依靠上帝旨意而行的人，必定拥有平安喜乐的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过小钱，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凤飞飞演唱的《愉快三部曲》，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上世纪的八九零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玉女歌手，大家还记得有谁呢？像是蔡幸娟、林慧萍、杨林、周子涵等人，他们不但拥有迷人的嗓音，更因为漂亮

温婉的外表被大批粉丝追捧为女神。然而今天我要介绍的却是其中的遗珠之憾，她会填词，会谱曲，以创作型的才女闯荡江湖，国语台语都会唱。她是陈凤，不知道有人还记不记得她。陈凤是马来西亚人，原名陈秀芝。上世纪的70年代，她以创作型的歌手身份步入了台湾的歌坛，而红极一时的《你潇洒我漂亮》就是陈凤作词，黄仁清作曲并首唱的。陈凤是一位能填词也能谱曲的才女，她以《期待再相会》一曲走红，其他成名的作品还有《异乡人》《燃烧咖啡》《风云人物》《君无愁》等，特别是《君无愁》这首歌曲。《君无愁》是当时老三台的台视电视公司在1985年拍摄的武侠剧《孤剑恩仇记》的同名主题曲，就是由马来西亚华语才女歌手陈凤跨台来台演唱的。这首歌在当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在台湾大街小巷传唱，是许多老歌迷心中最具代表性的武侠金曲之一。《金无愁》这首歌是由著名的音乐人黄仁清作词作曲，当时的导演陈明华对君无愁这个角色有深刻的要求，他认为男主角君无愁是一位得到的回报永远只有伤心愁苦的悲剧英雄。歌词中说的，为什么心头有一把锁，偏偏还要说君无愁。歌词精准捕捉了饰演君无愁的刘德凯在剧中那种忧郁孤傲且内心深锁的孤剑客形象。陈凤以哀艳浑厚且极具渲染力的唱腔著称，虽然她是在东南亚成名，但透过这首《君无愁》成功地打入了台湾的市场。这首歌因为旋律优美且意义深远，后来还被许多知名歌手翻唱，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包括韩宝仪跟高胜美的版本，让这首歌的生命力延续了好多年。很有趣的就是陈凤本身也是一位创作才女，她的知名经典歌曲《你潇洒我漂亮》的歌词其实就是出自她的手笔。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陈凤所演唱的《君无愁》，还有她的《你潇洒我漂亮》。

1980到1990年代是台湾武侠剧的原创高峰期，《君无仇》这首歌的编曲融入了浓厚的传统乐曲色彩，搭配君无仇背负遗孤行走江湖的画面，与当时观众的偏好浪子英雄的情怀完全的契合。

到了80、90年代台湾武侠剧的巅峰，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1993年老三台的台视所拍摄的《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是根据金庸所著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改编而拍摄制作的武侠剧集。这部连续剧是由杨佩佩制作，全剧共64集，由马锦涛、叶童、周海媚、孙欣、潘于金等人主演。金庸对台视82年所拍摄的《倚天屠龙记》保持着相当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对选角与制作人杨佩佩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肯定。金庸尤其对饰演周芷若的周海媚是他最满意的一个角色。金庸还直言，周海媚演出的版本最贴近他心中的周芷若。他甚至感叹，早知道周海媚演周芷若，我就改局了，让周芷若和张无忌结婚。哇，当时这句话一出，真是轰动了这个演艺界，大家都认为金庸是太喜欢这个杨佩佩这版的《倚天屠龙记》。因为非常欣赏周海媚的演技，金庸在剧集播出后还亲自送了一套亲笔签名的《倚天屠龙记》给她。1994年台视版的《倚天屠龙记》之所以能成为金庸心目中的最佳改编之一，这还与这部剧的在音乐配角的角色以及情感上的成功密不可分，特别是在主题曲方面，这部被后世称道影视惊奇的巅峰之作，是制作人杨佩佩大手笔的请来了小虫、李宗盛、黄沾、周华健等大师打造了配乐。剧中的插曲包括了《爱江山》《更爱美人》《刀剑如梦》《随遇而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都是由小虫、黄沾、周华健等所创作的。这些歌曲至今仍是武侠剧的经典。先来说《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是由小虫为李丽芬量身打造。小虫看中李丽芬独特的磁性中嗓音，将这首充满古典韵味以豪迈气魄的歌交由她诠释。有趣的是，这首歌原本并非为《倚天屠龙记》而写，却因为歌词中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还有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的意境，与张无忌徘徊于江山与美人间的形象意外的契合。播出后红遍了全亚洲，甚至比主角马锦涛、叶童的演技更受到讨论了。爱江山更爱美人被视为中国风歌曲的开山之作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丽芬所演唱、小虫谱曲作词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刀剑如梦》是由周华健亲自作曲而且演唱，他将金庸武侠剧那种水与争锋的霸气与繁华落尽的无奈写到了极致，旋律节奏感极强。周华健从小就有大侠梦，创作时紧扣了倚天剑跟屠龙刀的主题，写下了我剑何去何从，我刀划破长空的经典词句，歌词中反复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写尽了武侠恩怨的虚幻与沧桑。这首曲动感十足，成功塑造了该剧快意恩仇的视觉开场，至今只要前奏一响，大家就能联想到张无忌。

《倚天屠龙记》有两首片头曲，除了我们刚才为您播出的《刀剑如梦》，还有一首《随遇而安》。这首曲子也是由小虫操刀，小虫并邀请了一代才子黄沾跨海来演唱，黄沾豪放不羁的唱腔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看透红尘游戏人间的豁达感。这首歌常与剧中武当的张三丰、金毛狮王谢逊等老一辈角色的命运产生了连结，展现了武侠世界中除了打斗之外更深层的人生哲学。黄沾沧桑豪放的歌声唱出了张三丰或武林前辈那种看透世事、潇洒坦荡的胸怀。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陈淑桦所演唱台式连续剧《末代儿女情》的主题曲《情关》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挑一张喜欢的唱片，按下播放键，让乐声充满空间。冲一壶茶，点一盏蜡烛，再挑一本喜欢的书，窝进沙发里，享受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客厅。在不想出门的日子里，窝在沙发也是微小的幸福。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台语歌曲《真正美》，现在一块来欣赏。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台语歌曲哦，是《真正美》，父母的爱真正美，就像春天的花蕊，春风吹来阵阵花香，使我们内心充满欢喜，真是好温馨的一首歌哦。但是朋友，您又是怎样来回报父母的呢？你知道吗？有人啊，用球来比喻父母，他们说现代为人父母的就好比是一颗球，当他们在有求必应的时候，孩子们就会你抢过来我抢过去，这时候啊就像是篮球，等到可以利用的价值被榨得精光之后，孩子们就会你推过来我推过去，哦，这时候啊父母就像是桌球了。再等到父母年纪大了，鸡皮鹤发，双目呆滞，哦，这时候啊孩子们就会你躲过来我躲过去，这时候的父母就像是躲避球了。哎呀呀，你看哦，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的哦。你知道当最后啊父母年老体衰卧病在床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啊，孩子们就会你踢过来我踢过去的，想尽办法想把父母踢出自己的家门，这时候父母就像是足球了。哦，这样的比喻啊，乍听之下好像蛮刺耳的哦，但是再想想这样的情景应该并不陌生啊，是不是？朋友，是不是也让您惊觉到了些什么呢？圣经上也警告我们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的确，孝顺哦，不但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同时也是一项蒙福之道哦。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相当古老的故事。这是在一个乡下，有一位老太太跟她的儿子相依为命。这个年轻的儿子脾气很不好，很任性，对他的母亲啊非常不孝顺，稍微不如意就大吼大叫的。可是慈祥的老母亲却都一一的容忍了下来。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听说在某个城市有神仙显灵的事儿，哇，大家纷纷的扶老西幼的去朝望。这个年轻的儿子也去了，留下了他的母亲一个人在家。当这个年轻人到了传说中的这个圣地之后啊，天色已经暗了，他并没有看到什么神仙，因为旅途的劳顿，所以说他很快的就睡着了。在梦中啊，他依稀的听到有人跟他说，哎，年轻人啊，你现在赶快回家，在你家中将会有一个反穿棉袄鞋子穿反了的人，那就是你所要见的神仙了。哦，哇，年轻人从梦中惊醒起来，于是连夜飞奔回家。到了家哦，已经是半夜时分了，由急促的敲门声，老太太知道，哎呦，是儿子回来了。因为啊，怕儿子生气，所以说在黑暗中，她匆匆忙忙的啊，就把棉袄就这么随便的穿了上去。啊，其实反穿了，鞋子啊也穿反了，也不知道。老太太赶紧双手颤抖的点亮了灯，慌慌张张的把门打开。儿子迫不及待的就冲了进来。哎，怎么只有母亲一个人啊？神仙呢？哎呀，哪有什么神仙呢？再仔细的看了看母亲穿反的衣服鞋子，哎，这不正是梦中所形容的那位神仙吗？啊，刹那间儿子完全明白了，他惭愧的跪倒在母亲的身旁，他哀求母亲能够原谅自己过去的错误与不孝，同时啊，他也领悟到了母亲无怨无悔的奉献与包容。同时他也真是好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母亲有生之年能够醒悟过来，能够尽一点反哺之恩。的确是蛮庆幸的啊。那么朋友，想想在过去在忙碌当中，是不是也有被您遗忘被您忽略的爱呢？赶快把它找回来。

接下来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英国，那是在1727年的时候，在英国利奇斐的一个小书局里，有一位老先生，他不停地咳嗽，一边啊还在加紧地装运一些书，好准备送到乌托萨特的图书市场去出售。哦，他身体哦真的是很不舒服，他一边咳嗽，一边催促着儿子说，叫他赶紧准备一下啊，赶快把书送过去。可是他的这个18岁的儿子当时正在看古典拉丁文学，完全着迷了，对老父亲的话哦根本是充耳不闻。后来马车来了，老先生看儿子叫不动，哎呀没办法，只好冒着大雨拖着一大堆的书，一边咳嗽一边独自的哦前往20里外的市场去卖书了。啊，我想哦朋友们听到这儿不禁要摇头叹息说，哎呦，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啊，我想哦这也正是现在很多父母的无奈哦。啊，这个故事哦还没有结束哦。刚才我们说它是发生在1727年的时候。现在啊，我们再把时间往后拉到50年之后，那就是1777年左右的某一天，天也正下着倾盆大雨。有一位老先生闻风不动地站在乌托拉特的一个市场前面好几个小时。当暴风雨终于停止的时候，他这才缓缓地走向停在一旁的马车回家，然后低头暗自饮泣。他就是英国有名的天才文

理学家约翰生，他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故事里的那个年轻人。虽然说已经事隔50年了，但是啊，他始终无法忘怀当年拒绝帮父亲送书的那一幕。我想这个故事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要孝顺父母，朋友千万啊别伤父母的心呢，千万别错失了孝顺父母的机会哦，因为总有一天会子欲养而亲不在，到那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母亲节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呢？
1: 送她爱的语言，
2: 送妈妈真诚的拥抱，因为她陪伴孩子走过生命的大小风暴。送妈妈感恩的言语，因为她付出，从未要求孩子给予。送妈妈促膝谈心的时刻，因为她从孩子的童年到成年都认真倾听。送妈妈一份爱的礼物，因为她对孩子也总是慷慨，从不吝惜。圣经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学习了解并聆听母亲真正的需要，使她在世上有尊荣，生命得丰富。本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再谈谈善美的要持守。对先知的讲论，最先我受宗旨论的影响，拒绝现在仍然有先知的讲论。大概二三十年前，我慢慢可以接受，但是不太渴慕接受这样的祷告。若是被祷告，当场听听，也不太会刻意记住，当然也就没有特别去查验，更没有去持守。但是最近这十几年

0: 我改变我的心态，对我有关先知的讲论，在这里我要举三件例证。第一个是有一位外国小朋友给我先知性的画画，特别提到马拉基第四章，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不只是查验，我用两三年的时间每早晨默想这个经文，并且十几年来持守例行这经训，对我个人周围的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神透过非常奇特先知的讲论提到我跟诗篇67篇、约翰福音17章有很特殊的关系。经过长时间的默想查验这两处经文，这十几年来我身体力行并且不断的精进这方面的讲台信息，我个人受益无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先知性的预言，我们一定要慎重的倾听、记录、查验，但更重要的就是善美的要持守、持守、持守，一定要持续的持守。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25篇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亲爱的朋友，神有他的秘密，敬畏他的儿女们都可以知道的。神对付他们的手段，在外表看来常常是残忍可怕的，只有信心能够看到深处，而且说这是神的秘密，你只能看见外面，我却能看见其中包含的意义。金刚钻跟翡翠都藏在很粗大的石头当中，它们的美丽跟价值在外面完全看不出来。荒野中的桧木在外面并不能看出什么价值，但是哪里知道里面都是宝贵的东西。虽然外面仅仅罩着一层很难看的海沟皮，神也许送你一包相当宝贵的东西，如果外面的装潢很难看，不要难受，你可以确实知道里面定规包着爱和智慧。如果我们用信心接受，我们就是在黑暗中也可以看见在里面有神的秘密。环境把你压迫得非常厉害吗？不要推开它，这是摇将的手。亲爱的朋友，在环境的磨练中看见神的美意。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一直都在，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一直都在。而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我觉得让我们对于一直都在的神有一个更深的感恩。这段经文在诗篇121篇的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如果他一直都在，但他常常睡觉呢？如果他一直都在，但是常常他说打烊了，明天请早，或者是请留言，因为他休息去了。不，我们的神不打盹，不休息，不睡觉，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啊！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神呢是 7-11 24小时不打烊，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你知道那个 7 或者是这一类的便利商店进到我们所有的居住的环境里的时候，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要去买这些杂货都到所谓的杂货店去买，叫杂货店啊。杂货店其实一般来讲都比这些便利商店便宜一点，比较便宜，而且呢很方便哦，还有的时候还可以帮你送到你家里去，因为都是很熟的人。但是呢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时他们就今天休假一天啊，今天出去就全家去旅游，今天又怎，就是他常常会有过年这个休假10天。但是便利商店就不会啊，我觉得他最大的那个便利就是他一直都开着，连过年都是这样哦。其实有很多便利商店连24小时都不打烊，而且连过年他都不打烊，所以你需要的时候他一直都在。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的神，他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我好喜欢一段经文，也是我最常用的一段经文，就是在诗篇46篇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避难所，但是他如果常常关呢？神是力量，但是他常常下班呢？不，他是随时的帮助，他一直开着。谢谢主，他跟我们只有一个距离。有一首诗歌说，他跟我们只有一个距离，就是一个祷告的距离。当你开口祷告，他就一直都在。也许你现在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也许你面对一些东西要做决定，可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决定，也许你面对一些问题，你明明知道，可是你就是做不到，你放不下。他跟你只差一个距离，就是祷告，然后你真的会经验这一位神他一直都在。我再读一遍给你听好吗？这一位保护我们的这一位神，他是保护我们的，而这个保护者是不打盹，不睡觉，他不休息。谢谢主，他不会，他是我的保护者，可是现在下班了。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但是现在他说请留言。不，他一直都在。试试看，也把你的需要告诉他。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很好，他就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他知道，他知道怎么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不要在他以外去找帮助，找他，他一直都在。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四章，就是犹大的后裔。那么犹大的后裔里面呢，我们比较注意

的就是第九节那个亚比斯啊，他比众弟兄更尊贵。那么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因为生他生得很痛苦。那亚比斯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母亲的经验呢，他也就很怕痛苦。他的祷告呢，在前几年非常的流行。那么我觉得不太理想啊，他的祷告并不值得效法，但是也不是全部不可取啊。这个在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那么亚比斯呢，求告以色列的神说，这是亚比斯祷告啊，圣愿你赐福于我，这个祷告没有错，扩张我的境界，这个祷告中性啊，扩张如果不是你不理想，扩张不好啊，你很理想的话，扩张是很好的。那么你理不理想呢，常与我同在，那这是好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想到马上想到很多这样的人，其中一个就是约瑟，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我们也希望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遵循他的旨意，生活圣洁，神就赐福给我们。那么下面祷告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跟这个也差不多啊。就是亚比斯的祷告是希望他得到好处，有上帝的同在，他不要得受到坏的打击痛苦。那么而且他的祷告呢，神就应允了。那么有人说这个祷告不好，因为很自私啊，也没有十字架的道理。但是虽然是自私，虽然没有十字架道理在其中，也把我们天性表达出来了嘛。不管是不是堕落天性，就是我们好逸啊，好逸恶劳，我们希望过平顺的日子，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子的。当然神有他的美意了，神让我们受到苦，使我们能够从苦中锻炼的更加依靠上帝，这是有福的。但是我们希望生活能够日子好过，这个不一定是件坏事情啊。我们不要太道貌岸然做道学先生，我们要诚实的把我们心中的话对我们的主说啊。这个是亚比斯的祷告。那么在犹大的后裔里面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需要在这里提的、啊、在第二十二节讲还有约敬、哥西巴人、约阿斯、撒拉，就是在摩押地掌权的，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这些人都是摇将，在尼他印和基底拉的居民，与王同处，为王做工，这是工匠的这个家谱了啊。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第四章的第二十四节，西面的儿子，西面的儿子有这些，有一个叫做扫罗啊，扫罗的儿子是沙龙。那么后面我们比较看到叫我们吃惊的是二十七节，有一个示每，他有十六个儿子，六个女儿，他的弟兄的女儿不多，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人丁增多现在是吃力的，在当时是鼓励的。西面人住在别示巴，然后一些什么样的地方，那么有一些什么城，这些城邑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都是属西面人的。他们的五个城邑还有熟成的乡村直到巴黎，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都有家谱。还有米索巴等等，他们的儿子约沙等等，那么还有以利、约乃、啊、等等。那么这些第三十八节说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做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他们住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放牧羊群的草场啊。这个是我们看美国西部片的时候会看到的，就是牧人争水草，一个争水一个争草。那么在你能找到一个大草原，那是很好，那就够很多的羊群来吃草。不过再大的

草原也会被羊群吃光的，所以中间还是会为地征战，为地呢，你打得你死我活的。那在这些司马雅的儿子里面啊，在第38节讲，这上面列的这些名字都是做族长的，他们的宗族人数增多，他们住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放牧羊群的草场。哎，他们找到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在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名的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住在那里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啊，这个种族之间的战争，为了种族，为了资源，为了有限的资源、有限的利益，大家白刃相见是很普遍的。我们觉得也是叫我们有点寒心的啊。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对神有信心的生活，不要活出那个很凶残的样子啊。这42节讲到，这西面人中有500人上希尔山，占领他们的是以势的儿子皮拉提，还等等几个人，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力人就在那里居住，直到今日。啊，西面这个支派有这样的一些成就啊，我们回想一下，就是犹大的后裔，还有西面的后裔。那么犹大的后裔呢，当然是大卫的子孙了。这个还没有到大卫的时候，就有一些神圣的名字我们看到了。就犹大的后裔里面，有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人呢？这里面最出名的当然是亚比斯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我们不轻看他的祷告。虽然好像很不属灵、很现实，但是很诚实。基督徒，我们人的人性、堕落人性，想要走十字架道路，想要选择十字架，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都喜欢好逸恶劳。那么，大卫的诸子里面，所罗门的后裔，作王也是包括所罗门自己，就是好逸恶劳，能够。生活物质生活丰富，他们就很高兴。圣灵还没有好好的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愿意在世敬畏上帝、见证上帝。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匠人，我们也看到，特别列出一个西面的后裔。这个西面的后裔呢，不是很强大，因为西面这个人。就不讨雅各的喜欢，他们祖先，西面很凶残啊，很残暴。你看《创世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西面恐怕是要卖约瑟的一个重要人物啊。那么，当约瑟要把他们中间一个人留下来做人质的时候，那么选出来的就是西面啊。西面可能是对约瑟比较凶的那一个啊。那后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44章啊，44章，当约瑟用政策来示诸兄的时候，把那个占卜用的工具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然后说，谁的袋子收出那个这个拿走的这个占卜的工具，那个收出杯来的话，谁就要留下来做奴隶，甚至要杀掉。那么结果，犹大出来讲话，犹大的那番话呢，就感动了约瑟。犹大出来讲话，体恤他的父亲，愿意替他的小弟弟受。做奴隶哈，这是犹大一个自私的人怎么会这样子？这是因为犹大在38章那里受到
他的媳妇的感召。

愿意为他们牺牲。那么爱的感召总是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牺牲，让我们能够性情变得温和。犹大能够为他的父亲想，为他的兄弟想，为他可能原本很嫉妒的这个小弟弟便雅悯想，那真是很动人的讲词啊。第44章30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承担罪啊。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犹大的一个改变啊，就是这其实是我们忽略的约瑟的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犹大这边讲话啊，非常动人。犹大不是一个厚恩待人的人，他是刻薄寡恩的人。他的变化就在于，创世纪38章，他的媳妇他玛为他们家所做的牺牲感动了犹大。所以犹大现在也愿意牺牲，感动了约瑟啊。他说：“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哎，以前犹大不会这么体贴他的父亲的。以前如果他的父亲受到伤害，我看犹大还心中暗喜，因为他的父亲对他们这些妾所生下的孩子都不够好，对他们的母亲也不够好。那么但是现在他经验了媳妇对他们的爱，他就有改变了。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西面是一个在雅各的12个儿子里面，西面支派是比较弱的，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有一些不良的记录啊，残忍的记录。那么犹大呢，是在约瑟的事上显出舍己的恩典的时候，他也是被主高升了、被主高升就被主使用。那么西面没有被主高升，因为也看不出他有悔改的地方。另外一个悔改的人就是利未了，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西面和利未呢是在事件杀人的人，那时候他们都还很年轻。这青少年就犯这么大的罪是很可怕的，是迦南的风俗习惯真是不好。都两个人都用刀杀了4件人，用阴险的手段杀了他们。但是后来利未悔改了，利未在旷野的时候站在摩西那边，把那个拜偶像的人杀掉了，那么神就喜悦，利未后来就成为一个恰当用刀的人，就是祭司啊，就是杀牛羊。他以前杀用刀是杀人，现在用刀是杀牛羊，最起码是一个正当的这个宗教活动。这我们为利未感恩，我们为西面难过遗憾呢。在这里历代志上第4章里面讲到西面的后裔，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比较没有看到的。我们也看到他们寻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用的手段也是很残忍啊。在第4章的38节，以上所记的人民都是做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他们住平原东边的基多口，去寻找放牧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在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民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的所有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这当时就是采取坚壁清野消灭种族的办法来扩张自己的地，来击打别人的这个力量啊，这很残酷啊。那么那里因为有草场可以放牧羊群，就是人就为了争这个不容易有的生活的资源，争得你死我活。这第42节，这西面人中有500人上希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皮拉提、尼利亚、利法亚和乌薛，杀了逃脱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这分地杀人是不得已有的现象，主要是迦南人自己非常的邪恶，

拜偶像、杀婴，还有恶劣的风俗，神宽容他们已经很久了。他们不悔改，听到以色列人来了不悔改，当以色列人在打下耶利哥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悔改。迦南人的顽梗、悖逆、邪恶是很明显的，那么神要以色列人消灭他们也是很合理的。那么在历代志，今天我们看的第四章，我们也提一下第五章里面所讲的。这第五章里面就讲到，一开始就讲到流便的后裔。流便是以色列的长子，是雅各的长子。这个长子呢，污秽了父亲的床，他跟父亲的妾同寝，这是很丢脸的，这不仅是一个污秽，而且是乱伦的污秽啊。他长子的名分后来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啊，约瑟并不是长子。在第五章也讲到，第二节讲到，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就是他在约瑟的事上显出他是多么的有智慧、有爱心，体恤他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呢。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犹大的子孙嘛，啊，就是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人对耶稣的态度，也是看接不接受耶稣这个身份，是像犹大一样、犹大子孙一样是皇族的身份呢，啊。长子的名分归了约瑟，财富、地里的好的东西都被约瑟拿去，但是政权、教权的是在犹大的手里。教权也许不全在犹大手里，在利未的手里，但是神在耶稣的身上显出了两权合一啊。我们国家的宪法是五权宪法，五权合一。那么在西方的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那么在犹太人里面是二权分立，一个是行政，一个是宗教。宗教的权柄是比行政其实要大的，那么宗教权柄就是大祭司的权柄要大于这个政治上面的领导啊，这是西面后裔给我们看到的，流便后裔给我们看到的。他们本来都可以有更好的出路，但是因为他们行为实在非常不检点，所以物质上的富裕就给了约瑟，这个政治上的权力就给了犹大啊。所以在第五章有说，长子流便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按家谱约瑟不算是长子的。那么也再一次我们看到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啊，胜过一切的弟兄，只是他长子的名分是给了约瑟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这个看起来很沉重的家谱的记载在我们心中能够有正面的作用，就是神你怜悯罪人，你在罪人中做拣选的工作，使罪人也能够服侍你，使悔改的罪人尤其能够服侍你。我们求主继续使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在空中最近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不过主的日会亲像刹那忽然来，在那个日这个天会在大的响声中消灭，天体和火烧扬，地到地上一切的被造物拢消灭。既然这的一切会安尼毁坏，恁着安怎做人？恁的生活着圣洁、敬虔、听候，搁催逼上帝的日赶紧来临。伫迄日，这的天为何火烧灭？天体为何火烧扬？唔过，咱得听候的是上帝所应允新的天、新的地。伫遐，公义永远得到建立。所以，亲爱的朋友，既然恁得听候这的代志，伫上帝面前，要尽力追求，和家己无缺点，无通指责，通甲伊和好。咱看到这段是咧刷接讲到上帝的日子，伊是意爱要有新天新地，也毋过伫今仔日这个时代，咱看到。这个人世间最最的腐败乱掠，对犹太人来讲，这拢是现在的实况。犹太人的听候是将来新天新地新的世界。这个中间有主的日子，也和他的日子会来做改变。所以彼得讲。讲迄时，咱会看到忽然点伫个天里日，咱会听到迄个大个响声点伫个迄个中间，你会看到遮个天会消灭消扬去。所以那安尼个时阵，天体嘛会规个拢无。这个天体就是在说到咱现在宇宙这的正清、神这的部分，清神力我都会无去。那安呢要紧的他就十一十家提醒咱咯。所以咱的生活就要圣洁敬虔，通好听候搁催逼上帝的日子，也就是讲，在咱听候迄个五望的时阵，要顾着爱伫今仔日的生活抓条机会，敬虔、圣洁、把握今仔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和家己会当往新天新地的目标标准。来跑走，因为如果若有新天新地，迄个所在无公义的代志、欺骗的代志、满足家己欲望的代志，点么新天新地会真解忧，会适应不良。所以咱就爱互咱伫今仔日这个地面上的日子，学习的过程，得到信心。来顶头先换新咱，互咱愈来愈渴慕上帝话，心无甲上帝斗阵，知影靠家己无法度，靠家己游玩是用自我中心，用家己的欲望，用家己的方法太多来做代志，来跑走，所以通过。

用的画面的话，通过圣神日日来换新咱，咱会当用新天新地的目标标准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泡澡。所以彼得在亲像安尼讲，因为都是这的良心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互人会当抓住耶稣过来这个愿望。如果那道德沦陷，一人一点嘛都无道德心的时阵，安尼人就放弃愿望了。所以彼得一再讲，提醒兄弟姊妹，如果耶稣未过来，如果所有的创作拢无目标，安尼敢若存在，那安尼生命是无意义的。啊，实际上伫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中间，都是这款的观念。大家拢感觉这个世界就是所有的一切。人类历史中间，大家会做的敢若两项代志，就是伫现世代要安怎互家己得到较侪，拥有权力，会当得到成功，会当赢过别人，会当满足家己的目标欲望，这是人第一款的失控。第二失控，就是想办法要互家己会当袂死。既然你拥有遮个代志，死都无，死都煞，所以都爱想办法敲催，互家己袂死。所以咱看到几千年前，隔壁中国有一个皇帝，伊就派3000个囡仔，大波查波拢有，啊，然后用船甲送出去。当然是有军官将军带队，伊咧愿望的就是因会当出去去找到终生不老、长生不老的药啊，也是遐个物件，通好摕回来。伊即个做皇帝的，想要会当袂死，所以即个故事咧讲，会送囡仔出去，是因为伊知影即抓出去可能要30-50年啊，因出去嘛，当时才找得到。所以咱看到世界真多文化、真多的故事，嘛是拢同款。人伫找这个未死的药啊，一方面踮咧这个世间打拼、努力，嘛满足家己，得到更加多。但另外一方面，国五望拥有这一切，会当永远袂煞，永远无消失。这是咱看到的。所以对的安尼，你会发现，如果那是无一个良心的存在，一个指标的掌管稳定，人生是无什么目标。读册目标就是读个博士吗？兴趣做一个机器，就是要会当完成家己的理想吗？人真侪时阵，如果那是家踮伫个即款世间啉食的活动中间，那无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伊可能干那会当去探着全世界，亲像主耶稣讲的，互你探着全世界，但是到尾啊，性命嘛失落去啊，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天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咱来看到这个天这个地有一天会消融消灭，这个天体就是宇宙星神这些有一日都会无去，也不过重要的是上帝意爱，让人有机会来悔改。所以那安呢，咱国家就要圣洁敬虔来生活。人类的历史千万年，大个民族国家，咱看到最侪人实在拢是咧想要探着全世界，人生无目标，伫啉食、趁钱。建设兴趣顶头，敢那亲像趁真多，也毋过亲像主耶稣讲，到尾啊，性命嘛失落，趁着全世界失落性命。人虽然捌努力个想要会当食百里，甚至即卖个科学 AI 嘛甲你讲，人要食百里200下有可能，人。通过健康食品，通过换肺，咱嘛听过这款呢，啊，互家己想要保持青春呐、啊。唔过咱拢知，这唔是真正生命的目标。所以那安尼，就人生找袂到迄个价值意义，也就是讲，伫人生的中间。灵魂有信用甲无信用的差别就真大了。如果若有意义，生命有一个目标，有意义的时候。

阵，咱就袂亲像踮伫个甲即个空气拍滚，是有一个对象，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所以咱再看到彼得来提醒咱，就爱性格敬虔，都爱踮伫生活中间，踮伫上帝面前尽力来抛造，知影讲主耶稣会过来，即款的基督教信仰的提醒，予咱发现，咱今仔日的生活，无论伫多一个时代，咱拢是有目标，有一个意义，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伫今仔日这段人世间的日子，学习追求明白自己领受指标的十字架是什么？迄个十字架要甲主三甲搭，迄个十字架要亲像耶稣基督同款，咱的十字架嘛要真做自己人生使命意义的完成，阁会当真做别人的帮衬救赎。耶稣的十字架顶奉定死，这是人生的中间，以贵个多情肉体采取人的形象，阁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顺服到死，到死拢无改变。这你甲咱讲，咱的十字架嘛是同款，要甲耶稣基督点伫这人世间，你成就完成咱家己做一个人的成全意义的完全，这个成全意义的目标，咱跑走不是家己的行，是甲基督耶稣三个行。所以有一日，咱嘛要伫咱这个人的意义顶头得到成全。得到成全的时，咱要进入甲基督国话迄个奇妙的愿望中间。所以咱再看到十一节到十四节，彼得咧讲咱切切羡慕听候基督的过来，因为规个新约的圣经甲咱讲，咱必须要时刻祈祷。帖撒罗尼迦前书甲咱讲，都爱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谢。祈祷无煞，时刻祈祷都会乎你含主上帝亲密的欢喜。在这款的祈祷无煞的中间，你会充满感恩，看各项代志充满感谢。咱看主耶稣驾驶咱的祈祷文，安尼讲：愿你的国临到。是每一个基督的门徒的祈祷，就是要恳求上帝国早一日临到。上帝国就是上帝掌管，上帝掌管的地所在，有顺服上帝掌管的所在，就是上帝国。所以咱在祈祷的时阵，打开咱的心门，恳求上帝会当真实掌管伫咱内面。这需要信心帮助咱，无掠家己做家己的主人，是乎上帝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生命的上帝。那安尼，上帝国就降临伫我的人生中间，所以都要时刻祈祷，乎上帝掌管伫我。嘛，通过个人分享福音，咱才会看到这个基督过来的真实。

马太福音24章14节，耶稣甲学生讲，这个上帝国的福音，就是上帝掌权的福音，要遍传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安尼，这个末期才会到。所以，在迄个耶和华的日子要到以前，咱拢有机会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教会使命就是被通过广传福音，通予上帝掌权的国度真实降临。当然，伫彼得所讲的话，同重要的结论就是咱的悔改甲顺服，因为咱只有悔改，才当予救主临到。人若无悔改，你个家己做中心，家己坐伫个宝座顶头，啊，咱搁来讲要求主基督过来，主来要坐倒，伊要坐倒一搭，要踮伫倒位，咱无所在好大咧，咱个座位家己拢占满，安尼耶稣要来伫倒，所以真实的悔改，甲。实实在在的顺服，会让你的心门打开，让你经验看到上帝国的临到。这是良心的生命，道德的生活的力量，这要带来上帝国的临到。当心来祈祷，恳求主上帝，你是良心的源头，愿心神渴慕亲近你，愿圣神帮助，让我们生活中间有敬虔圣洁，倘好让上帝国早一日临到。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的庄颂伟牧师。我曾在鹿谷教会服事，那是一片茶香四溢的土地。泡过茶的人都知道，只有经过冲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才会真正释放，
1: 成为佳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音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佳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15章21-2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凭信心而行，凭信心而行。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俊德。俊德前往几个非洲国家宣教时，见证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景象。他从上比亚东部传讯息给我们，还附上几张照片，上面是一群充满信心的妇女，正展示他们为期3年的福音事工计划。俊德说，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有说服力也最有策略的计划报告。他们没有白板，所以直接画在泥土地上，他们没有用漂亮的书面资料讲述他们要做什么，而是由两个人举起皱巴巴的大张海报展示他们的计划，真是太厉害了。这些妇女展现出主耶稣看重的那种信心，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记载了另一个充满信心的妇女，她为了饱受折磨的女儿去寻

寻求主耶稣，并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位妇女对主耶稣有很大的信心，与那些内心远离上帝的犹太领袖的不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主耶稣承认以色列人在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却称赞那位外邦妇女，因她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今天是什么促使您寻求主耶稣呢？是个人、家庭还是群体的需求？不论是什么激发您寻求主耶稣，只管去吧。就算您感到信心不足，去寻找主耶稣吧。因重要的不是你的信心大小，而是你所信的对象是耶稣。唯有主耶稣值得信靠。今天您会如何形容您的信心呢？您要如何加深您对主耶稣的信心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求主帮助我们信心增长。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5章的21到2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凭信心而行。圣经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传福音给犹太人，他们不接受，不接受还用古人的遗传来质问主，意思就是不服他所说的话。于是主就退到了外邦人所住之地，医好了迦南妇人的女儿，还有许多的病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第21节，圣经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推罗西顿这个是外邦人的地方，这个外邦之地啊，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远离了那个宗教势力的范围。可见我们的主，他宁可离开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而退到了曾经被神咒诅的地方。我们的主宁愿向公开的罪人施恩，而不愿意与秘密的罪人纠缠。主到了那里，就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

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迦南妇人是被犹太人最瞧不起的外邦人的代名词，她是希利尼人，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也提到了这个妇人。这位妇人称呼主耶稣是主啊，称他为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是弥赛亚的代名词。当这位迦南妇人到主耶稣的跟前恳求主，称主为大卫的子孙，求主可怜他，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着，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我们主耶稣的反应是主没有理他，但是他却是苦苦的哀求，甚至门徒们也觉得很讨厌，就对主说请打发他走吧。主耶稣因而说，我来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意思是说迦南女人的事与我是无关的，我有奉差遣的事，你的事我用不着管。但是这个女人苦苦的哀求，求主帮助，于是主耶稣就用普通一般的人说话的态度对她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犹太人指外邦人是狗，那么这个迦南妇人当然也就是外邦人呢。一般的犹太人都太自高自大了，认为外邦人是狗，只有他们才是属于神的儿女。说到这里，我们会不会觉得主耶稣这个话讲得太过分了呢？不帮助就罢了，何必骂人呢？那么主耶稣究竟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耶稣看见迦南妇人到他的面前存着相信的心来求告他，他就借此机会来试验这个妇人的信心。弟兄姐妹，信心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最最重要的。许多时候信徒的信心比较肤浅幼稚，不要忘记信心也有大小真假之分呢。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为着女儿的缘故，她求主耶稣，相信任何做父母的都一定会乐意的如此来做，而且是为着她的儿女。这个妇人真的相信主耶稣不只是会，她也相信主能，她更相信主肯。这么大的信心，除了那位求医治的百夫长之外，就是这个女子了。接着我们再来思想这位迦南妇人为女儿，她来信耶稣求耶稣，她的信心可靠吗？有问题吗？弟兄姐妹，这个信心是确实需要经过试验才能够证明信心的真假高低大小。所以我们的主说这个话并非是要侮辱她，是有目的的，是要试验她的信心。这位妇人相当不简单呢，她不会因为主耶稣说了那么难听的话生气走了，她反而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她不放过主耶稣，一直求一直求，因为她相信主耶稣一定帮助她。因此主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的心愿成全了吧。所以您看，信心在百般的试炼中，人要大喜乐，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2-4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因此我们看到这位迦南妇人，她是代表有心接受主的外邦人。刚才我们读的雅各书第一章里，老雅各他也说到，忍耐呢也当成功。忍耐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老练，所以信心经过试验就格外的老练，有忍耐也可以得以成功，因为是由幼稚进到了老练的地步了。在彼得前书1:7也说，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可以得称赞荣耀尊贵。还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神说，论福我必赐

不赐给别人，而赐给他呢？因为经过试验之后，证明他配得过神的赐福。那么迦南妇人的信心若是没有经过试验，我们的主就随便的称赞他是大有信心的，相信门徒们首先就是不服气了。那难道我们的信心真的不如这位外邦的妇人吗？经过试验证明他的信心是大的，从主的口中得到这一种的荣耀夸赞，同时得到帮助，他女儿身上的鬼也就出去了。记住，信心经过试验是神要赐福，使我们得福更大。当然在试验当中，这时是很难受的，一定有时候常常会感到这个重担我真的是担不起了。但是只要相信主耶稣，因为他应许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信心受到试验的目的，首先是要证明我们的信心是大是小，是真是假，是有深度的还是浮浅的。因为很多时候人的信心是假的，是靠不住的，单单是听他嘴巴说那是没有用的，一经过试验，真假分明证明出来了。故此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会经常受到试验，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靠主，虽然有试炼却是毫无惧怕。而且我们都知道，试炼使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进步长进，而且老练，就好像是航海的人，他必定要在风暴的海中经过许多年的操练，才能够成为伟大的航海家。我们的信心，神也要我们如此的经历这种的操练。另外操练信心也是为着神要赐福我们，神要赐福人奖赏人，都是先要试验他的信心如何，是不是配得过神的赐福。今天神也要赐福于我们，在试验中神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福，论福神也要赐大福给我们。等到有一天当主耶稣回来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同时我们一定要学习迦南的妇人，您看我们的主耶稣离开了犹太人，他去到了外邦地，到了推罗西顿迦南妇人那里。在推罗西顿只有迦南妇人一个人得到了赐福，家人得到了拯救，得到了医治。我们也可以从迦南妇人的信心学习一个功课，那就是他知道自己欠缺什么，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弄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很富足很丰富好像不需要，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缺欠在哪里。若是觉得自己已经是自满自足，怎么可能从神那里得丰富呢？迦南的妇人为女儿求，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家人，就是还没有得救或者是远离主的家人，为他们祷告呢？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像这位迦南妇人一样，为了他的女儿这样切心的尽力的来祈求呢？若是有一天我们自己上到了天堂，却看见了自己的家人在地狱受苦，我们的心真的过得去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鼓励我们祷告不要灰心，要切切的祈求。在第五节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我们应该都知道犹太人对于接待客旅是他们非常重视的美德。我们看这个祈求的人能够看见朋友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自己也需要，才能够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三个饼，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没有，朋友需要，所以他们就带祷了。只要我们愿意把别人的需要看作是自己的需要，这种祷告必蒙神垂听。

听。接着在第七节说，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接着第八节，主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里面的需要，可见我们的祷告必须是我们里面需要的催促，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绝不可能是假装的，就是假冒为善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神怎么会垂听呢？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15章的28节，主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真实的信心乃是根据我们对主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认识主有多少，我们对他的信心也就有多少。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虽然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求主帮助。虽然我们不懂得如何的祈祷，可是我们心里所求的所愿的，主啊，我们还没有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了。求主怜悯，求圣灵赐给我们口才，懂得如何来发表我们里面的心愿，在主的面前讨主的喜悦，也借着祷告来侍奉神，借着祷告来帮助人。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谦卑地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向主祈求，就必定会得到主的允许，向主祈求也必定会得到主的称赞，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6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从今天白天开始，西半部将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同时气温会有所回升。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的环境转为偏东风，虽然清晨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从白天开始，西半部是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形态，主要只有在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的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在中午过后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东半部的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是回温到28至30度，局部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感受是温暖偏热。另外在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19到22度，感受稍微偏凉，因此早晚外出还是要多加的适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赖清德表示世人看见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自由时报，驳斥郑丽文的县市长选将都支持党版说法，军购案柯志恩喊话党团别把我们卖了。联合报，逼近战争，美伊和墨兹海峡交火。

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历经将近16个小时的飞行，赖清德总统在5日上午是再度搭乘史瓦蒂尼国王专机回到台湾。他在机场时形容，负责接送他的史瓦蒂尼副总理札杜利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最佳女主角，两度在台湾与史瓦蒂尼之间折返跑，同时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以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台湾是世界的，而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这一次的出访行程，赖清德总统要如何返台，一直是备受关注。在前天是由当地媒体爆料，赖清德搭乘史王专机，在札杜利的护送之下，在台北时间的4日傍晚6:50起飞，避开没有给予飞行许可的塞西尔等三个国家，穿越了南印度洋，经过南非以及澳洲所管辖的飞行情报区之后，是转向亚洲，途中飞越了印尼、马来西亚、汶莱以及菲律宾的领空，还有飞行情报区，在5日上午10:38降落在桃园机场，全程将近16个小时，中间没有停留也没有加油。空军则是在专机飞到台湾上空的时候，派出了4架 F-16 战机挂弹伴飞护航。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这一趟访问行程，赖清德总统则表示，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而这一次的行程是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而对于史瓦蒂尼国王的大力协助，他认为这不只是技术性的交通安排，更代表对台湾国家元首访问的尊重，以及对两国邦谊的坚定支持。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前天受访时表示，国民党参选县市长的多位立委都发言支持党版的3800亿元加恩军购案。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立委柯志恩在昨天反驳郑丽文的讯息，与其认知是有所误差，更是在党团大会开始之前质问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徐宇珍，现在协商到底是怎么样，党团不要把我们卖了。而对于有关不要把我们卖了的说法，柯志恩在事后受访表示，当时党团大会还没有开始，因此大家是在开玩笑。但也根据现场人员的描述，柯志恩在当时并不是轻松的语气，而是认真的在询问，后来还被国民党立委罗廷伟拉走。而根据了解，当时众人是正在讨论军购案，后来连江县立委陈雪生进入会场之后说道，你们再吵我就退党了，我一个退全马祖都退了。柯志恩和罗廷伟则是对陈雪生解释，军购应该要有更多的讨论与共识，不能够只听一方之词。不过对于郑丽文所表示要选县市长的都支持党版，柯志恩则笑称，这个讯息与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柯志恩强调，这其实和选情无关，因为距离选举还有7个月，最主要是面对群众，不想把它变成好像是党中央与党团之间有很多汉格，所以大家要尽量突破。还是一句话，支持国防自主，支持国防预算，最大的共识就是希望党内的讨论都是公开透明，而对外一定是一致做发言，或许会有一个新的修正案出现。而事实上，这并不是柯志恩第一次反映军购问题，他曾经指出地方上有这么多的声音，是不是不能够虎头蛇尾，以免消耗自己。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在5月4日启动了自由计划，派遣军舰协助受困的船舶撤离荷默兹海峡，并且与伊朗交火。美国方面宣称拦截了所有来袭的飞弹以及无人机，并且击沉了7艘伊朗的快艇，成功的引导2艘美国商船通过海峡。伊朗方面则是击中了韩国的1艘货轮，并且是连续2天以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邻国阿联。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道，美伊双方正在逼近战争的全新阶段，双方是同时诉诸武力，试图要打破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也是美伊从4月8日停火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冲突升级。在情势升高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塞斯表示，美国海军所护送的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是属于防御性还有暂时性的。他表示停火是还没有结束，目前停火协议仍然有效，而美国也不想打仗。不过他也敦促伊朗要谨慎行事，避免引发最新的冲突。而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说到，美伊在4日交火之后，在5月5日的敌对行动的强度降低，目前为止是比较平静。他也指出，美军还在努力要协助被困在波斯湾的船只，预计在未来几天之内会有更多的船只通过。但是有多家的航运公司表示，川普的自由计划提议是难以说服他们起航，因为遇袭的风险还是太高。根据 Kepler 贸易风险分析师苏巴席克表示，保险成本是主要的原因，即使船长愿意出航，不过船东、贷款方、还有租船方以及货主可能都会拒绝。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则表示，任何违反了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会面临到严重的风险，违规的船只将被武力拦停。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则是指控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同时现状他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是难以承受，因为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有多个护理团体昨天号召了上千人齐聚在卫福部外，在大雨之中要求在5月20日之前正式启动三班护病比入法程序，兑现赖清德总统的选前承诺。卫福部是在民国113年订定的相关标准，护理团体要求是直接入法，并且不得任意变更，不得重新讨论，更不能够倒退与打折。同时质问有关标准已经公布了两年，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做。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在随后是与护理团体代表会面，承诺将即刻启动入法作业程序，力拼在5月12日护师节之前预告法规修正。联合报焦点新闻，高盛集团警告，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全球的原油还有成品油的库存是正在加速的下滑，其中又以轻油、航空燃油还有液化石油气的风险最高，并且还点名了台湾是面临到油品匮乏的风险较高。而对于高盛示警台湾面临到油品匮乏的风险，根据行政院的盘点，目前油气库存都高于法定的规范，而中油还有台塑化是在4到7月之间都已经开始增购原油以及轻油，并且是改由红海出口。天然气方面也已经完成了传奇的调度，在8月之前的供应无虞，并且展开了8月之后的货源安排，要确保国内的天然气是持续的供应无虞。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造前舰海鲲号在昨天进行了第13次的海测以及第7次的潜航测试，这也是总统赖清德在3月19日登舰试岛之后的首次出海，台船在力拼要7月交舰。而外界关切到的关键是属于操雷还有跨业测试，台船董事长陈振宏透露，目前的测试顺利，其中已经测试过鱼雷管的发射，而另外发射操雷则是要搭配其他系统，未来还要看续航力、耐久程度以及跨业测试等操作，现在不方便讲什么时候，但就是快了。联合报新闻，立法院在昨天行使检察总长人事案同意权，不过在蓝白的联手之下，最终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只有获得同意票50张，不同意票是61张，另外有无效票1张，同意票没有过半，因此未获同意。结果出炉之后，

0: 后，徐锡翔是数度表示自己可能努力还不够，并且是尊重立法院的决定。法务部方面则表示，因为检察总长的人事权是专属于总统行使，在表决之后将循例报请行政院转呈总统，指派代理检察总长的人选。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波斯湾再传开火，而美股四大指数在周一也全面收黑。台股方面，在周一指数是暴涨了1778点，收在40705点的新高纪录之后，在昨天是指数开盘也是上涨的情况，不过后续受到了台积电、台达电以及微影等电子股的拉回，指数是曾经一度翻黑。而在此后续就是在涨跌互见的情况之下，中场是上涨了64.15点，收在40769.29点，创下收盘的新高纪录，成交量是9976亿元。在汇市方面，目前市场的观望气氛浓厚，是以实质抛补的需求为主。新台币在中场兑换美元汇率则是收在31.605元，升值了0.5分，而成交量则是来到了14.26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媒体在5日报道，苹果公司已经与英特尔还有三星电子展开初步讨论，可能未来会委托他们生产苹果产品所使用的主要处理器，而这将让苹果在长期合作伙伴台积电之外拥有第二的代工选项。但分析认为，此举是背后来自于 AI 热潮引发的先进制程的产能紧张，但供应链人士也分析，这两家在先进制程的良率与台积电是相去甚远，因此至少在2年之内新产品的转单几率不高，而目前有关讨论还是处于早期阶段，还没有产生任何的订单。苹果内部也对于使用非台积电的技术是存在顾虑，最终也有可能是不会和任何另外一个伙伴合作。而部分高层则是认为，如果与英特尔合作是将有助于改善与川普政府的关系。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政府大力的持续推动限塑政策，而有14类的场所是不得免费提供购物用的塑胶袋。不过在连锁超商还有饮料店都纷纷推出了品牌环保袋或是保冷袋，来作为活动赠品或者是加购的商品，消费者使用的次数较少，不过家中更是囤积了有不少，也成为限塑政策下的漏洞。对此，桃园市环保局则表示，目前已经建议中央扩大列入到全国的回收项目。而环境部部长彭启明在昨天表示，目前减速的最后一里路，在塑胶袋使用最多的摊商还有传统市场将会持续来推动。另外，为了改善环保袋的过度使用，推动袋袋相传循环行动，重复使用以减少新的袋子的产生为主，也将持续强化循环机制，避免减速变成加速。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交通部公路局宣布，今年和和润企业共同推动机车驾训补助计划，一般民众报名普通重型机车驾训班并且考取驾照者，每人可以获得1300元的补助，而具有中低收入户的资格者提供是全额补助，来减轻经济的负担，协助安心参与驾训。公路局监理组表示，补助期间是从本月开始到名额用完为止，有意愿参与机车驾训者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查询临近的机车驾训班的资讯，或者洽询监理所报名就享有补助。

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职的中信兄弟队王牌投手德保拉在经过了333天的复健，在5月3日是首度的回到一军的阵容，主投了六局只是一分的好投，不过可惜当天打线熄火，还有加上后援是遭到逆转，最后是无缘收下胜投。而德保拉受访时坦言，在这一段期间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挫折。另外今年也是德保拉加入到中职的第七个球季，因此是目前最接近罗力条款的洋将，但他并没有特别的当成目标，他认为最后如果能够达标也很好。而本季中信兄弟陷入到垫底的低潮，德保拉也鼓励队友这不会是永久的，只要持续练习一定就会度过。虽然在季前他很期待可以进入到一军名单，不过他也坚信球队的实力坚强，大家都希望尽一份心力跟着球队一起走下去。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职篮大联盟 TPBL 的赛况，背水一战的新北国王队昨天靠着林书伟在决胜节是接管了战局，单节就拿下了11分，全场则是拿了23分，率领队伍是102-86逼退了中信特工，在季后挑战赛目前追成了1-1的平手。今天两队将会在和平篮球馆进行殊死之战，赢家将以第四种子来抢下最后一张的季后赛门票。另外是台湾桌球代表队，昨天在林昀儒的先发领军之下，以直落三轻松的收拾了塞尔维亚，挺进到2026年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男子组的16强之列，下一轮将遭遇到世界排名第8的丹麦队。而丹麦在32强之战靠着葛洛斯独拿了2点，最后是以3-2艰苦的击退了对手加拿大，闯进到16强。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在中国湖南长沙的浏阳市一间烟火工厂在5月4日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到昨天下午为止已经有26人死亡，61人受伤，而其中重伤就有6人，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严肃的追责。大陆总理李强也批示要全力救治伤患，同时目前在长沙市全市的所有烟火工厂都已经被勒令停工。这一起事故是发生在4日下午4:43左右，由于爆炸的威力强劲，在附近500公尺之内的民房的门窗玻璃是都被震碎，而根据空拍画面显示，厂房基本已经是完全被炸毁。中国时报新闻，原定于在4月中旬在上海、北京还有成都登场的第三届日本大学中国巡回教育展，在活动举办前夕是临时宣布延期。而根据近期朝日新闻的报道，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主办方是已经预约好的饭店会场接获了有关方面的联系，要求不得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因此疑似是受到来自于官方的施压。而除此之外，根据多家大学的透露，在中国方面的态度趋于强硬之后，有部分依据校际协议进行的交换留学计划也已经遭到终止。此外，在中国大陆有多所和日本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的高校在近期也表示，双方既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的交换留学项目当中，已经有个别项目是处于暂停的状态。日本媒体报道指出，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发表了台湾有事的相关答询之后，中国的教育部门随即就呼吁大陆民众要审慎考虑来前往日本留学。分析认为，即使已经过了半年，但这一次教育展的延期还是反映了地方当局对于中央政策的继续配合。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川普政府传出是正在讨论监管人工智慧 AI 的全新措施。

措施，包含要设立 AI 工作小组，而在新的 AI 模型公开释出之前，要先行监督审查，而此举可能是要来因应有关新的模型所带来的风险之外，也可能让向来放手让 AI 发展的川普政府是转向为扩大干预审查。而根据《纽约时报》以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政府是正在讨论发布一道新的行政命令，创建包含科技业主管还有由政府官员所组成的 AI 工作小组，来审视潜在的监督程序、回报流程可能涉及到的国安以及情报机构。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就在5月9日二次大战战胜纳粹德国81周年的阅兵前夕，俄罗斯政府切断了许多莫斯科用户的行动网路。而其实俄罗斯官方从今年初开始就加强管控行动网路、通讯还有虚拟私人网路，就是 VPN 的使用，而遭到反对派批评，这是俄罗斯总统普廷试图要巩固对于国内的控制。不过克林姆林宫方面则表示，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风险加剧之际，限制网路主要是为了要确保国家安全，出于对乌克兰无人机威胁的顾虑。而莫斯科在今年也缩减了阅兵有关的仪式规模。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5月5日访问菲律宾，除了藉由此行视察日本首次正式参加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之外，也预计在后续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以及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会谈的时候，磋商向菲律宾方面是无偿转让日本二手的护卫舰，而此举也为上个月日本高市政府内阁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之后的第一例。而小泉在这一次访问菲律宾，预料将会和铁欧多洛敲定相关协议。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台北市的鼠患议题受到各界关注，而市府在昨天也召开了鼠害防治记者会，其中环保局局长徐世勋也宣布了全新的措施，就是鼠类侦防师将由经过培训之后的环保局消毒班来担任，有关申请办法会在近期公布，最快下周就可以开放民众申请。而对于环保局在公园等公共区域投放鼠药，徐世勋则表示，在过去全国并没有针对鼠药的投放做出相关的告示，环保局也深切感受到民众希望解除疑虑，因此接下来会在所有投放点来设置专属公告，另外也会上网公开所有鼠类防治的环境清洁相关数据，包含清沟、废弃物的清除、放置鼠笼还有鼠药以及填补鼠洞的数量等，来解除民众的疑虑。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的酸雨监测数据有明显的翻转，依据市政府在今年2月所完成的长期监测分析报告，过去曾经被列为全台湾酸度偏高的中立测站，目前雨水的 pH 值已经由民国107年的 4.7 大幅的提升到114年的 5.41， 成功的是高于酸雨的判定标准。环保局指出，桃园市境内的7座酸雨测站目前都已经呈现稳定的改善趋势。自由时报新闻。为了配合淡江大桥将在5月12日通车，新北市交通局也新开辟了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这4条公车路线，将从5月13日开始到6月10日展开试营运，并且从昨天开始已经可以登录跳蛙公车平台的线上预约，每趟只要花5元的车资就可以抢先体验。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新加坡一间教会的主日聚会期间是传出了暴力事件，一名男子在聚会当中是突然掌掴多名的会众，
造成其中有一名年长的妇人

士受伤送医，警方在事后也逮捕了涉案的男子，而目前全案仍在调查当中。不过这一起事件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宗教场所安全的关注，如何在维持教会开放性的同时也加强公共安全还有突发应变能力，也成为了各界的讨论焦点。台湾新闻。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罗兰岗基督徒礼拜堂的宣教传道徐耿华以及吴诗琴师母等一行17人，在4月20日到4月30日在台湾更生团契总会的安排之下，来到了台湾，前往包含台北、台东、绿岛、台中、南投、苗栗、新竹以及桃园的监狱、戒治所还有看守所以及中途之家进行了短宣。是什么样子的爱与动机让一群教会的传道人还有弟兄姐妹愿意用自己的假期还自掏腰包负担机票与食宿，从美国加州飞越了10000公里的距离，远渡重洋来到台湾的相关单位进行环岛短宣关怀之旅？这也回应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6和40节对于门徒的嘱托。最后是焦点主题，性别平等教育法实施超过了20年，不过年轻世代熟悉的界限与同意，却在亲密关系中仍然面临到沟通困难、情绪冲突还有依附焦虑，甚至出现了情绪控制还有冷暴力等隐性的伤害。当教育着重在避免受伤，恋爱反而成为了一门没有被教会的课。因此相关专题也探讨了教会如何回应这个世代的情感困境。当权力更平等，爱却更困难，而坐困恋爱孤岛的性平世代，教会该如何回应？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